人家家保守，怕一练呢让旁人学了去。那出来这个意思，没有别的解释。白茹就没便深问。过了那么几天，黑面大汉提出来了：“兄弟，我要告辞了啊！你要走啊？我要走，因为我本身还有不少事儿，你是知道的。有一人打了我一镖，能白打吗？到现在我寻觅这个仇人，我也没找着。我估计他已经远离此地，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逮住。不逮住他，我这一辈子不能翻身。所以我要告辞，恩公，贤弟，多多保重，好好侍奉老伯母。来日方长，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走了，收拾东西走了。哎呀，一旦分离，白公子觉着他把自己的魂灵都给带走了。前些日子可不得劲儿了，失魂落魄，手脚没地方放，心里头空荡荡的。怎么办呢？只有拼命的练枪，弥补这个空虚。自从这个黑面大汉离开老白家，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老太太病了，请了几名高手给治，也不见功效，老那么洋洋呛呛的。白公子是个孝子啊，愁得要命。正好赶上庙会，那阵那人都迷信。老太太说：“这么办吧，你到庙上啊，给我许个愿，向出家人讨一副药来，备不住呢，你娘的病就能见好。”哎。白茹领命，正好有几个邻居也去逛庙会，所以就搭着伴儿赶奔大庙。哪座庙呢？著名的灵隐寺。据说灵隐寺讨的那签呢可灵了，在老和尚那块要讨个药方回来治病，百灵百验。白公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到了庙上了，别的事儿不办，先办正事儿。见着老和尚，交了二两银子。老和尚一问老太太的病情，当时给开了个药方，在佛前还许了个愿。他把药方揣怀里了，一看一切挺顺利。回家嘛，太早，逛逛庙会吧，跟邻居们前后左右围着灵隐寺转圈。那么庙会庙会，那是非常热闹了。做买的做卖的，各种杂耍，烧香的许愿的，那个人是拥挤不到啊。他们穿过人群转来转去，哎，正好遇上啊，庙前有个把式场子，练把式的是个老头儿。这个老者小个不高，奔着头，挖阔脸，黄眼珠子，大耳片，一缕山羊胡，地上放着个笸箩，还有个包裹。一口单刀，一条钩镰枪。哎，这老头你别看上了岁数了，挺精神，说话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讲呢，说我呢初次到贵宝地，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呢挣点外快，我这能耐可不行，也拿不出手去，望求各位高抬贵手，您多加见谅啊，望求各位子弟老师多加指点。有钱您给个一文两文的，没钱您来个站脚助威，我二句话不说，不带脸红的。今天是庙会嘛，我值当就孝敬老佛爷了，咱们说练就练。白茹酷爱武艺，对旁的热闹不怎么感兴趣，唯独看练武的，哎呀，正好对黄了，他就挤进人群瞪眼看着，老头练的也是六合刀，这刀路子他懂。等练完之后，白茹拿尺子一衡量，我这能耐跟他这能耐比上不差上下，
不过这人都60多岁了，气血不衰败，能有这副好筋骨，腰眼灵活，那比我要强得多。我要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未必能赶上人家。这白茹的心里就想着，老头练完刀之后求帮，你看看热闹的人挺多，给钱的不多，可老头呢挺外面，什么话没说，用笸箩把钱捡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我再练趟枪。这一练枪，把白茹给吸引住了。白茹就爱练枪啊，跟那个黑面大汉学的五虎绝命枪啊。他这一衡量啊，老头这枪法照自己差的多的多，哼，我这枪要练一练呢，那可以说得把老头的吓坏了，他都没见过。老头练完枪之后开始求帮，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给钱都没有，可把老头急坏了。这老头紧作揖，紧说好话，没人给钱。白茹旁边是个邻居，邻居姓张，叫张二胖子，这人挺热心肠。我白茹，看见没，咱们本地人不懂人情，这么大的杭州，哎，人这么吝啬，在咱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难听的话吧，就条狗在你面前耍吧耍吧打个滚儿，你还得给点吃的呢，何况这么大的活人呢，你看折腾半天满头大汗没人给钱，真叫人心里头过意不去。我没带零钱，我要带着我就给了。有人就说，哎，白公子，你天天练武，你利用这机会也练一练，给老头帮帮场子，你看怎么样，给咱们杭州人家转转脸面。换旁人不这么干，白茹是个年轻人，今年满打满算才19岁，19岁的人风华正茂，好胜的心极强，大伙一撺掇，白茹高了兴了，迈步走进场子，冲练武的老头一抱拳，老伯醒了，辛苦辛苦。这老头正因为要不下钱来着急呢，回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嘴还挺甜，哎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是，我是本地人，我姓白，我就住到杭州城里，今天呢倒是逛庙会来了，方才瞅您老这一练呢，好，练得不错，特别是您这趟枪练得很出色呀，那为什么要不下钱来呢？就因为咱们本地人吧，哎，人都不错，可能是不太识货，另外您是外来人，可能呢大伙儿有点欺生，您呢别见怪，咱这么办，我想多给你俩钱，我没带来，我也不太富裕，我打算帮着你老帮帮场子，我也练一趟，我是本地人，差不离的人都认识我，求帮好求，不管求出多少钱来，我分文不要，全给你老，你看怎么样？哎呀，我遇上好心人了，少爷，您真能给我帮帮场子，我是感恩不尽，求之不得呀。白茹说完了，跟大伙一笑，各位啊，我是本地人啊，我说了我是凑热闹，帮场子我不要钱，大家赏起钱来都给这老头儿。嗯，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啊，我是尽本地人的地主之情，说练我还就练啊，我先练趟刀。哎呦，等把六合刀练完了之后，哗，掌声如雷。他不来了几个邻居吗？邻居带头捧场，众位得掏钱，得掏钱，得掏钱。大把钱往里扔，练武的老头一看可乐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我这位公子，幸亏您了，要不是您帮场子，我练8天也求不下这么多钱了，我谢谢我谢谢。拿那笸箩把钱连了有半笸箩，白茹一高兴，哎，好好，我再练趟枪，看看我这枪练得怎么样，
我再求大家帮帮忙，争取给这老爷子这一笸箩钱装满了。好练吧，我们大伙捧场。白茹没带家伙来，就使老头这条钩镰枪，用手一捋，杆儿有点发硬，不像自己家里那条枪那么软和，哎，将就使唤。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这趟五虎绝命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武这老头也会枪，在旁边一看傻了，哎呀，他把笸箩放下，蹲在地上，这么看那么看，眼神不错呀，在这盯着。一直到白茹练完了之后，一收招定式，四外是掌声雷动，哗，好啊，好，哗哗哗，可劲大把往里扔钱，这就叫人缘啊。白茹可乐坏了，把枪轻轻地放下，把鬓角的汗擦了擦，老爷子看怎么样？我谢谢，我太谢谢了。说实话，拿这个笸箩捡钱，把这个钱呢装到笸箩里，满满的直往外淌，又用个小包包，包完了。白茹一看行了，该回家给我娘抓药去了，转身要走，练把式这老头过来了，您留步，恩公，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感谢您呢？哎。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就把你给周济了，这还用你抱他吗？不不不，我太谢谢，咱这么办得了，我给您一点纪念品好不好？就算我报答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白茹一听还给自己纪念品，就站住了。好吧，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您等等啊。老头笑笑呵呵，说着话奔那包来了，把钱包好了，把这包打开，在里边掏出东西来。白茹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呢，再看老头一转身，哗啦啦，什么玩意儿？一条锁链子，咔吧，把白茹就给锁上了。哎，我这叫什么纪念品？老头呵呵一笑，纪念品呢？小伙子，你打官司吧你。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老腿都溜细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都找遍了，我找不着，想不到在杭州我遇上你了。嘿嘿，人命官司你打吧你。看热闹全傻眼了，白茹带了好几个邻居也傻了。哎，老头你干什么？干什么？一般的人敢抓人吗？说实话，在腰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什么证件？云南昆明府的海捕公文，红印在上头卡着，往上一举，看见没？云南昆明府的办差官八班大都头金眼鹰孙亮，我在杭州府已经挂号了。我说化妆私访缉拿凶手。没想到这才遇上了，怎么你们还管吗？全傻了，走。白茹一开始不走，我犯什么法了？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为什么去拿好人？小伙子，有理别在这儿说，公堂上讲去。嗯，你跟我讲没用，我就管抓差办案。至于你冤不冤、屈不屈，你跟我们官说去，你跟我说不着。走走走。说话之间往人群之中一摆手，又出来四个便衣，也是衙门口的，穿着便衣儿在这假装看热闹，结果都出来了，打，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把白公子锁拿到杭州府。邻居可吓坏了，有的跟着去看热闹，有的撒脚如飞回去给老太太报信。单说白茹一点都不在乎。白茹心说：“我怕什么？我理直气壮啊！你们冲什么拿我？别的我不清楚，我做没做坏事，我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命案不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气又觉着委屈，跟着到。

0: 到了杭州府衙，先把他锁上，时间不大，知府大人满跪，升了堂的，就打把式卖艺那老头金眼英孙亮上了堂的，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满跪看了看他，这不孙头吗？正式卑职。你在我府里头已经标明挂号，在本地访拿杀人的凶手，可有头绪吗？回大老爷。皇上的洪府，大老爷的虎威，我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哦，但不知杀人的凶犯是流窜到我们这儿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您本地的人，是吗？带上来我看看。时间不大，把白公子带上来。白如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长这么大没进过衙门，但是来到大堂上一看，吓了一跳，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地方不是随便能来的，腿一软，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参见大人。满跪往下看了看，你瞅是个年轻的娃娃，白面书生，问身旁的孙亮，就是他。是，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抬头，大人。满贵给仔细相了相面。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如，
0: 家住何处？
1: 北门里，孝义胡同门牌四号。
0: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爹当年就在杭州保镖护院。
0: 嘿嘿，年轻人不学好啊！哎，你知你摊了什么官司了吗？
1: 小人半字不知。
0: 我告诉你吧，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罪大恶极。不过呢，你作案是在云南昆明府，不是在咱们杭州府，本官不必详细推问，只有把你借往云南昆明再行处置。
1: 孙亮，办理手续，起身吧。
2: 是大人。
0: 草草的过了一堂，马上退堂了，办理手续送云南去。白如一听，怎么还把我折腾到云南去？就这么问问就得了。我怎么贪的18条人命案呢？冤枉，冤枉啊，冤枉！当差的管你那个什么冤枉，什么冤枉，啪啪就一顿嘴巴子，打得白公子眼前冒金星，收入死囚牢。金眼英孙亮赶紧办了手续，在刑部师爷那儿换了文凭录引，然后销了案，准备囚车木笼。一辆大车准备好了，他原来在云南昆明带了4个人，本衙门又派了4个，算他9个人监押罪犯赶奔云南。咱这么说吧，老太太得这信儿之后本来就有病，听儿子遭了不白之冤，老太太拼命往衙门跑，跑到半道一口气没上来，老太太绝气身亡，死了。邻居们给发丧出的殡呢，多惨啊，方才还好端端一家人家，现在就摊了这种大祸，灭顶之灾。白如都不知道啊，没到3天把他提出来了，打囚车装木笼，手肘脖锁脚镣全给砸上了，推上囚车架大车顶上了。金眼英孙亮吩咐一声，早早起床，
2: 冤枉，冤枉啊！
0: 一喊冤，杀的就是几鞭子。冤枉，杭州这么多人不抓，怎么单抓你？有冤没冤到昆明再说。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样离开杭州。一开始啊，白如不服气儿，拿脑袋咣咣撞囚车，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话也说不出来了，眼泪也流尽了，也没劲儿了。到了这一步，龙得跑。

0: 含着，糊你得握着，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一程一程往前走，走出半个月来了。这天烟云密布，淅沥沥下个小雨儿。白茹一看远离了家乡了，这什么地方啊？哎，白茹也上来牛脾气了，在车里头骂开了：“哎，我说老家伙，我瞎了眼了，我给你帮场子。闹了半天，你是衙门口的官人呢，你是朝廷的鹰犬、狗腿子，呸！我要知道你是这号人，我能给你帮场子吗？我眼睛瞎了。”娘啊，我冤枉啊，我不能走了。咣咣，他撞头。金眼英孙亮久在衙门抓差办案，颇有经验的。他一看这孩子要神经分裂，这要到云南昆明府万水千山走的半道他死了，我无法交代，那就是人命。怎么办呢？刚柔并用，有时候施加压力，有时候还得规劝。孙亮乐呵呵过来了：“哎，白公子，白公子，对对，你听我说，你冤不冤、屈不屈啊？跟我讲不着。我把你送到云南昆明府，你有一肚子话跟大老爷去讲去。这玩意儿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你折腾什么劲儿？你就撞死，你能怎么的？我还能跟你提偿对命吗？哎，再这一说了。”哪个庙都有驱死鬼，或许你真正被驱寒冤，要真那样你也不怕，你到那块讲去呗，有一告你还有一诉呢，是不是呢？相信国家的法律，你可甭折腾，你折腾吃亏的是你自己，可不是我们。你说你离开杭州这一路上你可没老实了，你现在瘦的已经变了样了都，哎，我劝你该吃吃该喝喝，你不老喊娘吗？你家还有娘呢，官司了结回家孝敬你娘，你们还是一家人家。你这么折腾半道要死了，你娘再想见你可就见不着了。你是个明白人，我不必多说，好不好？非带我上昆明，那当然了，我们这九个人陪着你去。既然这样，我有个要求，好吧？那你说吧，什么要求？既然如此，你给我站稳等，听着，听小太爷如实对你言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白如白公子身陷囹圄，遭了不白之冤。咱说这个书是旧社会，康熙年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年月，法律不完备啊。说它不完备，那法律是维护有钱人家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毫无保障。为什么现在咱们要求立法，要求任何工作任何部门都要法律完备呢？才有法律保障。不然的话，草菅人命那还了得吗？就拿白如来说，犯了什么法了？不分青红皂白呀，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云南，说我冤，活该你冤。古往今来，那冤死的、屈死的人有多少？车拉船载呀。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白如。白如也不忿呐，在囚车里说的：“我孙头，我可冤枉啊！你做得了主也好，做不了主也好，我也是冤枉的。我人即使犯了法，我身子没犯。你看没？偏阴了。”下着雨把我都浇湿了，这个罪我不受。你叫我跟着上云南也行，你要拿人对待我，该吃吃该喝喝，晚晚的走，早早的休息。另外每一顿饭我还要求给我点肉食，我想吃什么得给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 我才能顺从你，跟你好好走。相反的，半道上不定出什么事儿。要发生了意外，恐怕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好好好好，白公子，你这么说就对了。我孙亮也养家全小，我也是个肉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对不对呢？你这要求不算过分，我样样满足，行不行呢？就要求你乖乖的听话。现在不下雨吗？咱不走了，找个地方咱背背雨，衣裳干了咱们再走也不迟，行吧？哎，行，好好。哎呀，孙亮手提钩镰枪，抬头看看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呢。孙亮说，这么办吧，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人家咱就背雨，行吧？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往前走了七八里地，还是没人家，但是道旁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在庙里也可以避雨。差人过去打了招呼，庙上的和尚自然不敢拒绝，庙门开放，把大车赶到院里来了。正殿当然不行了，到跨院，大车停住，有人七手八脚把锁都打开，把白公子从囚车里头架出来，但是这个刑具可不能去掉。稀啦哗啦之响，把他搀进西配房。这配房啊是里外屋两间，里屋有一张木床，还有行李，是人和尚住的地方，今儿给腾出来了。孙亮看了看，白公子，这屋行吧？累了你就躺下歇会儿，困了你就睡一觉啊，我命人做饭，今儿个买点肉，你改改馋，我们也解解馋啊。来人呐，叫你俩当差的，你们俩在屋屋服侍白公子，其实是服侍嘛，是看着。一切铺排就绪，金眼鹰孙亮提着钩镰枪出来了，他们到东配房，车卸了，喂喂牲口，大伙儿也歇一歇。干这种差事是苦差事啊，犯人得走这么远，他们也得步行这么远呢、不把案犯送到地方，他们交不了差呀。到屋之后，金眼鹰孙亮把花枪戳到旁边，往炕上一躺，也伸了伸懒腰，但他不敢大意，告诉手下当差的都精神点啊，看着天儿，雨过天晴了咱马上起身，利用这机会弄点吃的。哎，那做饭不得有一定的时间吗？天下的雨，柴火还潮，一半会儿做不熟。坐着的时候，金眼鹰孙亮上了年纪了，往这一躺，迷迷糊糊飘飘然然，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当头的一睡着了，底下乐得好好歇一歇，不走才好呢。有的打盹儿，有的在这瞪眼想心事，不表他们，单表西配房那屋。那俩当差一看白如躺下了，闭着个眼睛，也不知睡着没睡着，瞅着瞅他身上带那刑具，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那么重的大脚镣，拨锁手肘都扣着呢，没事儿，我们呢也歇歇吧。这俩人靠着门，一左一右往墙上一靠，也闭上眼了，嗨，时间不大也睡着了。这个天就制造这种气氛，人就容易困睡。可正在此时，窗户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了个黑面大汉。此人轻飘飘跳落房中，看了看那俩当差的，没理他们，转身奔白如，刚一哈腰，白如把眼睁开了，一瞅谁呀、正是救的那个主。心里说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你究竟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为什么你教我练那趟枪，我这一练我就倒了霉了？ 挺好人判了死罪了，千言万语全都迸发出来，刚想大吼两声，这人一摆手把白茹的嘴给堵住，把手一晃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架着他转身往外就走。白茹不走啊，心说我还跟你走，我都倒了血霉了，往床上一摆，哗楞发出来响声。这俩当差的也不白给，你别看睡了没睡实在，一听锁链子一响，俩人把眼睁开了，一看呀，怎么屋里多个人，一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手中提着把刀，不知道正在这干什么呢。俩人刚要吵吵，黑面大汉一看太危险了，转身奔他们来了，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在两个人的麻穴这个部位啪啪这一点，再看俩人全动不了了，心里明白胳膊腿不给使唤，想喊都喊不出来。其实黑面大汉不愿意这么做，没办法了，把他们点住之后转身奔白茹，兄弟跟我走，这官司咱不能打，我不走，快跟我走，我就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好人呐，兄弟，

冤，我也冤呐。迟早有一天必然水落石出，你现在不跟我走，你要吃苦头的，这官司咱打不起呀。说话之间，不容分说，架起白茹从后窗户出去了。这腿上这个链子，这玩意儿它别扭。这主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垫到石头上，咔咔连削了几刀背，把链子给砍折了。脚底这个脚框子中间有环儿，把这环儿也砸开了，这样能迈得了步啊？架着白茹是越墙而过，跳出关帝庙。外头是片野荒郊，天上阴沉沉，下着牛毛细雨，不容分说，架着白茹就跑啊！这白茹不跟他走啊！你究竟是个什么人？你应当跟我说清楚。兄弟，别吵吵，我自然要跟你讲清楚了。你得容空，这是咱们交心的地方吗？快跟我走！收收收！他们刚离开关帝庙，单说抓差办案的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老头也睡了，也没睡实在，千斤重担在他身上。差事要丢了，他怎么交差呀？打一个盹儿，他醒了，一看屋里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都睡了。哎呀，老头心说这饭熟没熟啊？你们怎么这么懒呢？一闻呢，饭都糊了。他赶紧亲自下了地，把饭全都盛出来，把火给撤了。忽然想起犯人的事儿了。亲自到那屋瞅一眼，没事的话叫他们吃饭，拎着钩镰枪到西配屋，等到屋一瞅啊，两个差人嘴歪眼斜坐那儿不能动了。再看白茹是踪迹皆无。孙亮抓差办案有经验呢，就知道这两个人叫人点中穴道了，在他们的后背猛击了两掌，两个人这才清醒过来。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头儿，你怎么才来？刚才闯进一个黑面大汉，也没看清他的五官相貌，还没等我们拉家伙，此人出手如电，用点穴的方法把我们点住了。白茹叫他给架跑了，从哪儿跑的？后窗户。哎呀，可要了命了！金眼英孙亮也有两下子，飞身上了窗户台，一脚把窗户踢掉。又跳上大墙，居高临下打凉棚观瞧，往前一看不远儿，正跑呢。这就是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孙亮一看，好家伙，多悬呢！飘身从墙上跳到外边，撒脚就追呀，一边追一边喊：“站住！你们跑不了了！”来人呐，犯人逃走了。是紧追不舍。如果那个黑面大汉要不是架着白公子，累死老孙头也追不上。您别忘了，他还架着个人呢。白公子这一路之上腿都不好使了，还带着那么重的刑具呢。再说白茹愿不愿意跟他走，耽误时间了。眼看追上来了，黑面大汉没办法，架着白茹进了树林了。刚进树林，金眼英孙亮就追上来了，两个人不容分说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了，怎么那么巧，雍亲王胤禛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也在这备雨呢。正好赶上这事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佟林过来喊了三声，叫他们住手不打，他们谁也不听。后来佟林急了，这一伸手把他们全踢趴下了，这才不打了。雍亲王过来当了审判官了。雍亲王一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说说我听听。白茹跪在雍亲王面前，一边哭一边说经过。什么经过咱已经说过了，不必重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儿，把自己怎么被驱寒冤，怎么救的这个黑面大汉，前后经过全说了。最后白

着听着。海川呐、啊，听明白了吗？耶，听明白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实话。怎么这么说呢？砍的不如炫的圆呐，瞎话他编不了这么溜，对不对呢？另外，我瞅这小伙子满脸书生气，怎么能杀死好几条人命呢？这岂有此理呀！哎，但是呢，往往有些人也会伪装，光看表面也看不了那么正确。雍亲王一转身，看看金眼鹰孙亮，我说你叫孙头啊？正是。这个白公子白洁说这套话，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怎么想的？哎，回这位大爷的话，要听他说的，似乎他是真挺冤。就即使是这样的话，跟您说没用，跟我说也没用。我希望他把这套词儿拿到云南昆明府大堂上去说，由官儿来决定。官儿要认为他的确是冤，当堂释放。如果大人认为着他不冤，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就是管抓差办案的。是这么回事。好了，他转回身来问那个黑面大汉，我你怎么回事？我听这岔头集中起来都在你身上引出来的，你究竟是个歹人是个好人？你跟我说一说。你老跟白竹说你是个好人，请你相信我，我对天盟誓，这玩意儿不行。你骗得了他，你骗不了我。你说说，你有什么冤屈？这主还有点不服呢，有能耐，把眼睛一愣瞪，好好，我说。不过我没说之前，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呀哈，跟我甩词儿呢，有话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干什么的？您不就是过路行人，在这避雨的吗？我跟你说不跟你说，你能替解决什么问题？说话就有点走板儿。佟林在旁边一听不对劲，马上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年轻人，你知道这主是谁吗？啊，不知道我才问。好，旷野荒郊。我就说了实情，旁人也不知道。你知这主谁吗？当今皇帝陛下的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又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四皇子胤禛。你说能管得了你的事儿不？你说这些零碎，这人读过书啊？一听我的娘哎！四皇子雍亲王在我面前站着呢，吓得趴在地上磕头。白如金眼鹰孙亮一听也懵了，不知道说点什么拜年话好了。您看人跟人这个身份没法比呀、啊，都是一样的人，都有颗脑袋，也有四肢，也有五脏，地位不同，相差的就悬殊。所以就应了那句话，人比人得死，不能活，货比货得扔，最好你也别比，要比呀、啊，连一点活路都没了。黑面大汉一听，额角上冒了汗了，王家千岁千千岁，恕草民不公，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爷，你原谅我吧。好好好，不知者不怪呀！啊，海川呐、啊，你真多嘴。其实你说这有什么用啊？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这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嗯、哎，也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嗯，我说你叫什么名？你说说吧。耶，小人姓李，我叫李英，人送绰号叫腾身步月。啊，哎，这绰号还挺好听，为什么叫腾身步月呢？因为我轻功武艺练得不错，江湖上才给我送这么个绰号。啊，李英啊，
你说你。

0: 是好人，你说你被驱寒砖，那么你就讲讲你怎么是个好人吧。切记，不准有半字虚伪。你糊弄了当官的，你糊弄了其他人，你可糊弄不了本爵，你清楚吗？你就能欺骗我，你可欺骗不了这个主。你知他谁吗？雍亲王一指佟林，我就知道他挺有能耐，是谁我不知道。刚贺号带花完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这回你清楚了吧？佟林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爷真行，我给他报号，他给我提名，哎，我们俩一唱一和的，跟一台戏差不多。侠客。李英心里说话：“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出手如电的，就我这能耐跟人家一比，没法比了。不敢说瞎话呀，心说当着王爷，当着侠客爷，我再有话不说，我都冤死了，把我憋死了。在地上跪着，他擦擦眼泪，王爷容禀，侠客爷容禀，我孙头。”你追屁股追了我3年了，我有苦难分辨，我有理也讲不通。今天你借了爷的光和侠客爷的光，我把实情跟你说说，你好好听着。你别屈死好人，笑死贼，懂吗？那好吧，我借光听着。转回身跟白茹说：“兄弟，恩公，我对不起你。”你受了我的株连了，但是那阵我就跟你说过我是好人，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把我的实情和盘托出。如今有了时间了，贤弟，你好好的听着，我听着呢，你说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又来个背雨的，人们才发现雨下大了，不是牛毛细雨，下起小雨来了。哗哗都带了声了，外边背雨的这个主骑着头毛驴，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串铃还直响，哗楞楞楞，哗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进了树林了。人们闪目一看呢，骑驴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位道爷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青布道袍。腰系蓝色水火丝绦胖袜云履，斜背着包袱，手里拿着打驴的藤条，背后背着一把宝剑，往脸上观看，面赛晚霞，脸上都起宝色呀，黑针针拔到利剑眉，一对细眼，他这眼睛啊老像闭着似的，通关鼻梁四字阔口是花白须髯散满千心。一看这老道长得是仙风道骨，忠厚善良。驴背上拖着搭子，搭子里头鼓鼓囊囊，不知揣的什么东西。这道爷等进了树林，抬头一看，无量天尊，哎，这块有好戏看呢。老道一片腿儿从驴背上跳下来了，这李英呢刚想说，一看来人了就没说。佟林闪目观瞧，哎呀，这老道谁呀？怎么这么精神？猛然间想起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掐手指的一算，跟我老师离开快2年了。哎，也不知道我师父他们现在怎么样，如果是我师父来了该多好啊。因此佟林这个眼神就没离开这个老道。老道看了看这个茶架，知道有事儿，把毛驴拴到一棵树上，从背后拽出拂尘，迈步过来了。无量天尊。我说各位啊， 你们是被雨呢，是在这升堂问案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金眼英、孙亮赶紧打溜须，孙亮怎么不打溜须啊？他知道面前站这俩主不是一般人。哎，我道爷，您少管闲事啊，我们这处理大事呢，事关人命。这位是雍亲王胤禛，那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侠客。无意之中顺嘴流露出来了，不报佟麟的名，还则罢了。道爷闻听之后，往后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把拂尘一摆：“无量天尊，闹了半天，儿就是佟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麟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4: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5: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6: 你好啊，
7: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8: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9: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10: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1: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2: 若有诈，
13: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周五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或打开手机 APP， 也可以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等多种方式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又是一个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农历4月27。周末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湘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会下中雨。未来的几天，合肥地区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来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最低气温，这个气温温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适。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天。这样的天气一天当中温差也是比较大哦，早晚的温差还是有十几度的哦，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根据温度适时的穿衣。比如说有的朋友们比较怕冷啊，他是那种体寒的人士，那您到晚上的时候就不要太贪凉了，吹个小风扇就可以了，或者你把风扇啊不要直接对着你人吹，侧一点，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冻着哦。还就要盖好薄被子，如果说您早起出门，最好呀穿上一件薄外套，那样的体感会正适合。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合肥地区早上那会儿是没有太阳的，完全是多云的状态，这会儿慢慢太阳露出了笑脸，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了光辉，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哎，现在您出门其实在那个树荫底下啊，树荫底下小风吹在你身上不疾不徐的，哎呀可舒服了啊！是不是您现在也是在家门口大树底下好乘凉嘛，对吧？在大树底下，然后呢坐在椅子上听着我们的广播，然后呢脸上应该是洋溢着微笑吧。

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好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平台，好朋友交到了更多新的朋友啊。当然，我们要交到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希望大家永远都是好朋友。可能在相处过程当中会遇到那种观点不合的、意见不一的啊，那我们就是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彼此，拿真心你才能换来真心。到了夏天，天亮的也是蛮早的啊，比如说现在这样的季节，早上5点多天就亮了啊。很多朋友们，特别叔叔阿姨，哎呀，不用定闹钟，因为天一亮了，生物钟就提醒你快要醒了啊，然后一会儿要起床了。5点多的时候呢，不要着急起床，对。

叔叔阿姨来说呢，早上起床慢一点，醒来之后先躺上5分钟，慢慢坐起来，靠在床头坐5分钟，然后呢脚放在地上，坐在床边再有5分钟啊，然后呢慢慢过渡的由这种睡眠状态到这种清醒的状态，让您身体能够完全的适应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变化。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啊，现在切片儿卖很多水果的都是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也很实惠。比如说桃子，桃子很多朋友们爱吃吧啊，连皮吃或者说削了皮吃都很美味啊，特别那个水蜜桃一咬满口爆汁，哎呀甜的呢啊，那个桃子啊鲜桃特别新鲜，闻着香，吃起来甜也很香。昨天我在我们的合肥这边的路边，就是那种推的嘛，移动那个车上面，可能他说是农家摘的桃子啊，鲜桃，看的是确实卖相也很不错、啊、很新鲜。他当时在喊，通过大喇叭在喊啊，10块钱4斤，也就是2.5块一斤，这个价格也是还蛮好的。提醒您，桃子虽然说不贵，不要买多，家人多可以啊，家人多然后呢买多，然后吃的也快嘛。如果您家里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不要买那么多，因为它特别容易的成熟，熟透了之后呢它也容易变坏变质，不像苹果啊，苹果比较耐放啊。当然这个季节西瓜也大量上市了啊，西瓜也很甜。今年的西瓜我发现有个新的变化，那个皮特别特别的薄，是不是我们的园艺专家，我们的果业专家又有了新的突破？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瓜皮它都是很厚的，瓜皮可以把它单独剔下来做一道菜，对吧，做凉拌菜是很好吃的。现在我想这个瓜皮你做不了，因为它那个就是从瓜皮嘛到那个红色的瓜瓤中间之间隔了一层瓜，那个瓜皮儿，现在瓜皮好薄好薄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特别薄的程度，你让它来做凉拌菜可能你削起来都不太的容易啊，处理起来也不太那么的容易实现。哎呀，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当年你会想到吗，叔叔阿姨你会想到吗，现在你可能用上智能手机，你可以跟远方的朋友家人及时的通电话，还可以视频电话。哎呀，当时你只是想象，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当年你可能会把这个钥匙挂在胸口啊，或者说放在这个口袋里面，有时候挂的那个男同志那个裤子上面不有马黄带吗，挂在马黄带上面。现在有的人家里面就是什么指纹锁，不用钥匙了，钱有时候也不需要带，一部手机用移动支付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以前说买菜必须你出门或者让别人给你带，现在你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啊，对吧，选好地址选好时间，在家里就可以坐等快递小哥把货送上门了啊。那现在很多的一些 APP 上面还有券啊，你可以抢券，也有一定的优惠。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啊。昨天我就说，家里有一件白色的 T 恤啊，上面弄到脏东西了，变黑了。当时我就想着，我来试一试啊，用84泡一泡。结果可能我没处理好，一方面浓度没有控制好，还有我给它放在那个盆里面，那个盆里面可能底下有那个有金属的部件。哎呀！然后发现泡了一回，发现没洗好，反而弄得更脏了。因为它那个84，它是有腐蚀性的啊，腐蚀性它把那个金属啊，上面比如说有那个 logo 的字印的东西呢，它把它给腐蚀掉了。结果那个白色 T 恤更花了，我后来又花了很多功夫来洗啊。所以说，生活当中的细节你要去学习，要去掌握啊。很多事情它有它的一些规则啊，按照规则办事儿。很多事情才会办得更加的有序，才不会呢，弄出新的问题来。当然了，一次弄出问题来也没关系，当做是一个经验和教训，下一次记得就可以了啊。在6月12号，很多球迷朋友们喜欢的盛世已经正式开场了啊。2026世界杯揭幕战啊，已经在北京时间的今天3点打响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了南非队。哎呀，这也是墨西哥队在这届世界杯揭幕战的首次啊，表现得非常的抢眼啊，实现了开门红。如果说这个夏天您喜欢足球的话，可以来看足球啊。今年好像是入围的，就是国家队会更多了啊。这次应该是有48支队伍参赛。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绿茵盛宴了哦。好嘞，说到这里，我们不跟大家多聊了，9点16分了，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其实跟大家来唠唠嗑，还是蛮轻松、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有你们真好。好，刚说到大树底下好乘凉，来听这首歌，来自于田震演唱的《好大一棵树》。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 如今快节奏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寻找能让身心慢下来的方法，而一杯清茶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放键。今天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体验茶艺疗愈，让我们一起以茶为媒，以意为韵，在一杯清茶里享受惬意慢时光，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4: 一片树叶从山野而生，乘着天地与光阴。中国人喝茶喝的从来不是一杯水，而是道法自然的处世智慧，是淡泊明智的茶人本心，是一碗茶汤里的人间温情，也是一片东方树叶连通世界的文脉。今天我们就从茶艺疗愈说起，看一杯茶如何安顿身心，照见自己。
5: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含量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说的茶多酚，或者说呢绿茶里的儿茶素这些。那这些呢是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的降低胆固醇，也就是我们那些坏的胆固醇。还有研究发现呢，绿茶的提取物也有助于降低体重，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改善代谢。那第二类呢，就是茶中有它特有的氨基酸，我们叫茶氨酸，再加上那么点咖啡因，这两个搭在一起就非常奇妙了。我们的咖啡因呢可以提神，茶氨酸可以安神，这两个合在一起既能够保持清醒，又能够让人感觉很放松。这就是我们的茶，它在提升我们专注力的同时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它对于调脂啊

0: 解腻呀、等等，就有非常好的功效了。这些呢，主要是基于动物的实验。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大量的茶中的提取物，不是一杯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我就喝茶来起到治疗的作用，它是替代不了治疗的。像那些长期精神比较紧张、压力大、特别容易焦虑甚至失眠的人，这些人可以试试。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生活中他的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或者呢，想给生活一点仪式感，处在亚健康的边缘，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啊，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1: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也各不相同。我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情况来选茶呢？
0: 我们要知道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要有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施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他属于火力比较旺，特别容易上火，体质偏热的这些人，我就可以建议他喝一点绿茶。而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偏虚的老年人，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我们平时喝的茶和茶艺疗愈就有一点不同，当然了，它们都是属于一种生理性的消遣性的行为。但是这个茶艺疗愈呢，它是在平时喝茶的基础上，又有一种身心同调的感觉。在这个茶艺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他的身体，他的坐姿，他的头的位置，同时呢，还要专注于当下，把他的身心聚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缕茶水中。这也是我们中医经常说到的，要精神内守。所以我觉得这个茶艺疗愈呢，更是一种身心同调，
1: 摸清自身体质才能喝对茶。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日常喝茶与茶艺疗愈之间的差别。纸上细说千遍，不如动手体验一回。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茶艺师落座席前，共同感受泡茶的完整流程。
2: 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于对心灵的一种疗愈。比如说像我可能会进行15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点一支香，然后引导自己，然后做深呼吸，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眉间，去清洁我们的意识，心无旁骛，不被其他的思绪所打扰。当我们觉得已经足够的稳定下来，内心也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缓慢地张开双眼。第一步呢，就是温杯温气。我们轻轻地打开盖碗的盖子，将热水注入我们的盖碗当中，将热水倒于公道杯中，逐一地去清洗我们的茶杯，将所有的沸水倒入水盂当中。好，我们再次打开盖碗的盖子，将提前准备好的茶叶投入盖碗当中。我们投茶的时候呢，可以分3次缓慢地将茶叶倒入盖碗当中。盖上盖碗的盖子，双手捧起盖碗，在胸前轻轻地摇香3次，头向左呼气，打开盖碗的盖子闻香。此时呢，可以感受干茶的茶香。今天我泡的这一款呢是古树红茶，此时呢，我能够闻到热带雨林当中潮湿的岩石的香气，有一点点花的香气，感觉自己走入了大自然当中。我们缓慢地将盖子盖上，放回桌面。我们向盖碗当中注入热水，快速出汤， 我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出汤的瞬间，我会发现茶汤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手中的盖碗呢出汤的时候一定要滴落干净，我们放回盖碗，我们将公道杯呢放于胸前，调整公道杯，左手出汤，再将公道杯放于胸前调整一下，右手出汤。好，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茶汤都已经出尽了，请茶，请你对面的茶友来喝茶，我们取最后一杯茶，左手托杯以为敬，右手执杯以为礼，我们分三口将茶叶饮下，调整自己的呼吸，缓慢地将茶汤咽下，感受茶汤生津回甘的感觉，用一盏茶来疗愈自己。
1: 一温一泡一闻一饮，整套茶艺的仪式感让人慢慢收回纷乱的心绪，自带静心的魔力。不少为生活琐事缠身的普通人都靠着品茶收获内心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宝妈的亲身经历。
3: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平时要上班，然后工作非常非常忙，你知道就是在大城市节奏非常快，然后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下班回家呢还要再带娃，然后包括晚上还要带睡，所以包括晚上的时候他经常起夜，然后会导致我睡眠也不好，然后白天接着上班，就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眠焦虑，因为带娃有好多好多琐碎的事情，很占我的思绪。之前尝试用冥想的方式，但是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神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偶然间接触过，所以想说觉得还比较有兴趣，想去试一试。体验过一次以后呢，觉得是适合我的，是我一直想找的，所以对这个会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去深入了解。经过我看老师一步步的步骤，首先闻到茶的香气，心就会先静下来，然后在入口以后会尝到茶有淡淡的茶香，然后顺着嗓子咽下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会轻松了不少，就之前的那种浮躁啊紧绷的感觉被抚平了不少。
1: 一盏清茶治愈了宝妈长期的焦虑失眠，可多数上班族没有充裕的时间练习全套茶艺，没有繁杂器具，日常还能实现茶艺疗愈吗？
4: 刚刚我们第一位体验者从茶艺中获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不用纠结整个茶艺那套非常繁复的程序，因为我们茶艺它的关键呢，不是我们的器具和时间，而是心在当下。所以年轻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茶艺的门槛降低一些，我们整一个马克杯，拿一包茶，在办公室或在家里花上三五分钟的时间也可以。我们在泡这杯茶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一边，把我们的五感一样样的交给这杯茶，让茶汤在我们舌面上铺开，感受这个微苦还有回甘。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注意力一样样的放在这个细微的感受上，让我们的心神收回来，只做喝茶这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的神经放松放松，只用一杯茶的时间把心神收回来，起到疗愈的功效。
1: 短短几分钟的专注品茶就可以给生活按下暂停键，那品茶之所以能够安抚情绪，背后藏着哪些缘由呢？
4: 第一个就是它的底子，就是我们这个茶里面它是含有茶氨酸这些物质的，这是我们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那这些成分呢，能够让人比较快速地提升专注力，改善情绪，甚至呢能够起到调整身体的作用，现代生物化学的底子。第二个呢，就是中华的茶文化的滋养。在中国，茶与修心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在

民间呢也有哎，客人来了我们要去敬茶这样的礼俗。所以说这一盏茶里面它是盛着我们的这样的待人之道。也正是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让我们每次喝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仪式感和分量，哎，让我们回到当下，安顿我们的身心。哎，经常说哎，我们吃茶去。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专注于放松所带来的身心同调。那茶艺疗愈它本质上呢，我觉得是借着泡茶、品茶、饮茶，哎，这一套非常舒缓而又专注的过程，把我们纷乱的心，哎，我们非常嘈杂的心收回来。这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像练气功，跟中医说的清静养神，我觉得它是相通的。像《黄帝内经》中，他就提到了，哎，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说呢，专注本身就是治愈焦虑的一味药。哎，在我们茶艺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守着这一柱沸水，这一缕茶香，哎，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绪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说到茶艺的疗愈，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玄虚的事情，它是有物质基础的安神，有文化温度的一种仪式感，同时还有专注带来的这种神定。哎，这三者共同合在了这一杯茶里面，在解渴之外还能够安顿我们自身，哎，从消遣变成了修身疗愈。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牙齿的矫正，这就涉及到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戴牙套的问题了。今天呢，白院长也给我们拿来了两种最常见的牙套的示意，一种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钢牙套，就用钢丝啊、铁丝来箍勒，把您的牙给矫正回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见的很多的隐形牙套，戴上去几乎看不见，很美观哈。您分别给我们说说这两种牙套，它们的一些作用的原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1: 现在临床上用的牙套，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矫治器，主要分为两类。刚才您说的有一个经常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在中小学生戴最多的，哎，有钢丝，然后呢牙齿上还粘了个什么东西，这一类矫治器呢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因为呢每一个这个部件都是粘接固定在所有的牙齿上的，患者自己取不下来的，要取下来要调整必须由医生来取下来进行调整，所以这类牙套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或者叫固定牙套，老百姓叫。另外一类呢，就是近20年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矫正方法，叫做隐形牙套。首先呢，这个矫治器呢戴上去之后，大家看没有钢丝，牙齿上没有任何的一些金属的一些这个部件都没有，然后呢整个是透明的，看着很美观，这个叫做透明牙套。另外一个呢，这种牙套呢是可以摘下来的。都可以摘下来之后，你吃饭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呢都可以摘下来，然后呢刷完牙吃完饭之后再给你佩戴上去，
0: 很方便，
1: 很方便，所以这个叫做隐形牙套，我们叫做隐形矫治器，这个叫做固定矫治器，从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我们口腔正畸临床上主要就是这两类矫治器。
0: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说固定矫治器，它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
1: 固定矫治器呢，从国际上到现在应用已经100多年了，很成熟、很传统的一种矫正方法，它主要是呢，每个牙齿上必须要贴一个小的，我们叫托槽，就跟一个把手一样，然后有一个连续的钢丝，把所有这个牙齿上的所有的托槽给它连续在一块儿，钢丝上产生的力量。通过这个托槽传递到每一个牙齿上，这样呢牙齿在不同的方向上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移动。所以力量的产生主要来源是来自于钢丝，传递呢是通过粘在牙齿上的这个托槽。所以呢一个月呢患者呢到了临床上，医生呢就根据他上一次调节的情况产生的变化，然后把钢丝取下来进行调节，再给它放上去固定上去，这个是固定矫正的这种程序。优点呢就是通过钢丝的力量可以直接施加到每个牙齿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矫治器是戴在患者口腔里的，患者自己摘不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它的一个特点。不好的来说呢就是一个不美观啊，别人都能看见，当然有金属的也有陶瓷透明的，但是钢丝呢目前来说呢都还是金属的钢丝，所以你远看啊近看啊都能看见，你这个朋友这个同学里边都戴着一个牙套，被人能观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在吃饭之后，很多饭渣子会存在这个牙齿之间，上面还有钢丝的阻挡，刷牙的时候不容易刷干净吧。
0: 有时候我们说这钢丝上塞了个菜叶子
1: 那也得把它清洁干净，还有牙齿跟牙齿之间，所以对口腔卫生清洁来说相对困难一些。
0: 那这个会不会戴上去很疼啊？因为钢丝这个劲儿听上去很大，甚至我们咀嚼呀、平常说话嘴唇啊、口腔那些黏膜跟它来磨，磨破了磨溃疡了。
1: 您这个担心是存在的。首先呢我们不戴矫治器的时候，嘴唇跟牙齿表面是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对吧，失和状况。
0: 对，
1: 然后牙齿表面也是很光滑的。
0: 对，
1: 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有点凸起的东西，嘴唇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周两周就能习惯矫正器跟嘴唇的这样的一种接触的状况，这个没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产生的矫治力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矫治力。

0: 持器，要维持矫正完成那个时候的牙齿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矫正期间，如果你刷牙刷得不到位，然后呢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有些牙齿周边会产生细菌，会产生就我们叫做珐琅质的脱矿，甚至虫牙，有些呢这个牙周会发生炎症，就产生比较严重的牙周病，所以在待矫正期期间，口腔卫生状况的维护非常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否则的话会造成龋病或虫牙或者牙周病，甚至牙齿的进一步的松动，这都可能发生。
1: 好，这是我们说的钢丝哈，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牙套啊，固定矫治器。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就是很美观的一种隐形的，
0: 在戴着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这它第一个的优点很隐蔽很美观，第二个呢就是吃饭完了之后可以把牙套摘下来，然后可以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牙齿上也会有沾一点小的部件，透明的不影响美观的，但是它很小，不像这个托槽这个体积非常大一些，所以对于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这种隐形牙套也有一个问题，它不像那个钢丝的哈，我们定期去医院，医生给我们把钢丝进行一个调整，力度进行一个校准，可能就好了。这个牙套，它这样一副，是不是经常得换啊？
0: 对，
1: 随着我调整矫正的这个进程，
0: 实际上呢，要矫正我们的这个牙齿畸形用透明牙套的话，它肯定不是一副，它是几十副。30副、40副、50副，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牙齿在戴上某一套矫正器的时候，很多牙齿都同时在移动，就是你戴上它这一套的时候，可能这几个牙在动，戴上下一套的时候呢，下几个牙在动，一般是2周左右更换一副，2周左右更换上下一副，这第一副，在2周左右达到效果了之后，再更换第二副，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错颌畸形，不同程度的，那可能就是它戴的牙套数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牙套哈，又有了新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的一矫正技术，包括检查技术，肯定也比几十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那种提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白院长也给我们讲讲哈，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咱们北京口腔医院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为我们的患者的检查、牙齿矫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隐形牙套跟固定牙套的时候，实际上隐形牙套不简单说是隐蔽透明或者是舒适啊，或者是容易清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融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哦，所以它的牙齿的牙颌的模型都是数字化的，每个牙齿的移动都是进行数字化性的预测性的给它设计，然后才加工出来一步一步的牙齿移动的模型，再制作出一步一步的矫治器哦，也就是数字化技术在我们整个矫治技术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当然现在来弄的我们包括照的 X 光片，我们的牙齿的模型，我们照了脸上的像，全部都是数字化的。
1: 另外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很快哈，就是在这些大数据啊，整个的牙齿模型方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或者帮助吗？
0: 那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在我们口腔正畸临床领域呢应用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我们北京口腔医院方方面面都在全部深入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患者所有的资料的管理是人工智能来管。第二个呢，我们进行测量，我们要测量牙齿，我们要测量脸，我们要测量骨头，人工智能支撑我们帮助完成。疗效的预测，就牙齿的移动的效果，治疗以后我们面部形状的改善，人工智能支持帮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或者是更加全方位的一个预测或者是一个治疗方案的确定。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这几张图片，让白院长给我们讲讲您戴上牙套以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啊。先来说说口腔清洁。
0: 口腔清洁在我们正常日常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矫正牙齿期间就更加重要了，首先呢它是挺难的，因为上面有牙套，所以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然后把每一个牙齿的方位都给它清洁干净，否则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龋病，就虫牙，或者牙周疾病的发生，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正畸专用的牙刷，我们可以用牙缝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冲牙器，或者用电动牙刷都可以，可以不要把每个牙齿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清洗得干干净净，这样才保证牙齿。

0: 是矫正完成之后是健康整齐漂亮的牙齿。
1: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隐形牙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它方便的地方就在于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哎摘下来，
0: 对，
1: 哎我吃完了以后再戴上去，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清洁来说，是不是就跟普通人一天早晚两次刷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要我们吃点东西就得摘下来，吃完了就得刷一次？
0: 只要吃东西吃完之后，因为食物残渣都会存结在牙齿之间，
1: 嗯，
0: 这个时候都应该把这些食物残渣细菌都得给它清除干净。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日常饮食，这儿画了好多叉子哈，是说戴牙套期间这些都最好别吃吗？
0: 这个呢，主要还是针对戴固定矫治器期间，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呢固定矫治器是通过特殊的一种胶粘到牙齿上的，
1: 嗯，
0: 然后通过钢丝把所有的牙齿上的这些托槽给它联系在一块儿，
1: 嗯，
0: 但这个胶粘的强度是有限的，
1: 对，
0: 因为最后矫正完成之后还要给它取下来，
1: 嗯，
0: 所以你吃太硬的东西、太粘的东西，特别是特别大的东西、需要啃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固定的托槽给它从牙齿上脱落下来
1: 哦，给它弄松了，
0: 弄松了，
1: 弄掉了，
0: 弄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的建议患者避免进食一些过粘的、过硬的、过大的这些食物，
1: 坚果啊、年糕那个是太粘的，
0: 对，还有什么啃排骨啊、吃个什么这个豆啊什么的，
1: 嗯
0: 啊，硬的都不太适合。
1: 那如果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比如不能嗑瓜子了，我们剥开吃还是
0: 可以给它剥开呗。你要说啃苹果不好啃的，你给它削成块儿呗，
1: 切成小块儿。
0: 想啃排骨不好啃的话，把那肉给它撕下来呗，这些都有办法。
1: 对对对，稍微费点劲啊，但是不是不让您吃，是说吃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多加注意。
0: 对
1: 啊，那白院长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一不小心，我们固定牙套这个托槽真掉了，或者是我这个钢丝哎掉下来了，这该怎么办？
0: 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应尽快联系你的主治医师到医院进行处理。
1: 嗯嗯，
0: 那掉下来的东西呢，保存好。
1: 嗯，
0: 给它哎，别给它丢掉，因为可能还会用。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钢丝临时是扎得特别难受，
1: 嗯，
0: 你可以给它拿手给它改变改变方向。
1: 嗯，
0: 但自己你没有专用的工具，肯定不会对钢丝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
1: 嗯，
0: 都得到医院，请医生来给你进行及时的处理。
1: 嗯，
0: 那掉下来的托槽要及时粘上去。
1: 嗯，
0: 这样才保证呢矫正的效果可以维持，可以继续。
1: 嗯，
0: 那钢丝如果扎着嘴唇的话呢，那必须要进行处理，要不然会把你的口腔黏膜都会给它扎烂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是饮食，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矫治器的脱落呢？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因为每个人牙齿的牙质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尽管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粘结剂或者牙胶，那有些人粘的相对来说是不牢的。
1: 嗯，
0: 特别是有些人牙质，比如说有佛斑牙呀，或牙釉质发育本身就不好。
1: 嗯，
0: 那这类患者来说呢，牙托槽脱落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嗯，
0: 但一般情况下的话，大家呢只要维护好，一般都不会脱落的。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固定矫治器它的脱落。那对于我们的隐形矫治器呢，有没有可能我这一副还没戴够时间，突然出现一些意外，它坏了、裂了、折了，那该怎么办？
0: 那还是找医生去。因为呢，所有的牙套
1: 嗯
0: 都有它的数据的储存。
1: 嗯，
0: 如果你这一副如果坏了的话，它可以再重新给你再定制一副，这个也是这个阶段的这一副同样的矫治器。
1: 嗯嗯，那我们还得重新定一个，等着它。要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等了，把这个环节给跳过去，直接来下一副？
0: 那如果这一个阶段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1: 嗯，
0: 那就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副。
1: 嗯，
0: 如果这个阶段的效果还没达到，
1: 嗯，
0: 那下一副可能是戴不上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保持器的佩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是隐形的还是固定的牙套，整个我们的治疗完成之后还要进行保持器的佩戴，这是为什么呢？
0: 几乎所有的牙齿矫正，
1: 嗯，
0: 矫正完成了之后都需要保持。
1: 嗯，
0: 那我们矫正呢，是把一个牙齿从一个旧的位置挪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新的位置上呢是个好的位置，更加美观，功能更加好。但在新的位置上呢，牙齿呢需要逐步的稳定下来，就相当于把一棵树挪到一个新位置上，周围的土壤还要慢慢的适应长实了，这样的话呢，树才能在新的位置上更加稳定的行使它的功能。
1: 对，
0: 所以呢，不管是固定矫治还是隐形矫治，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矫正完成之后都要进入下一个必然的阶段，
1: 嗯，
0: 就是保持阶段。
1: 嗯，
0: 保持阶段呢就必须要带相应的一些保持器。
1: 嗯，
0: 就是不矫正了，牙齿不动了，
1: 嗯，
0: 需要在它新的位置上，终点的位置上保持，不回到原来的位置了。回到原来状况我们叫做复发。
1: 嗯，
0: 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不戴保持器，多少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发。
1: 哦，
0: 如果你矫正

0: 完成了之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啊，什么也不带了。嗯，回头你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哎呦，刚刚完成的时候牙齿特别整齐，怎么又不整齐了？
1: 又回去了，
0: 又回去了。嗯，这就是保持的必要性跟重要性。
1: 那这个保持器要戴多长时间呢？一直戴下去吗？
0: 也是因人而异吧。嗯，不同年龄的患者，然后不同畸形的患者，或者是不同程度畸形的患者，嗯，保持器佩戴时间不一样。常规一般是在一年左右。哦，啊，有些严重的情况就得终生保持。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农历4月27。周末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还会下中雨。

未来的几天，合肥地区都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来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天。其实初夏的天气温度还是蛮舒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早晚没那么热啊，早晚这个小风吹的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啊，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当然了，如果说白天出太阳，大太阳了，您是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门，那还是蛮热的哦，尤其要注意防晒，还要注意呢补水。到了夏天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饮水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早上起来然后呢喝一杯，上午喝一杯，然后中午下午哦，晚上睡觉之前喝水，尽量要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现在很多朋友买那个杯子上面都会提示你啊，几点钟喝水，几点钟喝水，然后每个时间点喝水都是很有讲究的哦。而且现在喝的茶水啊，品种也很多，有的朋友们可能喝不了茶，说一喝茶啊睡不着，根本睡不着，因为茶叶里面含有咖啡因啊。如果说您喝不惯茶，可以喝点花茶，也有很多的降火的啊，有菊花、金银花，还有什么玫瑰花，活血通络的啊，各种的各样的花茶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而且闻起来也特别的香，然后看它那个放在杯子里面展现出那种美丽的身姿啊，也很好看，闻着香喝着其实也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是说，如果说每天都喝白开水，你觉得是寡淡无味的哦。有时候喝着喝着就不想喝了，喝点花茶，喝点茶叶水呢，你可能不自觉的就会多喝一点水了。

0: 合肥中考要快开始了啊！全省的中考都是在6月14号开考，也就是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周日、周一、周二，14号、15号、16号啊。那在合肥地区，那合肥的中考天气预报怎么样呢？我们跟大家来一份贴心的提示，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多留意。
1: 大家好，六月的风吹来了中考的消息。再过几天，合肥市的中考考生们就要走进考场，去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重要考试。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热不热，会不会下雨。今天啊，我们就把中考期间的天气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来看最新预报，中考当天6月14号、15号、16号，合肥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气温方面，14号和15号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16号稍微热一点点，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整体白天体感比较热，早晚还算舒服。另外提醒一下，午后气温高，不管是考生还是陪考家长，出门记得防晒，多喝水。中考期间，我们也会盯着最新的天气变化，随时告诉大家。结合这几天的天气，有几句话想叮嘱一下家长和同学们。中考期间天气不错，但中午啊，太阳底下还是会晒，建议大家带上遮阳伞或帽子。如果家长送考，可以适当的提前出门，路上从容一些。另外，在饮食方面，这两天中午体感比较热，吃饭可以清淡一些，多喝水，少喝冰饮料。

0: 人的支持一直都在，同学们自己呢也要深呼吸，你比想象中更稳。中考期间万一天气有变化，想第一时间知道怎么办，记住四个字，合肥气象。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视频号以及抖音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会每天发布天气实况、预报和预警，特别是合肥气象新浪微博从早到晚实时滚动更新，几点下雨、下多大、什么时候停，说得清清楚楚。还没有关注的家长现在赶紧搜一下，点个关注，心里有底。最后想对同学们说，中考是你初中三年画上的一个句号，也是你为自己努力的一次证明。不用想太多，把平时会做的题都写对就是最好的答卷。考完试爸妈等你回家，合肥气象也会一直陪着你们。祝2026年所有中考考生笔下生花，圆梦惊吓，
1: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直播热线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为大家全线开通，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现在很多朋友们都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啊，因为很方便啊。关注之后有什么问题，在节目之外想到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而且呢，您不光是可以发送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都是可以的。我们来迎接张大姐的电话。张大姐你好。
1: 喂，汪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美丽的张大姐。
1: 我向这期平台感谢一个人。先说一声老师你辛苦了。
0: 哎呦，要跟哪个老师说呀？
1: 您广播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0: 谢谢您。
1: 然后我是一位盲人。我在学手机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就是我的师傅，安徽的宣城的肖师傅，给我点点滴滴的教会了手机。我希望好多的盲人朋友想学手机的情况下也找我这位师傅。我的师傅他是技术高超，无私的奉献教我们手机，不收费用，就是免费教我们的手机。有好多盲人不知道，他以为收费，不收一分钱都没收。
0: 这也就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分享，对吧？当然了，肖大哥很热心，他会跟您就是说的特别的仔细，对吧？
1: 对，
0: 直到您学会为止。
1: 耐心的讲解，不辞辛苦的教我们手机。一天24小时，随时打电话，随时回答。
0: 那的确是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肖大哥，昨天呢，我们一位左大哥也是向他表达了谢意啊。如果说大家想学智能手机的，可以来继续请教肖大哥。
1: 也找我们的老师，找我的这位很好的老师。
0: 你的好朋友了。
1: 号码报一下吧，我先报一下。是18256392515，电话，这是我的师傅号码。我的号码要不要了？
0: 您是需要交友吗？还是？
1: 交友也可以，就是盲人想学手机，他也问问呀，问你手机怎么学的呀？跟谁学的呀？也很好。当时我买手机的时候，我也是从我的师傅参考的，我没有买键盘机，我买了荣耀的智能机。
0: 啊，触屏机。
1: 对，触屏机。
0: 您今年多大呀？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有60岁了。
0: 60岁，听不出来你的声音。很年轻的。
1: 谢谢老师夸奖。
0: 好，您也准备交友是吗？
1: 对，我说就是为了方便那些盲人们想学手机呀。他可以跟我聊聊天。但是呢，学手机肯定要找我的师傅肖大哥，也就是肖老师。肖师傅。
0: 好，您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1: 我对交友只要是盲人，一般的女性吧，只要是盲人，
0: 只限女性。只限女士。
1: 想学手机啊，也是想学，肯定要问一问。
0: 你跟他来说是吧？
1: 对。
0: 好，您的号码。
1: 我的号码是18326159318。
0: 18326159318。
1: 哎，我的老师号码，我的老师号码。
0: 您刚已经报过了，报过了。好，张大姐，再见啊。
1: 谢谢。
0: 不谢啊。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来继续有请黄大哥上线，来听一听黄大哥的声音。黄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请说。
2: 我导游。
0: 交友，那先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来认识您。 今年多大？
2: 54。
0: 嗯，家是哪儿的？
2: 河南永城。
0: 嗯，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2: 嗯，男女不限。
0: 嗯，年龄不限。
2: 年龄不限。
0: 嗯，好，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5375。
0: 多少？
2: 3703。3703-0656。
0: 好，我来跟您核对一下啊，15237030656。嗯，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2: 我盲人看不见，最喜欢听人机。
0: 哦，广播爱好者。嗯，
2: 广播。嗯，
0: 好嘞，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平台能交到好朋友。哎，再见，黄大哥。
2: 再见。
0: 哎。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继续接听。哎，还有一位张大姐啊，张大姐你好。
3: 王洋你好。
0: 你好，张大姐。嗯，
3: 我来问问，就是我这个铁头子叫膝盖哥，他这个他这半月板是吃药还是给小妙招？这高头你给我讲一下子。
0: 嗯，您平时什么表现呢？
3: 就是开头是等到起来有点响，然后两个腿软呀。
0: 嗯，您多大岁数啊？
3: 56岁，还疼。
0: 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有好几年了？
3: 我这情况10来年了。
0: 哦，10来年了。您之前
3: 在老家瞧过一下子，之后好了，今年是换了。
0: 嗯，您之前是不是喜欢运动啊？还是要经常干活啊？
3: 以前喜欢干活，喜欢运动。
0: 嗯。
3: 现在就是忙着搁屋里头，在合肥租的房子，出不去，运动的少。
0: 嗯。
3: 我这就是讲，我这突然的眼看不见，我想来走出去，就是走，给他半个月时间，他就换了。
0: 嗯，您等于说最近走的有点多是吗？
3: 也不算多，就是一来一回，100步。
0: 哦，那也不算多呀。
3: 对呀。
0: 您去医。
3: 搁屋里搞家务事搞得多一点，
0: 您
3: 也是干半天，也是搁床上躺半天的呢。
0: 您去医院看了，医生怎么讲啊？
3: 医生讲我是半月板，我都不知怎么搞了，是你这搞着给人给我提供的小妙招，吃什么药啊？
0: 嗯，
3: 在什么小妙招呀？就是让麻烦这些听众，听收音机的都能给我讲一下，我能听听。
0: 您现在这半月板等于说有磨损是吧？
3: 嗯，就叫半月板了。
0: 那有没有积水啊？
3: 积水好像没有。
0: 哦，那应该就是半月板的磨损。嗯，这也是一种老年病啊。你又到这个年龄了，可能有时候呢干活太多，它受力也是过猛了啊，也是有劳损啊，半月板有劳损。
3: 我40多岁就开始
0: 了。嗯，很多人都是这样。嗯，很多人都是从40多岁，他的那个膝盖就是有。

0: 感觉了，嗯，就不太舒服了。
1: 有挺收集的，是挺松集的，能这个提供小妙招的，能缓解一下子，能看看。
0: 嗯，我跟您说啊，药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跟您讲，吃药、
1: 就是、
0: 你要听医生的。小妙招，我跟您说一平时的建议吧，你要注意保暖。
1: 保暖也保暖。
0: 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夏天再热，你在空调屋里也要注意膝盖的保暖。
1: 空调不很大。
0: 哦，好。
1: 三个电风扇。
0: 哦，好，这是一个电风扇，你也要注意，它吹的风是硬风。
1: 啊。
0: 也要注意。
1: 谢谢。我还有顺带也想交个朋友，我去开播到现在听这么多年，看人家别人交朋友交的挺好的，我也忙着嘛。
0: 嗯。
1: 在屋里头也连急他们。小孩他老公他们都是各顾各，都是为了生活。
0: 嗯，
1: 他又管不了我，就搁家里整天都在家里头屋里头等着，急有点急，打发时间，想交男女不限，就是讲能听懂话，听普通话的，但有的讲话真听不懂，应该知道吧？
0: 嗯，明白，方言太重。
1: 我这手机是我都不会。就全指望喊，我的电话是当下打过去那个电话。
0: 嗯，您记不住吗？
1: 王耀，您能看看给我播放一下子？
0: 您号码自己没记住啊？
1: 自己记不住，我手机全指望喊，我打你电话都是我自己把你这电话号码背住了。
0: 好。
1: 全指望喊。
0: 哦。
1: 我自己喊都是喊你。
0: 行，明白。导播老师，您看能不能查到这个张大姐的号码呀？
1: 对，我号码。
0: 我们得辛苦导播老师了。因为我这边看不到啊，只有导播老师看能不能找到您的号码。您的，
1: 你现在能方便给我拨吗？
0: 您别急，我们得找啊，找有个过程。您的手机号码开头几位数你知道吗？
1: 也不知道，这根本就记脑子记性不好，也记性不好的很。就是讲，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电波的。这个号码我都记几年了，这回再背熟了。
0: 哦，
1: 背熟了，
0: 我们节目快四年了。
1: 每个人要找我交友啊，也得，这就是他先找我，他把号码交会了，我然后才能以后给他回了。
0: 嗯，
1: 不然我都不谈，我都得好多遍交我。
0: 好嘞，好，张大姐，我跟你说啊，这个膝盖这块呢不舒服，你也不能说老是躺着，适量运动，也是对膝盖有。它的有相对就是运动吧，可以让它血液循环起来，啊。
1: 我没办法，家里的刀刷洗也是我搞，都是我搞，反正我下午就没，我是吃了中午饭就没事了。
0: 嗯。
1: 我就听收音机，然后听一直听到晚上六点钟起来，又做就接着做饭。
0: 那家务活也够您忙的了啊。
1: 家务事就是这样。
0: 嗯。那个我查到您的号码是181的。181的。行，
1: 谢谢，
0: 我来报啊。
1: 公布一下子。
0: 好，我来跟大家说，张大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1: 好，谢谢王耀。
0: 好，不谢。
1: 谢谢。
0: 好，
1: 再见。
0: 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方大哥提供了一个方法，说治疗半月板可以服用叫氨痰软骨素。您去试试看啊，张大姐，您去药店问问看能不能。买这样的产品啊，对于你这种情况合不合适来服用啊，对于半月板有治疗作用的可以来用氨痰软骨素啊。张大姐的号码是181-1094-8918 181-1094-8918。好，谢谢导播老师啊，把号码给我们提供过来了。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直播热线您还可以继续的拨打，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朋友》。

0: 们来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室了。
1: 我是女的，不是男的。
0: 对，我刚听您的声音像是阿姨，可能啊，阿姨，您是姓王吗？
1: 姓王的。
0: 啊，王阿姨啊，王阿姨你好，对，
1: 王阳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王阿姨，王阿姨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1: 我想你的节目办得真好，
0: 就来夸我们的。
1: 谢谢你们，你给这，办给这台节目真好。
0: 谢谢您的鼓励。
1: 我想跟着想教育。
0: 好，王阿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芜湖的。
0: 芜湖的啊，您平时喜欢忙些什么呀？
1: 不忙什么，在家里，我就吃板凳走路，我也不能赶时间吃板凳走路。
0: 就是行动不方便。那你就主要在室内了。
1: 天天一个人在家里，到门口晒太阳也可以。
0: 哦，那是晒晒太阳啊。挺好。王阿姨，那你平时谁来帮助您做家务呢？
1: 家务该怎么是，随便吧，随便这自过过的，谢谢嘛。
0: 反正你得慢一点啊，小心啊，安全最重要。
1: 谢谢你。
0: 王阿姨今年多大呀？
1: 我70岁。
0: 70岁啊。想交友有什么要求吗？
1: 交友没什么要求。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0: 主要是能够聊得来，是吧？聊得下去。
1: 我也喜欢唱歌，喜欢来文艺的
0: 是吧？你喜欢唱歌，喜欢唱老歌是吧？好，那你把你的号码跟我们来说一说。
1: 135。005。2701。
0: 13505272701。好的，记下来了，王阿姨。
1: 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不谢的。
1: 谢谢导播老师，谢谢领导老师。
0: 您客气啊，好，王阿姨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还有一位王大姐在线上等待。王大姐，你好。
2: 是我吗？
0: 是您。
2: 是我吗？
0: 是您，王大姐。
2: 谢谢。
0: 不谢。
2: 我是个盲人。有10几年了，接近一个20年了，看不见。视神经萎缩导致的，眼睛看不到。
0: 那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2: 我家里有儿子，有媳妇，还有2个孙子，还有老头。
0: 那一家人在一块也是其乐融融啊。
2: 其乐融融是其乐融融，我自己太烦闷了。
0: 那
2: 没有人跟我交流。我想学那个智能手机嘛。我想买一个，我儿子帮我买了一个，我也学不会。我就想就上一届那一个大姐叫啥来的，
0: 张大姐，
2: 我就想跟她交流。我就想跟她谈谈。
0: 张大姐，
2: 我在家太无聊了。没事。
0: 您这个智能手机，它是你可以用一用那个无障碍模式，能用好吗？
2: 我就学不会，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是神经萎缩导致的。
0: 那确实一开始用起来不方便。那我来把那个张大姐的号码告诉您。
2: 我就不记得他的号码，能不能把他发到我的手机上面来？
0: 那怎么发给你？怎么给你发呢？不方便发。
2: 那你讲，我也记不住嘞。
0: 那这样
2: 怎么办呢？
0: 这样，王大姐，您现在把号码，您记不住嘛？但是您现在可以把电话挂掉，我待会儿呢再把张大姐的号码拨慢一点，您直接给她打过去，好不好？
2: 那能不能把我的手机发到他的手机上面？
0: 那也
2: 在我的手机
0: 电话。那这怎么不方便呢？要用谁的手机来发呢？对不对？
2: 好的。那我现在把手机挂掉，我来记的啊。
0: 对，您现在，我现在，
2: 谢谢导播，谢谢导播。
0: 我们俩先挂掉，
2: 谢谢。
0: 然后我把号码拨慢一点，直接打啊。
2: 好
0: 嘞，刚刚那位张大姐啊，张大姐的号码，我来跟这位王大姐说一下。王大姐呢，想跟您来 小朋友啊，想跟您问一问，如何方便的、好用的用上智能手机？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6159318。好，我来再说一遍，我来说慢一点啊。号码是18326159318啊。我们节目在傍晚还有一次重播啊，如果说您在我们首播的时候呢没有听清楚他们的号码，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呢到时候留意一下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打过去。因为我们傍晚的重播时间正好是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时间点还是不错的。我们继续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嗯，
3: 哎，我想交个友。
0: 嗯，
3: 我也是一位盲人，我是西安的一位朋友。
0: 您是西安的？
3: 对对对，有一个朋友帮我介绍，说是咱们这个台可以交友。
0: 哦，嗯，就是朋友介绍说可以听我们节目。
3: 对，我都听了一个多月了。
0: 哦，您怎么听呢？
3: 我是用小度听的。
0: 哦，小度听还挺清晰吧？
3: 哦，清晰清晰，效果很好。
0: 哎，确实，现在用那个小度小爱听广播，它音质是立体声的。
3: 哎，对。
0: 嗯，
3: 声音很好。
0: 哎，赵大哥，您今年多大呀？
3: 我52岁。
0: 嗯，
3: 啊，我是那个半路盲的，就是才盲了有6-7年天气。
0: 嗯，您想通过我们的平台认识一下更多的好朋友是吗？
3: 啊，因为我是半路盲的，不像有些盲人朋友以前是好盲了几十年的那种，我是半路盲的。
0: 嗯。
3: 其实我那个啥也认识全国各地，你像东北的呀、河南的呀、咱们安徽的呀，也都有。
0: 嗯。

0: 是一个朋友帮我介绍那个啥，介绍咱们这个台的，我
1: 嗯，
0: 说交一下友。
1: 嗯，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哎呀，平时我以前的工作比较特殊，这半路忙了以后，这几年基本上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就是家里边家务呀、做饭啊，什么都自己来。
1: 哦，那您自己也熟悉了是吧？
0: 家里边熟悉嘛，本来你说家务呀、做饭这事情我也本来就会做，所以再做起来就相对来顺手一点，只不过是现在看不见而已。
1: 反正那就得卖一点，对吧？
0: 还
1: 特别
0: 可以，还可
1: 是
0: 以。
1: 您，特别是
0: 熟
1: 用
0: 悉，
1: 火啊、用电用气，对吧？安全第一啊。
0: 这些东西，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活还可以，没有什么，基本上没啥障碍，就稍微比正常人慢一点吧。
1: 您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0: 这个交友这个没啥要求，就是人嘛，这个不管年龄大小，如果能聊得来的，年龄小的也能聊，年龄大的也能聊，聊不来的你就是同龄人，他也不能聊到一起。我就是这个年龄上没有啥，就是交一些性情中的朋友啊，性格活泼开朗的，在生活中有什么那个啥，丰富的经验啊、知识啊，这残疾人朋友，
1: 就是有话题可以聊是吧？
0: 对，你跟正常人聊起来，毕竟好像还是有一点隔阂或者隔膜吧。跟残疾人交流起来，可能相对能通畅一些。
1: 有时候可以在一些方面可以共情，对吧？
0: 共情互补，不懂的可以相互学一学，懂的可以相互教一教，就是这个样。
1: 好，赵大哥，那你把你的号码留一下。
0: 行，好的，我的电话是18192003995。18192003995。
1: 好，男女不限是吧？
0: 男女不限，这
1: 好嘞。
0: 个只要能聊在一起，男的女的，这个咱现在都是这种。
1: 最主要就是能够聊到一块儿去，对吧？
0: 对，大家有时候解解闷呀，有什么烦心事啊，可以沟通沟通。就这个意思。
1: 好的，赵大哥，
0: 好
1: 那
0: 的，
1: 就
0: 谢
1: 这么
0: 谢
1: 说，
0: 谢谢
1: 不
0: 谢
1: 谢。
0: 谢。
1: 好，再见。好，我们还有听众的电话哦，来继续迎接听众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
2: 汪洋，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昨天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有一位朋友就说，那个一间小平房，里边那个空调，和那个冰箱，它放在同一个高度行不行？我给他回答一下。
1: 好嘞，那您说。
2: 就是说，冰箱和空调，不管你怎么放，它就是不能放那个冰箱底下。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讲，那个冰箱在那个。工作当中啊，它夏天的时候啊，它要散热，它散热的时候啊，你走到那个冰箱里面去，它周围的时候温度都很高，散热的时候，热空气啊是往上面走。那么上面那个挂机呢，它制冷呢，它是靠吸风，那它吸的风，本来呢房间里边，它是吸的。整个房间里边的平均温度凉风，那你的话空调的话正好散热，散的这个热量正好就被你这个冰箱的吸风口吸走了，再制冷。那你想想看，那你整个过程的话，你这个空调就非常费电，非常费电啊。他家里边的时候，如果能把这个冰箱和空调呢稍微错开一点，或者放到其他地方正好，最好。如果他家里边实在没办法，太小了，因为我知道他空调底下放冰箱，是因为空调这个挂机出来以后，底下一个小空间，

0: 这样，热空气往上跑，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它可能转过来，你家里边实在转不过来的话，你把它放在，你把那个冰箱稍微错一下，因为它那个空调那个挂机啊，它离墙面一般都是在1米到1米2。那你就把干脆把那个冰箱塞到那个1米到1米2，跟那个正好错开一下，也稍微好一点。
1: 嗯，
0: 道理原理我就讲过了
1: 好的。
0: 啊，这两种用电器的寿命啊，其他等没有影响，就我讲一讲就明白，就
1: 是
0: 一
1: 更
0: 个
1: 耗能
0: 这
1: 了。
0: 个啊啊，就这个原因
1: 好嘞，行，谢谢您的分享啊，
0: 啊
1: 张叔叔，说得很仔细啊。
0: 啊啊啊，好
1: 好，
0: 的。
1: 谢谢您，再见，我们听众特别的热心啊。好，还有听众，我们来接听马叔叔的电话。马叔叔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马叔叔，
2: 你好，我也想征婚，
1: 您是征婚是吗？是自己征婚吗？
2: 不是，我是成为一个就征婚，
1: 听您这个表侄征婚是吧？表侄今年多大？
2: 31岁，持证170，身高1.73米。
1: 在哪儿工作呀？
2: 我是阳光电子厂嘛，
1: 在合肥上班，在合肥有住房吗？
2: 家有4套房，4套，俺家在真是在本来有4套房呢，
1: 哦，
2: 有
1: 房子，
2: 对，
1: 征迁的回迁房是吧？
2: 回去的侄子他家买了还有2套房，现在他家买了2套房，
1: 他收入怎么样啊？
2: 他是一个六七七。
1: 小伙子忙吗？平时？
2: 啊，
1: 平时忙不忙啊？
2: 有点忙啊，工作上有点忙。
1: 你一周休息几天啊？
2: 一周他没有休息，一周吧，就我这个地方，我这不能现在一天，我现在吧，一周吧，现在一天2天。
1: 单休是吧？
2: 哎，
1: 单休。
2: 啊，
1: 那他结过婚吗？
2: 他那也就对，结过。也管，没有一个月，两个就不行，他那日子聘请的，走。
1: 那行，我们不多说了。你好像在我们那边给你的表侄发过一次信息，对吧？
2: 反正国内没有一个人没有找不到，我要换一个，我想。
1: 行，您的这个表侄性格怎么样啊？
2: 现在我老好，声音不强，
1: 不怎么多话是吧？
2: 没有多话。
1: 比较老实、踏实、肯干型的，是吧？
2: 对，肯干。
1: 那他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2: 家里条件好，他家里父亲他都还是干个小包子、小包工资的，家里。
1: 条件还是不错的啊。
2: 我也想不要，我就看他妈谁要了，活下来是的，有时跟人家拼他的也行，你不想想也不要头上大的，也
1: 那
2: 咱也。
1: 现在讲也可以啊，年龄也不算大，对吧？31岁，
2: 我有投资，你31岁不好讲的，有时候
1: 三十一岁对于男孩来说还可以啊。那他这个，对对方的要求，给我们讲一下。
2: 对方要求啊，多知道的多，现在是不让这连古人也多的，哎呀，不要求大的。
1: 就是踏实过日子型的，是吧？
2: 对的，不孝敬父母，不能过，那不是给我要事情，是不是？
1: 人品要端正，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1: 对方的学历啊，包括他的收入啊，都没有要求，是吗？
2: 没有印象了，跟你那你家庭条件出来，也不是找一真什
1: 好
2: 么。
1: 的，好的。那您留下您的号码，还是留这个表侄的号码呀？
2: 我丢他什么，我也丢我吧。134，
1: 134啊，
2: 7099，
1: 7099，
2: 8511，
1: 8511。
2: 90。
1: 13479988511，这个事儿您跟表侄说过吗？沟通过吗？
2: 啊，叫没沟通够呀，我就来讲嘛。
1: 他愿意是吗？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要求女方一定要身体健康吧，这是最起码的，对吧？
2: 那身体要健康，对。
1: 好嘞，好，行。
2: 本来那亲戚不是要事业身，本来过去上次的他俩结婚，
1: 那个不多说了，那个不多说了。
2: 不能三十斤的耳朵啊。 那个阿姨。

0: 咱可不能不顾不能顾人。
1: 那个就不讲了，已经是翻篇的事儿了啊。其实那个事儿，当时他可以对吧？找对方再要回来或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了，好吧？那行，反正这个事下次就要注意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要注意，因为毕竟这个事也是大事儿。哦，
0: 对，
1: 好嘞，马叔叔，好，再见啊，好，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凡是这个交友征婚的，一定要真诚啊，真诚是为先的，您只有对别人真心，才能换来真心。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听一首王菲和那英在春晚上的第二次合作的作品，歌名叫做《岁月》。

0: 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小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阴天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呢？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还是晒黑了呢？那关于防晒误区你知道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这一方面的知识。
1: 夏日来临，烈日暴晒，紫外线成为皮肤和眼睛的隐形杀手。阴天还需要防晒吗？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阴天防晒这件事儿，还真的要提醒公众注意，不要以为云能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其实长波紫外线的透射能力非常强，云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强，阳光好像被遮挡了，紫外线就减弱了。其实不是，它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长波紫外线恰恰对我们是伤害比较大的。它的透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能达到80%-90%，还是很强的。所以对于阴天来讲，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是不要忽略它啊，云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的，所谓 UVA，UVA 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1: 为什么天天打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如果具备条件的伞是可以挡住的，或者部分挡住的，但是紫外线射到地面上以后，下地面的反射折射，或者说它会从四面八方的向你照射过来，特别是在反光面，包括玻璃幕墙附近，包括水体，那这些地面的反射、散射、紫外线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打伞是挡不住的。你的防范要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去防范才有可能了。
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明天后天两天是双休日的两天时间啊，我们有双休大放送和您一起陪伴啊。好，我们在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当中相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札记载，医女

0: 长今，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察。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1: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0: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1: 出宫休假前，长今和郑浩见了一面。分手时，郑浩说：“等下次见面，我一定把送给你的礼物带来，你愿意接受吗？”长今激动地听着，突然感觉脸上冰凉，是雪，今年的第一场雪。下雪了，仿佛为了证明这冰冷阴险的王宫之中也存在融化冰雪的温暖。郑浩的目光就像纷纷扬扬的雪花飘在半空中，落进长今炙热的心底，渐渐地堆积。长今将出宫度过七天假期，前一天大王一大早就感觉胃里不舒服，浑身直冒冷汗，御医为大王把过脉，怀疑是瘟疫，也就是传染病。吴监护连夜赶来，内医院都提调、典医监判司等三医司长官全都聚集到一起，长藩内侍和提调上宫也跟他们共同商量对策。
2: 你确定是传染病吗？
1: 吴监护怒气冲冲地质问御医刘祥建。王后生下了儿子，吴监护帮助侄女成为后宫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万一大王有个闪失，他辛苦积累的财产恐怕都有危险。他早就不满足护曹下属的宣惠厅堂上的职位，何况万一大王变声不测，恐怕就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了。
2: 啊，脉盛且燥，伴有恶寒发烧，耳朵肿胀疼痛，这是传染病，而且很可能是大头瘟。
1: 大头瘟又名雷头风，虽然是常见的传染病，但是死亡率很高。
2: 肯定是传染病吗？
3: 这传染病刚刚控制不久，现在又来了吗？
2: 哦，今年夏天水灾严重，天气本应该转冷，却还是这么暖和，所以导致瘟疫猖獗。
1: 传染病一般发生在该冷而不冷，或者该热而不热的地方，尤其是大头瘟，通常在反常的天气下受感染。
2: 那可怎么办呢？就算是传染病，总不能把大王隔离起来，万一消息传开，不但朝廷，整个国家都……
3: 所以一定要趁早治疗，并且务必控制住。你想好了处方了吗？
2: 首先为大王针灸，再服济济解毒药，如果三四天之后仍不见效，只好服用行房百毒散了。大头瘟这种病，尽管邪气旋转于身体最高处，却不能单纯使用压抑性药物，性凉的药物需要晾干或炒熟之后才能服用，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1: 事态重大，而且情况紧急，所以必须当即开方施治。大王服过济济解毒汤后，听从刘祥建的劝告躺下了。为了让药性运行通畅，服完济济解毒汤必须躺卧。
0: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

0: 生的方式。
1: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0: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趁着长今出宫休假的机会，令禄在翻找他的房间。事情起因于一句话，崔尚宫气得咬牙切齿，长今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为了安慰崔尚宫，令禄随口说，
2: 我准备太后娘娘的寿宴的时候，我曾经偷偷看了她一眼，她好像在偷看什么书呢。
1: 书？起先以为是被最高上宫没收的秘籍，然而那本书崔上宫早就倒背如流了，并没有记载什么石锅、莲叶叫花鸡、蒜汁等绝招啊。何况从丁上宫的人品来看，他也绝不可能把书交给长今。虽然比赛失败了，但崔上宫并没有打算放弃最高上宫的位子。现在丁上宫还在位，在移交韩尚宫之前，不管使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拦他，所以必须找到借口，能够一举将他们全部赶走。崔尚宫暗地里让令禄去找那本书，他吓唬令禄说，如果韩尚宫做了最高尚宫，长今做了御膳房尚宫，你就会成为粘在手指头上的饭粒儿，任人揉捏。于是令禄充满了斗志，就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结果令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崔尚宫得知长今原来是朴内人的女儿，顿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万一长今发现这件事，别说是最高尚宫的职位，就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全了。看来他还不知道母亲被人喂死药的事。无论如何，斩草除根，一绝后患，要将一切扼杀在摇篮里。怪不得有他在，有什么事情都碍手碍脚的呢，原来他是朴内人的女儿。由此看来，他们母女与崔氏家族真是不共戴天了。大王非但没有好转，病情反而更加重了，郁闷，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后来大王生病的事传到太后耳朵里，整个王宫都随之躁动起来。原计划不奏效就服用经防败毒散的刘祥剑，现在不再给大王用药了，只是沉默，什么也不说，看来十分异常。长藩内侍接连催促，他也磨磨蹭蹭不肯行动，用药时却要求所有的人都回避，理由是害怕传染。长藩内侍不以为然，却瞒不过毒蛇般的提条上宫。预防措施已经做了，石雄黄、羚羊角、雌黄、白矾、卫毛皮等碾成粉末，装入绸缎口袋，挂在随处可见的地方，再用染色的绸布包起来，在大殿院子里焚烧。然而还是不放心，又把香油滴到纸上，或者在纸片上敷以石雄黄粉末，涂在鼻孔，这样才能进入大殿。分明是有特别的因由，刘祥剑才让大家回避。提条上宫派崔上宫到内衣了解刘祥剑的汤药里都用了哪些材料，人参、茯苓、白术、芍药、甘草，不但调查出经防败毒散的材料，还了解到他给大王用了参术健脾汤。参术健脾汤用于治疗消化不良引起的腹部充气腹痛，或因消化管黏膜浮肿引起的呕吐。提条上宫接受了崔上宫的提议，没有立即禀报，而是单独叫来了刘祥剑。

0: 证据确凿，刘祥建也无法狡辩，只好如实招来。
1: 我以为是传染病，其实是消化不良。
0: 可恶至极，身为御医，却连消化不良都不能区分，还敢当作传染病开方子。
2: 大王原本因消化不良而全身肿胀，却服用了大黄、黄连等去热的药材，病情当然就恶化了。另外，为了使药劲儿迅速作用全身，而让大王躺着不动，这也是不对的。
0: 你恐怕性命难保啊，打算怎么办吧？
1: 你说怎么办才好呢？
2: 御医诚惶诚恐，最后与提条上宫崔上宫达成了协议。长津的出宫休假让崔上宫感觉十分遗憾，但只要抓住了韩上宫这个诱饵，长津肯定会乖乖就范。内医院的诊断下来了，传染病根在食物，而且正是前一天晚上的御膳。消息传来，御膳房立刻乱成了一锅粥。当天值班的韩上宫和最高责任人丁上宫都被传去受审。韩上宫不停地解释，晚餐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的表情理直气壮，毫无动摇。其实从味道和营养等方面来说，御膳的确完美无缺。准备蟹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通知生果房不要做柿饼。柿子有收敛之功，若与蟹酱同时，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或食物中毒等。御膳房和生果房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分，也没有玩忽职守。问题是，大王在朴静嫔那里用过了柿饼。当然，柿饼也仅仅引起了消化不良。御医宣称大王患上传染病，就把事情闹大了。韩上宫不明真相，就连满心想要陷害韩上宫的刘祥建也是郁闷至极。韩上宫因为莫须有的罪过郁闷，刘祥建的郁闷却是韩上宫身上根本找不出任何可疑之处。尽管御医诊断出病因在于食物，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至于置人死地。另外，不管是传染病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病也好，大王病情始终得不到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应该追究御医的责任。原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彻底除掉劲敌，退居幕后的两位上宫又正式登台了。崔上宫示意监察上宫注意观察王后身边的动静，于是监察上宫在大灶殿储石下面发现了符咒。诅咒王后腹中胎儿由男变女的符咒又一次粉墨登场了。早已被崔上宫他们买通的算命先生指认施符者是韩上宫，事情便无休无止地扩散开来。此时早就暗中流传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长津从德久那儿听来消息，匆忙赶回王宫，而韩上宫已经被交到义进府了。义进府动用乱杖之刑，逼迫韩上宫交代幕后指使人，丁上宫也被带走了。御膳房的上宫和内人们一一被叫去问刑。
3: 不可能，不可能的。
2: 面对难以置信的事实，长津欲哭无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只有郑浩，偏偏他又出差在宫外。长津当然不会知道，当时郑浩正赶往成军馆学田。郑浩通过内禁卫长向上通告了丢失人参被送往崔判树商社的事，然而上边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为了得到更确凿的证据，郑浩决定再次前往学田。烦恼不堪的长津夜不能寐，最后决定去见王后。除了王后，没有人愿意澄清这个事实。自己曾经因为符咒被关进仓库，又因为母亲的料理日记而蒙受不白之冤， 如果需要的话，长金愿意说出一切，甚至包括连生看到金鹰的事。韩尚宫就要死了，韩尚宫已经站到了死亡的门槛，还有什么需要掩藏，还有什么必要守口如瓶呢？长金首先求见长帆内侍，比赛的时候每天都能见到长帆内侍好几次，可没事的时候想见上云大人一面却不是容易的事。
1: 我也无法相信，现在正打听着呢，有权力下令重新调查的只有大王一个人，可是大王正躺着养病，你就别异想天开了。太后娘娘寸步不离，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还要避开提条上宫的眼睛。
3: 那我可不可以跟太后娘娘说几句话呢？
1: 现在太后娘娘眼里只有殿下，我会想办法禀告大王的，你再着急也只能耐心等候。
3: 没时间等了，上云大人，你比谁都清楚，据说天下一流的勇士也受不了内禁府的乱张刑，请您先帮我让内禁府停止用刑吧。
1: 呵，这可是桩大案子，我也伸不上手，弄不好我还会牵扯进去的。
2: 长帆内侍并非不愿帮忙，凡是对韩尚宫和丁尚宫有好感的人都难以安心。
3: 那么请您允许我面见王后娘娘。
1: 你要见王后娘娘？你神经还正常吧？
3: 当然正常。
1: 她可是受打击最大的人，你现在见王后娘娘做什么？
3: 正因为这样，我更要见王后娘娘，我有话要说，请您让我见一见吧。
2: 长帆内侍窘迫地思索着什么，等待长帆内侍开口的短暂瞬间里，长金焦急如火，血都快要烤干了。
1: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派人通知你的，你先回去吧。
3: 您是说帮我这个忙了？
1: 我会去说说看的，不过至于见你还是不见你，那就是王后娘娘的事了。
2: 回到住处之后，长金专心等候有人送信儿来，真是如坐针毡。想到此时此刻仍在忍受酷刑折磨的韩尚宫，他一刻也坐不住。夜深了，长金心乱如麻，长帆内侍那边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就算王后娘娘拒绝见面，可总该送个信儿吧。也许长帆内侍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再也等不下去了，长金猛然起身朝大灶殿走去。万一韩尚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不是不想活了，反正是将死之人了，闷声不响的死还不如喊着一通呢。去往大灶殿的路上戒备森严，符咒事件发生后，王宫之中进一步加强了警备。然而长金不像从前那样躲躲藏藏了，在宫里生活久了，大体上也了解了禁军的警戒体系。所谓禁军，就是禁军三厅，也就是负责王室警备工作和大王安全的内禁卫、监司仆和羽林卫等三厅武官。他们负责大王寝宫周围的守备工作，这样的地区一般人禁止出入。宫里设有四处卫将所，武官们轮流值班，巡查长官都带有制监牌，就是身着卫服便服的巡查长官为了搜查犯人而带在身上的圆形木牌。长金藏在卫将所附近的殿阁下面，算好交接班时间，然后翻墙跃入大灶殿。他穿的是裙子，翻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情况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知道是不是裙角被刮住了，脚踩地的瞬间，瓦片叽里咣啷地掉了下来。
4: 什么人？
2: 伴随一声严厉的叫喝，一个黑影正迅速朝这边移动。声音出自大灶殿门前。 长津落脚的地方是建筑物侧面的围墙底下，只有一棵低矮的龙柏树可以藏身。在中宫殿侍女上宫的监视之下，长津被禁军士兵带走了。面对闪闪烁烁的火把，长津几乎睁不开眼睛，窒息般的恐怖退却了，心里反而平静下来。
1: 你究竟是什么人，竟敢翻越中宫殿的围墙？
3: 请允许我面见王后娘娘。
1: 你这女人，一个内人，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3: 我有紧急事情禀告，请您允许我面见王后娘娘。
1: 现在我才看出来，你不就是太后寿辰那天参加比赛的内人吗？哈，原来跟那个写符咒的韩上公是一伙的。
3: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求见王后娘娘的，求求您了，让我见王后娘娘一面吧。
1: 来人，立刻把他押送翊进府。
2: 长津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强行拖走了，但他还是拼命地呼喊，期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引起王后娘娘的注意。
3: 王后娘娘，王后娘娘！
2: 此时王后娘娘正和太后一起守在大王身边，根本不在中宫。
3: 王后娘娘，我是长津，王后娘娘。
2: 长津撕心裂肺的呼喊，那泣血的悲鸣只能成为一声声空虚的颤音，返回到自己的耳朵。明明落在附近的草丛中，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是祖父生前最爱惜的剑，听说是一位武官朋友送给他的。桃木剑槽，缀以野鸡翎，剑杆上刻着祖父的名字，还漆了金箔。草长得很高，总是缠住脚腕，正好手脚并用，一步步艰难前行。不料右脚突然一歪，身体就如闪光般跌倒下去。原来这是个陷阱。郑浩惨叫了一声，在这惨叫声中，他毛骨悚然地醒来，声音是他自己发出来的，而且身体下面湿漉漉的。太真切了。郑浩甚至感觉现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像是梦中的情景。郁闷而不祥的氛围笼罩着郑浩。吃完早饭，立刻启程上路。路还是从前的路，比起不久前与长津一起回宫的时候，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致，那么遥远，又那么凄凉。郑浩急忙往宫里赶，可是等他赶到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韩上宫身受剪刀周牢之刑，惨死狱中。丁上宫也因病情恶化告老还乡。听到端庄而文雅的韩上宫的死讯，正好惊讶的不知如何是好。长津，刹那间正好几乎疯掉了。据说早在四天之前，长津已经被发配到济州监营做官闭了。如果是去济州岛，应该在海南乘船，路途遥远，就算是个健壮的青年男子昼夜赶路，还要走上半个月。若是连夜骑马追赶，或许能赶上上船之前远远地看上一眼。郑浩两眼冒火，手执缰绳，昂首疾驰。一路之上雨雪交加，有时根本看不见前方。即便如此，郑浩也不肯下马休息，只有寻找客栈喂马时，郑浩的双腿才能着地。肚子越饿越是感到困倦， 越是严寒裹袭双颊，却越不能停留。正好想到自己身为男儿尚且如此，那长今会有多么寒冷，多么艰难，又将是多么失落呀。或许他连双皮鞋都没穿上，在这严寒天气里，单靠一双薄袜和胶鞋怎么能支撑啊。每每想到这些，郑浩不禁血泪横流，揪紧了缰绳。眼前是一片整齐的竹林，郑浩以为只能向竹林里走了，却突然涌出一座高山。白雪皑皑的引领之下，茂密的东柏林绿如泼墨，树叶的缝隙间冒出了花骨朵，这里是月初山。五花大绑逶迤而行的罪犯队伍刚刚消失在蜿蜒小路的尽头，郑浩更急了，打马如飞，紧紧跟在队伍后面。
1: 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徐长金的女子？
2: 这些人饥寒交迫，加之疲惫已极，所以没有人回答郑浩，仿佛就连抬头看他一眼都很吃力，一个个低垂着深陷的眼睛跟着前面的人。心急如焚的郑浩往来穿梭，跑来跑去寻找长金的身影。为了躲避扑面而来的雪花，所有的人都低头走路，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就在这时，郑浩看见一个红色的蝴蝶结宛如皑皑白雪中盛开的东柏花。看见蝴蝶结，郑浩的眼圈顿时红了。徐内人！长金大吃一惊，回头环视片刻，终于认出是郑浩，干裂的嘴唇翕动不已，仿佛想要说什么，只是距离太远，什么也听不见。无奈之下，两人只好满心遗憾地以目传情。此时此刻，郑浩再也不能策马向前。
1: 请让一让。
2: 郑浩跃下马背，拨开人群，正要向前，一名军官走过来将他拦住了。
1: 我是内禁卫从事官米郑浩，请让我看他一眼，然后立刻再走。不行，难道您不了解情况吗？我不会耽误太久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吗？
2: 军官刚刚流露出强硬态度，郑浩便先把自己的职位抬出来。对方略微犹豫了一会儿，却仍然不忘自己的本分。
1: 不行，请您赶快离开吧。这是我心爱的女人，她这一走，也许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也想给您网开一面，可他们都是大逆不道的犯人，应该受到严惩啊。大王有旨，任何人不得接近。
2: 既然如此，您总该允许我把这个交给他吧。郑浩也换成了求情的语气。军官无法继续阻拦，只好使了个眼色，让他尽快离开。长金伸长脖子往这边看，脚下连连踩空。当他身体摇晃时，郑浩的心脏也随着他的节奏颤抖。郑浩从袖子里取出三色流苏飘带，递给长金。他们用力伸出手臂，却总是碰到别人的身体，避来避去，始终不能碰到一块儿。这样反复几次都没有抓到。当长金的手好不容易抓住流苏飘带的穗子，郑浩突然有一种带他逃跑的冲动。在郑浩心里，理智与冲动做着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全身的骨头也都隐隐作痛。一定要回来，我等你。不知道长金有没有听到这句话，雪越下越大了。长金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突然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郑浩的脸立时消失不见。郑浩愣在当地，怅然若失地目送长金的背影渐行渐远。红色蝴蝶结在白雪中轻盈舞动， 一会儿像冬白花，一会儿又像血珠，再过一会儿就完全消失在视野中了。郑浩一路追随犯人的队伍，中间隔开一段距离，不让军官发现他的行踪。队伍前进，郑浩跟着一起前进，队伍停下来休息，郑浩也跟着停下来休息。队伍睡觉的时候，郑浩就在他们附近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就像很久以前天寿跟踪明一时那样。船向远方缓缓驶去，郑浩伫立在风雪中目送渡船走远，直到它变成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点。
4: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2: 刨地为坑，放入水桶承接雨水，这样的奉天水可以用来洗衣服。如果以竹筒接水放置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食用。不过如果时间允许，长今还是会到远处海边的龙泉台去。即使雨水再多，还是很快便渗透到了玄武岩下面，直至地底，继续往下流，最后变成龙泉之水涌上来。水桶挑水回来后倒入大水缸，这是由来已久的习惯。海边有一块孤零零的大石头，据说是很久以前喷发的熔岩冷却凝固成了龙头，还有人说那是龙王的使者。来到此地挖掘长生不老之药，却被山神的利箭射死了。涨潮时，岩石的形状宛如蛟龙探头，正欲探出海面却又凝固的龙头岩呢。每当看到它时，长今就感觉它像自己的命运一样悲凉。大海辽阔而宁静，如果游过去，说不定可以到达海南的某个角落，仿佛郑浩依然站在渡口。从汉阳到海南足有千里之遥，然而比起眼前的大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遥远。汉阳距离这里太远了，长今呆呆地望着大海，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下来。三月份，这里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玄武岩上有密密麻麻的小洞，南界在石头缝里冒出了白色的叶子。长今提着水桶回来的路上，每一条垄沟里，每一堵石墙上都洋溢着春日的阳光。济州监营有一块写有“观德亭”三个字的匾额，尽管每天都能看见，然而每次都是潸然泪下。听说那是世宗大王的第三个儿子安平大君的手笔，非罪大恶极者不留配，只有重刑犯才能发配到这里。唯一能让长今感觉到王宫气息的东西，就是这块匾额了。观德亭是世宗大王时代的冀州牧师辛淑琴修建的亭子，用来训练士兵和修炼武艺。成宗时代的牧师杨赞重修观德亭并保存至今。高丽时代以后，倭寇不断入侵，杀人放火抢劫已是家常便饭。为了抵御倭寇的侵袭，世宗十九年设立了三城九镇十水战所、25烽火台及38烟台等防御设施。太宗十六年设置牧使，分为东西两县，东边为京邑县，西边为大境县，由县监进行管理。 州监营门前的庭院里乱得就像一锅热粥，新任判官即将赴任，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准备食物，官员和官婢们里里外外忙个不停。监营的长官是观察使，但是实质性的职责几乎都由其手下判官承担。
1: 哎呀，我还以为你沉进海底了呢，说是挑水，结果一去不回，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这里不是有奉天水吗？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挑什么龙泉水呀？
2: 正是发现了长津，啧啧地咂着舌头唠叨个没完。她原本是贵族家的夫人，在守节期间与人私通，沦落为官婢。她比长津年纪大，所以长津想对她有礼貌，但她非常讨厌别人把她当成贵族，那语气仿佛在说，一个荡妇不需要得到你的尊重。长津暗中猜测，与之私通的男人大概是个贱民。
1: 哎，那护房找了你好几次，问你宴会的食物准备得怎么样了。
2: 听说护房找自己，长津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监营之中，在观察使手下还有中央任命的都市判官和中军等辅助官，一般民事事务由吏户、礼兵、公刑等六房负责。六房官吏全都来自地方百姓中间选拔的乡吏。从第一眼看见长津起，刑房就对他垂涎三尺了。
1: 我说护房找你，你干什么呢？你去看看光三鱼酱熟透了没有。
2: 听了这话，长津仍然无动于衷。什么护房不护房的，就算我不去，他要有急事自然还会再来的。长津先到厨房把挑回来的水倒进水缸，然后来到酱缸台前，看着这些大大小小的缸，长津首先想到一棵高大的松树，接着又想到密密麻麻的酱缸，举行酱祭的人们，以及每个盘子里都盛得满满的大酱。所有的风景都唤起了长津对于韩善公的思念之情。长津若有所思地掀开缸盖，并没有品尝味道，就又把盖子合上了。现在长津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也讨厌让他想起韩善公的酱缸台。长津准备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耳边竟然响起了歌声。梨花月白三更天，啼血声声怨杜鹃，尽觉多情原是病，不关人事不成眠。这是丁上公唱过的石调，当时他和连生昌一起听丁上公的石调，是那样的兴致勃勃，心心念念的人和事，想要重新拥有的回忆真是太多太多了，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和悲伤。这里的风令人厌恶，总在不知不觉中，风吹开了仿佛永不愈合的伤口暴露在外，偶尔莫名其妙的幻听也会随风飘来。长津呐，你是我的女儿。长津逃跑似的离开酱缸台，来到厨房后面，他看见一些为了宴会临时搭起的遮阳棚，每一只盘子里都盛满了海鲜和海草。济州岛淡水缺乏，因而不能种植水田，这里的居民便以五谷代替大米，以海草代替蔬菜，尽量不用调味材料，保持食物原来的风味。因为地处热带，所以味道一般比较咸。正是剔除了光鳃鱼的鱼头，然后加入大酱和酱油制作光鳃鱼片。大盘子里堆满了用来制作明和肉串的材料。长津也坐在一边准备蕨菜汤。先用沸水焯一下嫩蕨菜，然后把煮熟的猪肉捣碎， 以葱蒜胡椒调味，放进煮肉的水中再次煮沸，接着加入面粉搅成糊状，调味就可以了。方头鱼放在水里熬，然后以鱼汤泡米，再从熬过的方头鱼中剔除鱼刺，以文火慢熬。对长津而言，做方头鱼粥根本不算什么难事，只是没有兴致，加之心烦意乱，所以一心只想快点做完。长津机械地切着鱼片，想到正在用的却不是自己的刀，心里十分难过。他又想起刀来，想起韩尚宫的朋友那把凝聚了自己悲壮心愿的刀，总该把母亲的刀带出来才是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原来你在这儿啊。怎么样，食物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2: 邢房走过来，黏黏糊糊地对长津说。他看长津时的目光就像面对猎物的野兽，他已经冲上来几次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他不敢进犯，只好眼巴巴地观望。虽然沦落为官婢，但长津到死都是大王的女人。新上任的判官看起来像个老好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带来的守衣女的目光让人感到很强悍。
1: 大人，请品尝方头鱼粥。
5: 方头鱼粥？这里的特产吗？
1: 是的，做方头鱼粥的长津现在虽然是官婢，但他以前啊是宫里的内人，曾为大王做御膳呢。
5: 哦，是吗？
2: 判官赶紧拿起筷子，而守衣女却打量起长津来。
5: 哦，如此说来，这味道就是满足大王胃口的味道了。
6: 哼，满足不了大王的胃口，所以才被赶出宫了。
2: 守衣女的话让长津心里一颤。
6: 看来你根本就没用心，不过放了点盐而已。味道不好。
1: 这里天气太热，所以他故意做的咸一些嘛。
2: 刑房袒护长津，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事情。
6: 我没说咸，只说味道不好。
2: 守衣女正视长津说道。长津也不回避，大大方方地迎视守衣女。这是个唐突的女人，态度却并不太惹人讨厌。女人在看女人时就是这样的。
4: 优雅、淡定、从容、
2: 乐观、坚强、不屈。
4: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1: 不是那儿，往下。不是，再往下。
2: 每到夜里，正室都痒痒的满地打滚，每一处挨过打的地方都生了疮，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1: 就那儿。用力挠啊！
2: 每天夜里，他都忙不迭的要求长津给他挠痒。长津既不拒绝，也没有诚意。如果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如果表现出诚意，自己心里又会因此而痛苦。那是身受乱杖之刑的痕迹。乱杖刑是村里人为了惩罚奸淫女子或乱伦者而研究出来的法外之刑。韩尚宫不仅受了乱杖刑，还受了剪刀周牢刑。胳膊上也受了周牢刑。长津去的时候，韩尚宫的胳膊已经断了，脚腕交叉双膝跪地，两臂捆在身后，两只肩膀靠在一起，中间插上木棍来回扭动手臂。 为了逼迫韩尚宫说出背后指使人，而采用惨绝人寰的剪刀周劳刑。

上公只睁了一下眼睛。明梯呀、啊，他分明是这样呼唤了一声。直到此时，长金方知道韩上公那位屈死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嬷嬷，是我，我是长金，我是朴明一的女儿长金呢。是我的女儿。是的，被驱逐出宫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生下长金，而韩上公与料理结缘，才有了现在的长金。他们都是自己的母亲，既是恩师，又是心底永远的遗憾。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3: 艰难改革换新生上集。

0: 改革开放四十年，一路伴随着曲折磕绊，也包含着无数改革者的泪水与汗水。而作为第一个在国营企业内改革的先锋，步新生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了改革旅途。接下来，请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拥有改革先锋美誉的步新生的故事。1979年，国营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大锅饭体制大行其道。当时海盐衬衫厂中病假劳保风气盛行，而此刻他们即将迎来一位凭借自己出色业绩而升任的厂长。面对当前萎靡不振的生产状态，步新生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改革蓝图。
1: 海盐衬衫厂热烈欢迎新厂长到任。
2: 哎，新厂长在办公室和秦主任吵起来了。
3: 啊，吵什么呢？好像是说要搞什么改革。走，听热闹去。
2: 啊，这新厂长真是胡搞。
4: 步新生，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国企，你厂长能当就当，不能当就走人。待会儿就写上一书给上面。
5: 哎，消消气，消消气。秦主任，你不要这么激动嘛。步厂长肯定是刚来，还不了解情况。我们厂一直都是跟着国家政策走的，这计划经济哪能说改就改？
2: 就是说呀，要改成联产计酬制，做多少件衬衫拿多少件的钱，做坏一件还要赔，那咱们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不是跟资本主义一样成剥削工人了？这是不行的呀。再说了，八级工资制我们也用了很多年了，该是多少工资就拿多少，一直都很牢靠的呀。
5: 步厂长，我们理解你新官上任想要搞点成绩出来，但是也不能瞎搞啊。你这下不保底的措施，厂里还有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你这么改不就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
2: 这样不是吗？
3: 这不是瞎
2: 不是说呀？
3: 他就是
2: 很
3: 他
2: 们是
5: 不是了？估计怎么就变了？
6: 产量远低于平均水平，仓库积压衣服，赚不到钱也发不起工资，就是你们说的很牢靠。工资与产量、销量挂钩这个政策，我必须做，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要是觉得我不配当这个厂长，你们可以去投诉我。但现在只要我还在这里，我就一定会把政策做下去。明天开始实施，我还有事先走了。
4: 怎么有这么横的人呢？
5: 这事儿啊，搞不起来的，你放心好了。
0: 步新生以强硬的态度落实了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也让工厂里的老员工怨声载道，双方的冲突不断，直到几位一直消极怠工的老员工被开除，矛盾终于爆发了。
7: 再次宣布，第二车间的王静、肖达，第五车间的刘成荣多次以病假原因请假迟到早退，多个月的业绩考核不合格，效率低下，屡教不改，特此通报予以开除处理。
4: 步新生，你为什么开除老员工？他们在衬衫厂工作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在哪儿呢？
7: 连续三月垫底的员工将予以通报批评处理，多次批评将被开除。第一车间，
5: 我来试试。
7: 王立涛，
5: 顾厂长，
7: 张勇，
5: 你把门打开。
7: 广涛，
5: 我们好好讲啊。国企不兴搞一言堂的呀。
7: 王长国，
2: 顾厂长啊，开门呐。
7: 第二车间，
2: 现在这样搞啊，请病假都不发工资了，一刀切肯定是不行的呀。我们车间的女同志啊，都要写信到妇联去了呀。
4: 他哪管你是女同志啊，三分之一的办公室人员都被派遣到车间生产了，谁能管得住他呀？
7: 张建设，
4: 不行，我得去找县委书记告他一状。
7: 刘春阳，
5: 上一个单位就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7: 王兴国，
5: 我们管不住他的。
7: 齐卫民，
2: 步厂长，你，
6: 我还是那句话，多劳多得。现在我是厂长，我说了算。
4: 好啊，这么狂，我们制住你，该有人能制住你。
8: 小步呀，听说你在海盐搞改革，搞得都无法无天了呀，不光有招待费，还有小汽车。

0: 汽车比县委书记开的都要好啊，生活够富裕的呀。
1: 书记，招待费、小汽车，都是为了衬衫厂的发展。当初调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一定要改革，亲手改掉现在国企的臭毛病。一群人在厂里不干活，躺在国家的身上过日子，不赚钱难道要等着国家来贴补吗？
0: 哎，那是不是多少也要注意点影响啊？你看看这投诉信，说你蛮横专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声音是不可以被忽略的，你明白吗？到时候你一个光杆司令拿什么谈真性？
1: 书记，这个投诉信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谁砸我的招牌，我就砸谁的饭碗。等各项措施都落实到位了，手上拿到的钱更多了，我看谁不希望自己的饭碗再装多点。
0: 你别在我这里这么横，你要知道有多少人看不惯你不守规矩。你一个人改革国营企业，其他国营企业就要被你拖着提高，人家可是本来安稳躺着就能拿钱的。
1: 规矩能让他们的钱多赚200，要是我能就别啰里吧嗦的。
0: 行吧，那你还要多久才能见成效？
1: 最多2个月。
0: 这就是你立下的军令状了？
1: 是，如果2个月后盈利没有翻倍，我就不当这个厂长了。
0: 你呀、啊、你做事就是不会迂回作战，这么耿直容易得罪人。
1: 改革从来就没有什么迂回的说法，如果态度不强硬，那改革将没有意义了，妥协的结果就是依旧要造成损失。
0: 你哎，迟早是要吃亏的。
2: 军令状一出，原本就不服气不新生的员工都等着看他走人，而为了完成目标，不新生的改革之路又将面临什么困难呢？请继续收听《艰难改革换新生》下集。
3: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4: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3: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
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7: 艰难改革换新生下集。立下了军令状的布新生不得不加紧了对衬衫厂的改革，厂内衬衫的产量节节高，同时他也加快了开拓市场的进程，毫不停歇地往返于海盐与上海之间。
8: 厂长，您还是不要在车上看文件了，容易晕车，要不我们一会儿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9: 没事。
8: 其实您没必要这么紧张的，今天这个商场的合作一定能顺利谈下来的。
9: 上一次我也是这么想的。
8: 厂长，其实上次那个厂长就是单纯看不惯你拉着国企改革，这次是个私营的商城，一定没问题的。
9: 没那么简单啊，我们对于市场的了解还是太少了，现在流行什么样式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们都一抹黑。如果能顺利打通上海的销路，那我们厂的衣服也就不愁卖了。
8: 厂长，您为什么一定要改革呢？
9: 你也觉得改革不好吗？
8: 也不是，就是觉得大家不都是这样过的吗？做什么我们就非得要改革呢？
9: 你喜欢以前的样子吗？
8: 还行吧。
9: 我不喜欢。如果来衬衫厂只是为了来混吃等死，那衬衫厂总有一天是支撑不住的。就和你做衣服一样，每一根线都是松散的，没有绷直的，那还怎么成为一块布呢？甚至在很久以后，厂里的人都意识到我做或不做都是一个样，哪一个傻子还愿意去做呢？到那以后，厂里靠什么挣钱呢？实在不必等到那一天，我们才开始变吧。

0: 就是满足需求，而不是当蛀虫。
1: 厂长，你心还真大呀。
0: 小罗，其实他们都懂，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还要把愿意的人手给捆起来，就是怕一个人把手举起来了，那全部人都得把手举起来吧。但我愿意，那我就一定要做成。

0: 吴总，您好，您好，我是海盐衬衫厂的步行生。
1: 您好，步厂长，我15分钟后还有个会议，不如我们现在谈好了。
0: 是是，不会耽误您太久的时间的。我这次是想问问，能否将我们厂的服装放到您商城中售卖呢？
1: 步厂长，我们商城现在呢已经拥有了2家服装品牌，你们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没有特色的服装不太适合我们商城吗？
0: 啊，不是的，我们厂啊刚刚进行过改革，无论是衣服的款式还是颜色，我们都是在跟随着当下的时髦来做的，绝对不是什么落后过时的服装。
1: 改革？我知道海盐衬衫厂，你们是个国营企业对吧？生产质量不高的呀，我们以前呢也和国营合作过，被坑惨了，我们不考虑啊和国营再合作了。
0: 吴总，我们只需要一个机会，我希望您能够来我们车间考察，如果产品完全过不了您的标准，您就不用再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
1: 海盐交通可不便利啊，我记得还得火车换汽车吧，你们这次来也辛苦了，休息一下就回去吧，我要准备开会了。
0: 吴总，我们有专门用于招待客户的小汽车，能够直接将你接到海盐衬衫厂，我们衬衫厂非常看好上海的销售渠道，之后也计划在上海投入大量的宣传，这不仅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您的机会呀。
2: 吴总，会议时间要到了。
0: 吴总，您要是忙可以先去忙，我们可以在这儿等您忙完。
1: 你们还买了小汽车，有点意思。哎，这样吧，这两天我没空，3天后我来你们那儿考察。
0: 好啊，谢谢吴总，谢谢吴总，那我在海盐布置好特色菜招待你。
3: 步行生在上海通过各个渠道打通销路，并将海盐衬衫厂的服装品牌广告打到了上海街头。2个月过去，也到了军令状结果揭晓的时刻。
4: 今天就是揭晓这2个月盈利结果的时候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5: 这谁知道呢？不过这几个月我真的是认真的够可以的啊。
4: 谁不是啊？谁消极怠工谁就没钱拿，我可不敢。
5: 这几个月厂子里真是热火朝天的呀。
6: 可不是嘛，产量啊升了好几个档次呢。
5: 不过生产这么多能卖得出去才是本事。
6: 卖不卖得出去他也难搞，赚得多花得也多，你看他又是买小轿车，又是去上海做广告请人宣传，各地出差的机票也全报销了，没见过哪个国企是这么搞的。哎，营收翻倍难说。
7: 也是，现在啊哪还有点铁饭碗的意思了，都快成纸糊的了。
5: 哎，不至于。冯会计出来了，问问。
8: 老冯，怎么样？
9: 还不够吗？
6: 等你说话能急死人，拿来我看看。
5: 怎么样？怎么样啊？
7: 老钱，你怎么也不说话了？
5: 嘿，你俩能不能看了就说句话呀？
7: 没什么，就是要不你可以考虑换个金饭碗吃饭了。
3: 步行生将海盐衬衫厂改革成

0: 一个典型来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而他也不负众望地走出了改革先锋的第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艰难改革换新生》，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翠，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悦，编曲于悦、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0: 咬定万象不放松，上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起伏沉沦，浮现了许多敢为人先、力争上游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发展之路势必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接下来，请听中国第一个上市的乡镇企业万象集团主席鲁冠球的故事。1982年的一天，鲁冠球一路小跑回到工厂，满怀期待地把一起创办厂子的合伙人召集起来开会。这个37岁的男人激动得像个孩子，因为就在刚刚结束的萧山千人大会上，当中央要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精神传达到后，他积极响应，表态愿让自己的工厂实行承包责任制。可让鲁冠球迷茫的是，他在办公室外无意间听到了合伙人们对这个大好机会的种种非议。
3: 狮子大开口，20000，哼，工人一个月才挣30块钱，他鲁冠球知道自己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吗？现在是吃不饱还是穿不暖了？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搞什么幺蛾子？要承包工厂？
4: 西瓜甜不甜？尝了才知道，到底是前途大好，还是拿钱打水漂，还是得商量呀。
5: 嗨，到底是年轻啊，不懂适可而止，脑子一热，啥大话都讲。这1000多人的大会，为什么大伙都不表态？不就是知道风险大吗？他鲁冠球倒好，麻烦不来找他，他自己去找麻烦，非逞这个强搞承包。
4: 师叔，这次厂长这样叫我们过来，是不是想让我们掏钱呀？
5: 恐怕是这个意思。
3: 这还用得着猜？他哪有那么多钱？以前办了那么多次厂，我都让政府给关了。现在办这个农机修配厂，算是搭上了政府，他是把身家都投进来了，好不容易靠着做万象节赚了点钱，哼，得，又开始折腾了。
4: 哎，厂长其实挺好的，以前祖辈都是农民，看天吃饭。现在啊， 我们也能吃上手一饭了。

0: 陈旺，你别犯傻呀。我事先说好啊，这个钱我拿不出，也不会拿。待会儿厂长来了，我也是这么说。沈叔，你怎么说？
1: 哎，我……
2: 听到这里，鲁冠球的心已经凉了一半，他以为大家应该都会同意的事情，没想到成了个大难题。可是他还是想要争取一下，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他推开了门。
3: 哦，厂长来了。
4: 厂长，
5: 沈叔，你坐。大家不是第一天见面了，我鲁冠球是那种没半点把握就敢夸海口的人吗？前两天那个千人大会上，为什么我着急表态要承包？我是害怕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啊。是，它有风险，可什么事情没有风险呢？吃饭喝水还会呛到，难道就不吃不喝了吗？这几年发生的事，大家就没有感受吗？时代在向前，中国现在是在跑步前进了。中国一跑，浙江能不往前跑吗？要想拥有一个光明十倍百倍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个奔跑的步伐。
0: 厂长，我看我们还是稳妥点好，萧山还没有人去做过，我们不好当这个出头鸟的。
5: 李顺，你做事一向很谨慎，陈旺和沈叔呢？
6: 厂长，这要是没完成政府给我们定的目标，我们投进去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呀？
5: 嗯，是的。承包期有三年，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长13%，以后每年涨10%，但是超额的话可以按比例奖励，完不成的话就用抵押的钱填上。
6: 啊，那我们哪知道能不能达标啊？要是不能，那不是亏惨了？明明是赚了钱，我们还是要往里搭钱，这个不好这样搞啊。
5: 陈旺，你怎么盯着赔本的地方看？
6: 赌博还讲究一个不输当赢呢。
1: 厂长，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实在没办法。
5: 嗯，我知道的，沈叔。
2: 鲁冠球望着他们闪躲的表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先行散会。会后，正当他思考如何说服大家抓住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时，却在路上碰见了气喘吁吁的妻子。
7: 你怎么开会没叫上我呀？
5: 我不是看你在工厂里忙着吗？你也是来阻止我的吗？
7: 我还不知道你是属什么的，不属羊也不属猴，你属万向节的，又轴又硬，想做的事儿就没放弃的。我是来告诉你，抵押的事儿啊，我给你解决了。
5: 什么？
7: 哼，要不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呢？我们家的地里啊，还有一批龙柏苗木，我已经去乡里问过了，可以当抵押的东西。
5: 那不是你准备？
7: 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相信你，你可得加把劲儿啊。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承包第一年，鲁冠球超额完成任务，获得了87000元奖金。这笔厚实的资金让厂里的员工之中谣言四起，甚至闹起了罢工。他们抨击鲁冠球是资本主义，吸工人的血。这一天，鲁冠球正在巡视车间，身边却满是窃窃私语的声音，直到有人拦住了他。
7: 哎，鲁厂长，你是不是要当资本家的？
5: 怎么会这样讲？
7: 我们知道去年赚的钱远超指标了，能拿很高的奖金，但是鲁厂长，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就算你承包了企业，员工还是企业的主人。
5: 没错。
7: 厂长，你会不会因为拿了这么高的奖金就不认真搞工厂了？
8: 是啊，发财的发财，发呆的发呆，我们也不是看着人发财的呆子。
5: 我对万象的感情绝对不比你们少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厂只生产万象节吗？
9: 什么？
10: 这到底是你想的吗？
9: 对什么？
5: 最开始我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国家会大力发展汽车

0: 产业。可是那时候我们的资金也不够，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个零部件开始研究，也就是万向节。
1: 为什么会是万向节呢？
0: 大概我们也和万向节一样吧，它在汽车上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四肢之间的关节，有了它，汽车才能改变动力方向。我希望我们也一样，在发展中也能随着市场政策的变化而改变，但是目标是不会变的。
1: 所以您不会为了赚钱而放弃万向的发展，对吧？
0: 对，所有的奖金我将继续用于发展，不仅是产品，更是我们员工的发展。我们要完善培训机制，从农民变成新时代合格的工人，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先锋。
2: 此后三年，承包奖金将近45万元，全部用于工厂的人才培养和建设乡村小学。而作为国内第一家实行个人风险承包的乡镇企业，鲁冠球又是怎么样历经艰难，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上市的乡镇企业呢？请继续收听《咬定万象不放松》下集。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铭记时代发展历程中的光辉身影，追寻共同富裕之路上的前进脚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
4: 咬定万象不放松，下集。鲁冠球坐在会议讲台上，在他面前摆着两样物件，左边是安徽芜湖给万象公司的退货信，右边则是一个在公司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万象节。台下脚步声和议论声嘈杂，在开会以前，鲁冠球就下达通知，要让开会的每一个员工人手一件万象节。
5: 嚯，这就是退回来的万象节啊？那批订单有这么多吗？
6: 哎，不知道啊，我看这瑕疵也不大呀，要求不高也能用的，是不是那客户太难搞了呀？
5: 今天估计就是训我们一顿，然后让我们返工再卖吧。才让我们一个人拿一件是为什么呢？
6: 嘘，别说了，陆厂长要说话了。
7: 把各位员工请到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问大伙儿。那就是大家认识手里这件东西吗？
4: 台下的员工面面相觑，在万象连清洁工都认识这是万象节，何况日日负责生产的他们。
7: 大家都在点头，可我却觉得很多人是不认识这件东西的。知道它叫万象节不代表就认识它，作为万象公司的员工不代表就认识这家公司，认清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它和关节的节字一样，它不能出错。你的关节突然偏了、裂了、粗了、细了，还能正常走路吗？有问题的万象节安在汽车上，轻的是加速汽车零件的损坏，严重呢，一场车毁人亡的严重交通事故，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手里这个万象节，所以人家专门写了这封退货信，要退掉这批问题货物。我鲁冠球被人笑话是芝麻小事儿，可咱们公司不严谨，这是天大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叫别的，就叫万象公司？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在浙江，有一家叫万象的公司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万象节。员工们呐，我们要生产出这样精准能担其责的产品，就要先打造出这样的公司，而大家就要先成为万象节一样的人呐。
4: 台下原本嬉笑的几名员工此刻低下了头，
7: 相信大家也蛮关心这批瑕疵的万象节要怎么办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公司对于这么高频次的误差是不会容忍的，这里的万象节全部报废，六分钱一斤当废铁卖掉。
5: 报废？开什么玩笑啊，这些加起来40来万啊，
6: 这是做什么呀？李主任他们也不阻止厂长，
7: 这次的损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员工6个月都发不出奖金，但是这是为了什么？我们是要做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我们的未来是要给中国造民族汽车，一点点的误差可能我们的民族汽车就散架了，所以我们万象企业绝对狠抓质量第一。
8: 鲁厂长说的对，我们民营企业也要有骨气，不能让人以为我们是游兵散勇，我们 也能做得最好，我们也能做得最好。好了，会后各个车间主任带着人用麻袋把这些万向街送到废品站去。
6: 啊，沈师傅，40万啊，鲁厂长就一点都不心疼啊？
9: 哎呦，怎么可能不心疼啊？昨天晚上他拉着我和李顺兴痛了一晚上，他那个小气劲儿肉疼死了。
6: 啊，你们俩都知道啊？
9: 是啊，李顺还发飙了，说他拿钱不当事，丢水里还能听个响的。
6: 然后嘞？
9: 然后鲁厂长就说：
10: 哎，我也肉疼啊，我能不知道挣钱不容易？我从创业开始做什么就是想发财呀，但是没办法，我们要想走得长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就得痛，只有痛到肉里才能印在心里，我们员工质量第一的思想才能树立起来。
8: 哎，行吧，按你说的来吧。
6: 那李顺还装得挺像样，一点都不当回事儿似的。
9: 他呀，就想着让人快搬走，眼不见心不烦呢。
4: 经过一系列整顿提高，在年底的整顿验收中，万象作为一家乡镇企业，在全国56家万象节生产厂中夺得头牌。此后，改革开放将国门打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自由发展。万象凭借着质优价廉的优势，鲁冠球拿到了来自美国汽车

0: 配件巨头舍乐公司的大额订单。可是从订单中，鲁冠球发现订单的附加条件是要切断万象与其他企业的交易可能。鲁冠球决定和股东们商量怎样处理这样一份不平等的交易。
1: 哼，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
2: 这是想搞垄断呀。
3: 沈叔，这事儿太微妙了，我们为了这次和他们的合作产了几十万套产品堆在仓库，现在如果他们直接撤单，我们将要全部承担下来。
4: 那就全部卖给他们不行吗？还省得我们跑销路了。
5: 你是不是脑子不灵清啊？这样一搞，我们成了人家的附庸了，以后我们就太被动了。
2: 其实这就是看我们想把万象做成什么样了。
3: 沈叔，
2: 如果只是想做一个知名的万象节生产公司，那其实万象已经做到了，但要是想着我们中国制造的名字闯到世界里头去，这单我们不做了。
3: 只是如果压着库存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效益肯定会下降，还有职工的奖金也会受到影响。
5: 你呀，就是考虑太多。你要晓得，你给公司的人都打好预防针了，他们也想跟着你做中国顶尖的企业呢。
4: 我没问题的，大不了我直接住公司了，
2: 趁着我还没泄气，还能陪着再跑几个销路。
3: 好，既然大家都不怕苦累，那我们就再拼一把，大不了我们憋口气再研发个五六十个新产品，不信打不出名声。既然美国封锁我们，那就劲儿往别处使，开拓别的国家市场，中国制造一定能走出国门。
5: 哼，这个赌我们要赢。
4: 对，
3: 同志们，风风雨雨我们都挺过来了，沉住气，加油干。
0: 憋着一口气，万象研发了60多个新产品，打开了日本、意大利等18个国家市场。在2000年，万象成功收购了当初带领万象进入国际市场的引路人舍乐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拥有万象节专利最多的企业，成为世界万象节老大。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鲁冠球最担心政策不稳定，最希望政策稳定。如果说他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纪实广播剧《历程之咬定万象不放松》，总编剧、总导演黄亚洲，总策划汤洪亮，共同富裕主题特约审定王立军，审定柴燕飞、蓝建平、陈刚，项目执行王杰生、丁云，策划编辑丁云，责任编辑莫亚元、方玉、卢小梅、罗翠，编辑朱树森、刘雪琪、陈高升，监制徐志清、张静，编剧李文豪、唐旧，演播曲艺雨墨、樊雨欣，混音制作王雪君、姚小莹，主题曲历程，作曲于月，编曲于月、蒋无斌，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品。谢谢收听。
7: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又哭。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5: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五下午的2: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

0: 我们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呢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
0: 这两天呢阳光在线，但是呢伴随着阵阵的这个微风啊，所以体感整体呢还是比较凉爽且舒适的。但是午后啊，最高气温都将突破在33度上下，所以紫外线的也是相当强烈的。那出门还是务必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了。那具体到合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明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那么预计未来的7天时间段当中呢，合肥都将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17到18号呢会有一阵降雨的过程，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气温也不会低于21度。所以呢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除了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之外，就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了。
1: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是来说说您觉着近年来啊自己的家乡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对您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话题互动。第一种，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3点之后通过热线051634583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秀一秀近年来您家乡的变化在哪。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1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6: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7: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8: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9: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旅游新国标，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场所，从卖商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记者最近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的新国标呢，最近也是正式发布了。新国标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
18: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呢，国家标准啊提出了全流程适老化，适用于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设计的行程要贴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 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而且新国标呢还严格规范了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游客的主动书面要求呢，是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的。
19: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人群呢，超过了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也将会在今年的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呢，参考了相关的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了国内饭店的运营实际，实现了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18: 那新版的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呢，也是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呢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鉴定。那标准呢就要求景区啊建立实时的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呢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的预警疏导。同时还明确景区呢可以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的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的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
19: 另外，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且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8: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则中消协的提示，那就是抵制三无空调产品，拒绝无证施工。这也是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的一个消息了。那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呢，近日联合发布了空调选购使用的消费提示，称享受清凉，莫忘安全。
19: 夏季来临啊，空调作为防暑降温的必备家电呢，已经进入了消费和使用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器的投诉是1705件，其中涉及到安全类投诉17件。
18: 那么值此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呢，也是为了避免消费者在空调安装使用过程当中啊出现安全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和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呢就联合提醒消费者，一呢是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消费者呢应该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渠道呢来选购空调，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以及能效标识，坚决抵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那么交易完成之后呢，要及时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保修卡等凭证，从源头保障消费安全。
19: 二呢是要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安装维修是确保空调安全使用的关键环节，鉴于高空作业以及电器安全的特殊性，消费者应优先选择品牌授权或者是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团队。安装前呢，消费者应该查验安装维修人员是否持有应急管理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呢应为高处作业等，并有权拒绝无证人员进行安装。
18: 三呢是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那么空调在使用之前呢，应该先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没有和其他大功率的电器共用同一插线板。那么使用期间呢，定期清洗滤网，防止积灰啊引发火患。那如果空调运行出现异响或者是异味，又或者是冒烟等异常呢，应该立即停机断电，并且联系专业的人员进行检修，千万不要自行拆机或者是忽视故障信号。那此外呢，还应该避免在空调外机悬挂重物、踩踏、晾晒衣物，或者是私自拆改安装位置。那使用前后呢，最好啊也是联系专业人员对空调进行深度的清洁保养，以延长寿命，并排除内部零部件老化所带来的电器隐患，确保空调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19: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与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广大的空调生产厂家及安装的服务供应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安装服务人员的培训，确保安装人员持证上岗，严守操作规程，拒绝违章作业，保障消费者在安全的前提下畅享清凉。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
18: 嗯，接着咱们再来关注啊，加油考生的可得留意这条信息了。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安徽第二医学院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呢是成功获批，分别是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等相关专业。
19: 我们也是来分别了解一下，康复治疗学专业的毕业生呢，可以在各级医院的康复科、康复专科医院、残联康复中心、养老机构以及特殊教育学院等单位从事相关的工作。
18: 嗯，那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生呢，则可以就职于各级医院的口腔科技公司、大型义齿加工企业、口腔医疗器械及材料公司，从事口腔修复技师、数字化设计以及质量管理等相关工作了。
19: 那眼视光学专业毕业生呢，可以在各级医院的眼科、眼视光中心、眼科专科医院以及大型连锁机构从事视光师、验光师、角膜塑形镜配师等相关的工作。
18: 再来关注到的是生物制药专业毕业生呢，则可以在各大生物医药公司、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呢，从事生物药品的设计开发、工艺改造、生产管理及质量控制等工作了。
19: 那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呢，可以就职于各级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可以进入大健康产业、医药研发等相关的领域。
18: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了。记者呢从蚌埠机场公司了解到，蚌埠藤湖机场往返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线呢，定于6月27号正式首航，皖北诸城和四川成都打通直达空中走廊，两地的市民出游、商务往来也再添便捷的出行选择。
19: 那这条新航线由祥鹏航空独家运营，航班号呢是 8L9685、8L9686，采用波音737客机直飞，班期呢固定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全年常态化开行。时刻方面 ,8L9685 航班是早上的9:15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11:45落地蚌埠藤湖机场。返程呢8L9686航班中午12:30从蚌埠藤湖机场启程，14:55抵达成都的天府机场。
18: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

0: 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呢，这个用电水壶的方法哈、啊。因为呢，因为一个电水壶啊，有一个人被拘留了13天，而且这个错误啊，可能很多人也在犯。因为入夏之后，电器火灾就进入了一个高发期了。很多不起眼的小家电也可能藏着大大的隐患啊。
9: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因为电热水壶被拘留了13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0: 嗯，
9: 时间呢回到5月份啊，在吉林长春市的某2层民房呢就突发了一场火灾，并且还直接导致了周边区域房屋的起火。那么消防人员接警后呢，第一时间呢也是赶赴了现场，所以呢明火被很快速的扑灭了，也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民房物资的损毁还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呢还是造成了部分的财产损失。
10: 那经过火灾的调查核实啊，违法行为人孔某他的消防安全意识比

0: 较淡薄。在知道了电热水壶故障啊，已经没有办法自动跳闸断电的功能情况下呢，仍侥幸坚持使用，而且呢，他还中途出门啊，接待顾客去挑选二手家电，所以这才导致了电热水壶长时间没有人看管，高温呢引燃了周围的纸箱等可燃物，进而蔓延成灾。
1: 那所以呢，长春市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二项，对过失引发火灾的孔某呢，是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13天、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0: 所以你看啊，这个电热水壶啊，这个几乎人人都在用的小家电，不光是家里用，可能办公室也在用啊。其实也有不少容易被忽略的火灾隐患，像长期一直让它插着电，或者是线路老化，或者是空着啊去干烧，稍有一个不小心就会让小火酿成大祸。
1: 其实还不止啊，来自于吉林长春的这个孔某啊所啊、触发的这样一次火灾啊，在今年4月份，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家中也起火了。根据消防人员的介绍呢，也是在烧水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没有拔电热水壶的插头，线路发生了短路故障，因而也是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
0: 另外啊，在福建晋江池店镇也是一个民房发生了火灾，那消防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发现这名住户的杂物间里的热水壶正在燃烧，所以啊也是怀疑是因为这个线路短路所致的这个火灾。
1: 因此呢，在使用这个电热水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还是有几件事儿得好好的做好啊，比如说正确使用插座，像电源插座呀、插头呀、电源线呐、还有自动开关装置啊，它首先应该保持干燥且整洁。
0: 另外呢，在使用之前啊，要记着先关闭电热水壶的开关啊，不要先接电源再装水，因为这样的话呢，容易烧坏它里面的一个发热器，进而引发火灾。
1: 另外呢，还要注意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在装水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超过最高水位线啊。那这个最高水位线在哪里呢？有的是在这个壶身的外侧，也有可能呢是在壶身的内侧啊。大家要留意这个细节，这样呢能够避免水在沸腾的时候呢溢出壶外，发生漏电事故。当然了，水量也不太适合过少，它其实也设有最低水位线啊，否则呢水过少呢也会很快烧干，发生漏电或者是短路的事故了。
0: 对，另外还要提醒，就是在用电热水壶的时候，不要认为它是电动的啊，说自动烧水我就不用管它了，我出门啊拿个快递或者是买个菜，千万不要这样，就避免它干烧，因为把水烧干了是很容易引起电热水壶自燃的，进而呢容易导致火灾的发生。
1: 所以其实由小及大啊，不仅是家里的这个电热水壶，我们家里的每一件家用电器呢，如果在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啊使用之前的这种各项的细节检查，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火患存在了。
0: 有句话说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防患于未然嘛。
0: 对，万一这个电器火灾发生了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告诉大家，一定要切断电源啊，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了啊，应该是立刻就把这个电源关闭掉，拔掉插头，切断电源。
1: 然后迅速移开周围的物品，指的这些什么样的物品呢？就是附近的易燃物品，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防止火势蔓延。
0: 另外还要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啊，电器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去灭火，因为这样做的话它是有触电风险的。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电源啊是否被切断了，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
1: 再有呢，就是要及时呼叫救援了，因为火势比较大并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呢，您首先要保证人的安全啊，就迅速离开现场，并且及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过多浓烟呢。
0: 说到这个哈，突然想起来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家里最好备上一个灭火器材。水的话呢，家里都有哈，但是像干粉灭火器啊，现在有那种家庭装的、居家用的，咱们可以买一个放在家里面备着，对吧？这玩意又不会坏，就把它备在那儿就可以了。
1: 放在这个比较好拿的地方，比如说鞋柜上啊，或者是门的这个侧面啊，及时啊稳妥的能够迅速拿到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另外怎么去预防电器起火呢？因为家电它在使用不当的时候呢，确实存在着火灾隐患。尤其是夏天啊，高温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家庭用电量会增加，所以呢更加需要大家防范电器火灾。
1: 首先呢就是要认准三 C， 也是我们在提醒大家购买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看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啊，反复提醒啊，因为买对用好才是安全的提前保障。那购买家用电器认准三 C 的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的电器呢一定要配备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个插座，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止线路过载发热。
0: 另外呢，这个电器也不要放在一个暴晒的地方啊，周围给它留足空间。夏天呢这个天热啊，家里的电器就要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要避免在它的周围堆放一些易燃的可燃物，像空调啊配电箱的周围啊，咱们就把它留出一个散热的空间，不要挤得太满，避免高温这个急剧引发自燃。
1: 另外日常的检查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定期咱就查看查看电线接头是不是松了呀，是不是老化呀，那外皮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发热，甚至使用起来有没有异味的产生啊，这样的能够有效的及时更换破损的这个电线。那例如像电热水壶啊、电风扇这些小家电用完要咱啊就是用完即拔电啊，即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要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不要去违规操作啊，也不要没有人看管啊，出现无人看管这种危险的行为，及时排查隐患，安全使用家电。

0: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0: 好啊，
1: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0: 土豪大妈，
1: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0: 您在首饰店工作？
1: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0: 熊孩子，
1: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0: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0: 您是龙王？
1: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0: 您是蜘蛛侠？
1: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0: 嚯，您是超人吗？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0: 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那大家别忘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哈给我们秀出了家乡的变化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发了生活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回答一位吧，叫凯西，他说啊，这个我的雪纺衫钩丝了啊，怎么办呀？
1: 嗯，现在穿雪纺衫的不多，但是呢，确实也存在穿出来啊，好看飘逸的同时呢，有钩丝的困扰啊。嗯、那如果雪纺衫是碎花呢，那直接就拿到裁缝店里啊，去把部分啊缝在里面看一看。如果是单色呢，确实有点棘手啊。要不然呢，就是两边对称缝合了，那缝上一些装饰物来遮盖一下，比如说可以手做一个丝带的花啊，或者呢是蝴蝶结之类的啊。那如果只是勾出来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或者是这个妨碍特别大的话呢，咱就用针呢、小心的把这个挑出来的这个勾出来的丝儿呢，再挑到裙子或者衣服的反面，然后呢，把这个抽皱的部分呢，轻轻的啊，均匀的给拉平，最好呢配上一些低温的熨斗啊，稍微呢这个熏一下，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呢，用一点家里的那个现成的那个透明的指甲油啊，在钩丝的这个背面处啊，稍微涂抹一下，相当于给它一个固定的作用，
2: 粘合的作用哈。好，那凯西啊，看看这种方法能不能挽救你的这个雪纺衫啊。另外，大家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还有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邀请大家来说说啊，近年来家乡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三点之后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7: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6: 这是彭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8: 快快护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9: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6: 多年过去，6老汉有4位过世，另2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10: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6: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3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5: 巴布沙林场6老汉，3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2: 好的，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晶，
13: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哈，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今天我们来聊聊啊，这个希望大家哈一起来秀一秀自己的家乡。时间滚滚的流逝，而社会的变迁呢，也是悄然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家乡的变化啊，我觉得是最能够触动我们心弦最深处的一种感动吧。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看着家乡在慢慢的发生着一些变化。那当然我们说的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上的啊，也更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这个情感的世界。那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启示吗？
12: 那您的家乡啊，最近有什么，或者是近几年啊，有些什么样的巨大的这个变化，给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都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留言或者是热线参与的方式0551-634-58395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所思所想和所感了。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自这位刘青崔，他说我的家乡啊，从以前那种泥泞的小路变成了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了，车辆呢也是从之前的像自行车呀摩托车啊，哎，现在有很多的小轿车了。
12: 人多车多，路宽了啊，
13: 路好了嘛，车当然多了
12: 啊。这个再来说清风啊，他说我的家乡呢真的是焕然一新啊，刚刚你们也说到了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的小路呢变成了沥青路啊，电视机呢黑白的变成彩色的了，简陋的房屋呢也变成高大豪华的楼房。而且呢说曾经的这个坑坑洼洼的路呢，在下雨的时候啊，孩子们被家长接着放学的时候啊，那裤脚上甩的都是泥巴啊。但是现在呢明显路好了之后呢，这个不管是鞋也好啊，裤子也好呀，肯定都是干净了很多啊。另外呢这条街呢也变成了步行街啊，喇叭声啊嘈杂声啊已经没有了，给孩子们的上课真的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学习环境。但是到了晚上呢，这个街边又非常的这个热闹啊，两旁的这个商店呢是五花八门啊，还有很多来这里跳广场舞的啊。可以说呢这个步行街瞬间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这个嘉年华一条街了啊。
13: 特别热闹了哈。看一下苏坤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家是四川的，年轻的时候呢来了我们安徽，很少回内江的老家，然后今年春节回去啊，发现直接已经找不到路的感觉了，曾经的地标建筑已经老旧了，周围呢也都是高楼大厦哈，道路两旁都是花团锦簇的，之前啊这泥泞不堪的乡下小路也都不见了，四通八达的沥青马路加上农舍呢也都改造成了外观统一的白色徽派风格，哎，景致还真的挺独特的。
12: 看来是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13: 这得多少年没回家呀，
12: 这个变化已经是翻天覆地啊，大变样了啊，回去之后可能给了你深深的这种震撼之感啊。
13: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感觉是
12: 一天一个样，
13: 一天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啊如果说那些就离开这个城市几年的人，你再回来发现，哎呀我之前走的这条路去哪儿了啊，感觉是以前的那些小道现在都变成了马路。就拿合肥来说，像南一环南二环，然后包括有很多新开的就打通了一些断头路嘛，就是我感觉啊我现在去市里面我不跟着导航我自己都找不到路。
12: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身在其中啊，人家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觉得，但是如果您到外地啊再回到咱这儿啊，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没有发现啊，真的是变化真是翻

0: 天覆地啊，真的是给这个当地啊，不管是当地的朋友还是外地来到咱这儿的朋友，都是深深的这种震撼之感，由衷的去感慨变化之大啊，进步之快啊。
1: 好，看一下心向暖阳，他说最近几年啊，我家这个交通是越来越发达了，你看修了地铁站、飞机场，以前去旅游很麻烦的。
0: 现在出门真的是四通八达，要不怎么说要想富先修路呢，对吧？
1: 是蚌埠的朋友吗？
0: 刚刚不还说藤壶直飞成都只要2个多小时啊。好，那您有没有感受到近些年来啊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啊，都有哪些呢？对您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热线参与的方式05163458395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感慨一番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点亮你的舞台。

0: 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啊，来跟我们秀一秀您的家乡啊，近年来都有哪些变化，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哪方面的影响呢？啊，你觉得哪方面更加方便了呢？我们首先来听听毛大哥的啊，毛大哥下午好。
3: 你好，你好，两位主播好。
1: 嗯，大哥下午好。
2: 毛大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哈，比较善于发现的人。毛大哥说说这个您的家乡啊，这几年都有哪些变化？
3: 天翻地覆。
2: 天翻地覆，不能光用形容词儿啊。
3: 你看路都修到家了，你看路好不好？都是水泥路，你看路灯了，也到门口。
2: 哦，就路也亮堂了，然后呢，这个路也更加就通畅了。更加走路更加安全了。
3: 对对对，路都五米宽的水泥路，都在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2: 哦，那以前都是泥土路。
3: 对对对。
2: 那以前泥土路，那下雨多不方便啊。
3: 对。
2: 下雨下雪。
3: 原先的泥巴路嘛。
2: 啊、
3: 嗯。我两个小孩上学都是泥巴路。
2: 那现在这个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每次回来都有一个新发现？
3: 对对对对。
2: 嗯。
3: 现在都可以，现在农村建设都非常好。
2: 对，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家家小村落哈，这个而且呢，这个你看小池塘、小村落，就让人很向往啊，心生向往。
3: 对，
2: 嗯，
3: 对对。
2: 那今天咱们毛大哥准备给我们展示什么呢？
3: 唱首歌嘛。
2: 唱首歌啊。
3: 哦，好久没来唱了嘛，你不是说7月1号改版了吗？
2: 对。

0: 狼牙哥现在这个视频号直播间里有多少人呢？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
2: 大哥已经顾不
0: 大哥别
2: 上
0: 搞定
2: 我们
0: 了。
2: 了。
0: 好，再
2: 大哥
0: 见，
2: 再见啊！我们只是大哥这个 play 的一个环节啊。唱完歌之后，大哥就没空理我们了啊！大哥再见。
0: 直播间哈、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但是还好，刚才毛大哥也给我们秀了秀这家门口的这个路啊，路灯啊，路是越来越平坦了，路灯呢也越来越亮堂了，还也。建起来了，那总之呢，这个生活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王阿姨的热线啊，王阿姨下午好。
2: 嗯，阿姨下午好。
3: 下午两位主持人好。
2: 嗯，阿姨下午好。
3: 这两个多月没打电话了，赶快赶不出来了。
2: 哎呦，
0: 王阿姨说
2: 这么久。

0: 电话，我怕你们忘了我。
1: 嗯，怕把电话号码都忘了。
2: 打不进来。
0: 嗯，王阿姨，这个您的这个家乡啊，您家有这最近几年啊有哪些变化？
2: 我妈家乡跟毛大姑一样，我们还蹭蹭蹭啊，农村里马路全部蹭到村里，这个儿童环境一不都好，到处是广场舞。
0: 哎呦，那真的是这个很宽阔哈、
2: 啊。啊，对对对。
0: 嗯，可能以前都没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地方，对吧？
2: 啊，对，现在就是蹭蹭蹭去，然后那时候都方便的不得了。
0: 嗯，现在
2: 跟我妈老家浑山那边都好。
0: 啊、哦，这个
1: 去哪儿都很方便，四通八达的。嗯，
2: 哎，对对对，四通八达。
1: 嗯，
0: 这以前可能孩子上学还得这个送到这个车站哈，因为这、
2: 哎、对对，原来孩子上学就等着马路，现在全部是顺着路。
0: 嗯，现在孩子就自己出门，自己回来。
2: 哎，对对对，
0: 也很安全哈。
2: 嗯，对，也安全。
0: 好，那王阿姨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唱歌吗？
2: 哎，今天我唱一首老歌《铁窗泪》。
0: 好，我们来听听啊。
2: 我送给我身边的我大姐啊。
0: 好，
2: 妈苗大姐。
0: 苗大姐啊，苗大姐也很久没参加了啊。
1: 嗯、好，请开始。
2: 嗯，铁门呀，铁窗铁锁里，手扶着铁窗往外边。外边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0: 昨日赶上我热血报春家，妈妈呀，二弟娘磕骨头，好去唱歌不晓得，我和脸都不唱了。
1: 嗯，这最近王阿姨跟苗大姐私下有联系吗？
0: 有啊，妈，每个礼拜都联系。
1: 啊，
0: 我跟马上知道过啊，都有联系。
1: 啊，苗大姐最近在忙什么呢？
0: 我最近在那里，我也打不进来，我想唱我也唱不出来，在那里就是个，
1: 就在那里着急，
2: 就在干着急。干着急，下次没事，下次如果你们其他哪个大姐大哥能打进来，你说带我，我们一起联手来合唱
1: 啊，
2: 连线一起唱啊。
0: 大哥打进来了，把我带进来才
2: 对。对嘛，不要光是大哥大姐们自己玩，得带着大家一起玩一起唱，对吧？嗯，好嘞，好嘞，好，
1: 再见啊。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
0: 我每个星期我都跟苗大姐通电话。
2: 嗯，让苗大姐下次打进电话的时候带带您啊。好，我们提醒苗大姐，如果打进来的话，直接再回拨给您。
1: 不知道苗大姐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
2: 嗯，给苗大姐布置点任务啊。如果打进来的话，你就回拨给您啊，拉上您一块儿，好吧？
0: 嗯，好
2: 嘞，好，
0: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啊。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今天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啊秀一秀您家门口的变化，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给您带去了哪些影响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3: 嗯，我这就打。
1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3: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3: 怎么反悔啦？
1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8: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

0: 舞台等你来。
1: 好的，半点之后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2: 我是江荣。我们下面来接听到的是徐阿姨的热线啊，徐阿姨下午好。
3: 啊，江荣好，这个季晶老师好。
1: 阿姨好。
3: 这刚才我听两个人摸那个还有那个歌儿唱得很好，给他点燃啊。
2: 好，那徐阿姨今天准备展示什么呢？
3: 这里话题我因为我在搞这个歌曲话题是什么话题啊，给我再转下来。
2: 今天话题就是要说说这个，来说说这家乡啊这几年的变化。
3: 我家乡变化啊，就是没有后悔好啊。
2: 每个家乡都有自己的发展特
3: 就听着点没有。
2: 那许阿姨，这个除了话题之外，今天是要给我们展示歌曲啊。
3: 今天请你两位同志唱歌曲，本来我是唱歌曲，我当时唱《花美诗》，我在部队回来第一天是就参加我们戏曲广播，那苏老师、王等都在戏曲广播，我就唱《花美诗》。
2: 好。
3: 我就唱《小吃店》。
2: 好，《小吃店》。
3: 那个女主人公，你不知道叫刘天吗？爱上那个到那住宿的公子叫蔡连芳，这个日子啊不守妇道，这个歌啊，奶奶唱着不适合我唱，我在部队回来不唱这个，现在这个也不没有这个台台了，因为现在他毕竟是文字嘛，是吧？是文。
2: 那所以咱们徐阿姨今天也是准备继续展示小词店，还是别的唱段？
3: 现在文字啊，对吧？他毕竟是文字嘛，是吧？对吧，
2: 文艺。
3: 我开始是不喜欢这个，在这个唱了以后，开始啊。
2: 好。

0: 这个互动啊，看一下来自旭宇思梦，他说啊，这几年很少回家，感觉每一次回家呢都有很大的变化，池塘都重新翻修过了，路也重新修了，山上的野树越来越少，都变成了茶叶树，
1: 啊，变成经济作物了啊，
0: 应该是皖南地区的朋友吧。
1: 看一看鸿飞呢，他说其实变化最大的是大家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脸上啊现在开始带着笑容啦，这个谈天说地，各有所事，各有所得啊，晚上呢这个广场上啊音乐动听悦耳，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啊，宽敞明亮的道路边呢早早晚晚啊都有人在跑步啊，在健身，哎呀，这几年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数不胜数的细节啊，
0: 从跑步哈，从广场舞，还是说明这个路还是越来越宽阔了，
1: 有场地了啊。
0: 对，看这个明天会更好啊。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村里大多数都是瓦房，乡间小路呢都是坑洼不平的，一到下雨天就走不了路，出门呢靠步行、骑车，去趟镇上要走很久很久。那时候娱乐也很简单啊，就是傍晚时分搬着凳子在大门口、村门口这个闲聊。然后呢，这现在泥泞小路变成了柏油大道啊，路两旁也是绿树成荫，崭新的楼房错落有致，家家也都通了网络，家电可谓是一应俱全啊。曾经遥不可及的便利生活，嘿，现在成了日常。
1: 再来看看这个若水啊，他说小的时候啊，记忆当中啊，就是说那个街呀，可能是从南到北啊，没走几步路就到头了啊，只有一个商场，进去呢，既不宽敞也不明亮啊，东西也少。那现在呢，说高档小区一排连着一排，街道也变宽了啊。他说有一种置身其中，恍惚身处拥挤的大都市的感觉啊，什么各种奶茶呀、火锅店呐、电影房啊，还有这个健身房啊。他说该有的吃喝玩乐的一条龙，这里基本上啊都给配备齐了。
0: 好，我们热线上的刘大哥在。好，我们热线上的刘大哥在。好，我们热线上的刘大哥在等待啊，来，刘大哥久等了。
1: 大哥。
2: 没事，
1: 两位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啊。
0: 因为刚才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得跟
1: 也
0: 得兼顾到啊。刘大哥，这个您家乡啊，这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2: 那不是变化就是很大嘛。高大家那不都是一样的嘛，都是村村通
0: 啊，都是村村通。那对您来说，生活上
2: 路线到了我们家门口，就我们家门口就是路线，出门就是房价
0: 啊，就出门也亮堂了，晚上也敢出门了。
1: 灯火通明了，对吧？
2: 现在路线就长得就好家，
1: 灯火通明，对吧？
0: 以前可能到了晚上就只能在家，
1: 灯火通明，对吧？
0: 以前可能到了晚上就只能在家亮了啊，更加
1: 灯亮了，路宽了
0: 、
1: 人也多了。
0: 咱们刘大哥这个也可以到这个村口上去秀上一段了。
1: 主要是夜生活也比较方便。

0: 接展示
1: 开始吧。嗯，好，请开始。
2: 三次接展，你们下午就不有了吗？
0: 嗯，改版了之后敬请期待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嗯，好，
2: 期待我们沟通啊。
1: 好好，请开始。

0: 谢谢谢谢。
1: 好嘞，感谢我们刘大哥的参与啊和分享啊，再见。
2: 大哥再见。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热线到这里也就没办法继续接听了啊。就是大家的分享当中呢，你看从泥巴路到大马路，从矮平房到高楼林立，家乡的变化真的是祖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啊。就是无论走到哪，家乡的四季呢都是在我们的心底生根，小小的家乡也是承载着大大的祖国，生机勃勃，永远温暖。好，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4: 直到丁鹏的车子走出很远之后，谢先生才急急忙忙地走向了密室，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小玉。可是一走进密室，他就呆住了。那厚有尺许的石门裂成两片倒在地上，地上还洒满了残碎的箭头与长矛的铁尖，这些都是装设在夹壁的机关中的，用以防止有人偷入。显然的，这些机关都没有发生作用，每一支箭每一支长矛都被人劈成了两片。是什么人做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丁鹏。只有丁鹏的刀才能劈开那些暗器，只有那一把弯刀才能劈裂齿来后的石门，那是无坚不摧至威的一刀。机关、暗器、密室、石轿，在丁鹏的面前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看着这满地的碎屑，谢先生不由得打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意。地下没有血迹，没有尸体，这证明谢小玉没有遇害，但是并不证明谢先生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他仍要在这里等候着丁鹏随时前来取他的性命。谢先生甚至于希望在地下能够找到谢小玉的尸体，希望他被丁鹏杀了。虽然谢先生也知道自己结的仇家也不少，若是没有神剑山庄作为靠山，他很难活过三个月去。他并不想死亡，但是有时候他觉得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心灵的精神上的解脱。活着已经很痛苦，只要他拔出剑来在喉咙上一抹就可以解决问题，何况在神剑山庄他至少可以找到2000种杀死自己的方法，其中的200种可以死得毫无痛苦。神剑山庄中求死并不难，难的是要活下去。只是这谢先生却不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所以他还是痛苦地活下去。马车又向前开走了，这次是驶向圆月山庄，丁鹏确实是要回到家里。他的态度依然是悠闲，只是微微有点喘息。在谢小玉的密室中，他曾经不住地挥刀劈开那些恶毒的暗器， 每一支箭，每一根长矛，都由人无法想象的地方，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向他射来。每一支箭，每一根矛，那上面都有着剧毒。这间密室中的凶险，那也是每一人能够想象得到的。谢小玉设在密室中的机关，本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武林高手用的，所以金师长老也好，谢先生也好，在密室中都是战战兢兢的，只要一个不慎，他们就会粉身碎骨。只有一个人能够闯进去全身而退，那就是丁鹏。不过丁鹏也相当吃力，任何人在那儿去转了一圈出来都不会太轻松，丁鹏也不例外。他虽然努力装着镇定，但是却瞒不过小香，尤其是他按在小香头上的手还在瑟瑟发抖。小香把丁鹏的手拿过来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使得丁鹏忍不住捏了一下他粉嫩的面颊。在平时，小香一定给他一个嫣然的微笑，但是今天小香却显得很忧虑。
5: 公子，经过了一场激斗。
4: 是的，我连发了7749刀，才算把这条命保住出来了。
5: 啊，尘世间还有这样的高手，能够跟公子交手49招？
4: 不是人，是一间鬼屋，那里面充满了机关和暗器。
5: 啊，机关暗器也要惊动公子的神刀出手？
4: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暗器，就知道我除了用刀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小香唯一的好处就是永远不跟人抬杠，她相信对方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小香只问道：
5: 那间屋子很重要吗？
4: 我相信很重要，因为谢小玉就是从那儿溜走的。我只看见了一条地道，却无法深入去追寻。
5: 为什么？
4: 因为我已经无法再发出49刀了。一刀已有惊天裂地之威，

0: 我不知道，也许是溜了，也许是躲在里面，不过我已经决定不进去了。
1: 公子，这是对的，公子犯不着设身去犯险，因为公子找着他也不会杀死他，最多也不过是问他几句话而已。
0: 哦，小香，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因为她是谢晓峰大侠的女儿啊。
0: 小香啊，不管她是谁的女儿，假如把我这几天所搜集的种种证据加起来，她死一千次也不多呀。
1: 但是公子仍然不会杀她，因为公子还想知道她身上的秘密。
0: 那你说说看，她身上有什么秘密呀？
1: 哦，她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她是神剑山庄的女主人，为什么要把人人敬畏的神剑山庄弄成这样一个恐怖的样子呢？再有，她只是一个女儿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神剑山庄名满天下，都是谢小峰一个人挣下来的，没有一个私人的班底，而谢小义呢，却在神剑山庄形成了一股势力，人手都是他带来的。他是从哪儿找来的那么多人呢？哦，还有，他在神剑山庄胆大妄为，谢小峰多少也该有个耳闻的，可是以谢小峰的地位居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别有隐情。究竟是什么力量钳制住了谢大侠？
0: 小香，你可真了不起，把我的话都说完了。的确呀，这三个疑问不解答，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可是我若杀死了他，一切的线索就都断了。
1: 是啊，就算公子知道了那三个答案，我看你还是不会杀死他的。
0: 哦，这又是什么理由呢？
1: 因为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子。
0: 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并非就不该死啊。
1: 也许别人有杀死她的理由，但公子却没有杀她的必要，因为她不管做过多少该死的事儿，却没有伤害到公子啊。
0: 他不是对我特别客气，而是他伤害不了我。
1: 那也一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谢晓峰都能容忍他这个女儿，公子你为什么不能让他活下去呢？
0: 我做事为什么要跟谢晓峰有关系呢？
1: 因为公子拿他作为唯一的敌人呢。
0: 胡说，我很尊敬他，毫无必要与他为敌。
1: 那也并不表示公子特别欣赏他，要以他为榜样。
0: 那当然了，他练他的剑，我练我的刀，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要学他呢？
1: 这就是了，公子虽然很佩服他，但心中仍然有一股想要超过他的念头，虽然不一定是向他拔刀，却还是要在其他的方面击败他呀。
2: 小翔，我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吗？
1: 别人有这种想法，或许可以称为狂妄，但公子你就是绝对可以的，因为公子在刀法上的成就已经不逊于他的剑法造诣了。
2: 不行啊，我还比他差一筹啊。
1: 不，那是以前，现在我认为公子已经不比他差了。
2: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看法呀？
1: 为了谢小玉，为了是他的女儿。
2: 啊，这跟他的女儿有关系吗？
1: 关系很大呀，不管他的剑法有多高深，人格有多高深，只要他有这个女儿，就是他的缺点。所以只要留下谢小玉，公子就可以超过他。
0: 丁鹏默然了，小香的话已经说到了他的心里。谢小玉的那

0: 内心居然如此复杂，如此邪恶。丁鹏未尝不感到一丝窃喜，虽然他同样为谢晓峰有这样一个女儿而生气，但是想到谢晓峰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内情一旦揭晓了，江湖上的人对谢晓峰的尊敬必将大打折扣。这个打击是否能让谢晓峰气馁沮丧呢？ 丁鹏经常思索这个问题，而且也有一点惭愧，但也不过是一丝惭愧而已。因为那谢小玉的堕落，至少不是他丁鹏造成的。所以，丁鹏笑了一笑，哈哈，至少有一点我是不如谢晓峰的，就是我没有女儿，啊，即使将来有了女儿。 也绝对不会像谢小玉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阴森的山谷，即使是阳光正烈的中午，山谷中仍然是云雾弥漫，雾气中蒸腾着一种霉烂的气味，被阳光照着，居然会映射出七彩的光辉。这就是所谓的瘴气，含有毒的。 偶尔迷路的樵夫曾经看见有小鸟飞跃其上，一不小心沾着一点雾气，立刻就一头栽落下去。也有人不知道走到了谷边，才吸着了一点雾气，立刻就倒地昏迷不醒。这是一片死亡之谷，离谷口还有两里路，已经有人竖了木牌，表明了谷中的凶险，告诫行人。 不要走近。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自然有着很多怪异的传说。最怪异的一种，就是说，这山谷里住着一个魔神。那魔神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有一个樵夫曾经看见她驾着云雾上升。这个樵夫第一天下山。 还向人夸耀那女人是如何的美貌，但到了第二天，她就全身发肿，变得乌黑，而死在床上。做尸检的时候，人们都确定那是中了一种瘴毒。于是，村中古老相传说，谷中住的是一位瘴疠之神。 于是，更有好事者在山下搭盖了一间瘴神奶奶庙，庙中塑了一尊女神的像。由于看见女神的樵夫已经死了，那女神的形象只有据他说的样子大致塑了个轮廓。不过那匠人的手艺也不高明，使这尊女神看起来有点像个胖墩墩的中年妇人，实在美不到哪儿。 只不过这庙里的香火倒还不错，有一个老婆婆在管着。凡是中了瘴气的人，到这儿包点香灰回去，一服即愈，比高明的医生还要灵。所以慢慢的，这座瘴神奶奶庙也就颇有点名气了。因此，这一天来了一辆华丽的车子，大家也就不感到惊奇了。这几年。 常有远地的大户人家来拜求娘娘的，甚至于不是中了瘴毒也来求药的。这辆车子来得突然，也很引人注意。他们一来就包下了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七八个房间都被包下了，房中原来住着的两个客人也被搬了出去。 因为那位侍从的老管家拿出了20两银子，请他们挪挪地方。一钱银子一天的店钱，居然有人肯出20两银子来请他们搬地方，那还有不愿意的？店家只恨没叫自己的家人住进了店儿。他更恨自己先前财迷了心窍。当那老管家问他有没有空房子的时候，他居然一连声说有，而且还殷勤地把那些空房间一一都带着去看了。那时候。 是唯恐对方不住下来，举凡是自己所有的，一股脑的他都献了出来。可是那个死老头子看一间点一次头，却不置可否，自己还以为是凉了，看样子这次生意要泡汤。哪知道到了最后，这老管家竟是包了整间的店，而且还亲自去跟两个已住下的客人商量，以每人20两的代价请他们搬走。早知道如此，就该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儿子，还有那个打杂的小赖里也带了来，把他们塞进一间房去。一人20两啊，这白花花的100两银子不就到手了吗？这店主人的手已经举了起来，就差没有往自己脸上扇下去了。幸好没有打，否则他又会后悔。因为那个老管家又问下去说：“店家，你自己家里的人是否也住在店里啊？”这不是一个机会来了吗？他连忙想摇头，可是老管家才看出他有摇头的意思，就叹了口气。哈哈，那就很糟糕了，否则你大可以好好的赚上一笔呀。店家连忙说：“他们就住在店里，我老婆在厨房，儿子帮忙打杂，全家人都没有闲着，也没有再雇人啊，小本生意嘛，你想这哪还能雇得起人呢？”老管家一笑，哈哈哈哈，这就好啊，我家夫人就怕人手太杂，这样呢我们就住下来了。啊，对了，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呢？
1: 不多，一共4口。哦，不，5口，我们夫妇俩，一女，还有2个儿子，就这5个人。
0: 啊，假如有雇的伙计，你可得先说明白，我好先行打发掉。
1: 没有，我们是家庭生意嘛。
0: 好，店家，我们包下这家店啊，给你500两银子一天，不过要包括你们全家5口每人每天50两在内。你不嫌太多吗？
1: 不多，不多。
0: 银子哪会有嫌多的？老管家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好好，那就说定了，我们住几天还不一定，住一天付一天啊。这是第一天的250两银票，先付给你了。
1: 店家接下了银票，手都在发抖，不过
0: 他倒是没有乐糊涂，还晓得算账。
1: 老管家，你说是500两银子一天的？
0: 没错呀，房屋价钱全部500两，但是要扣除你们全家5个人，每天每人50两，共计是250两。
1: 啊，怎么要扣除我们的银子呢？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夫人爱干净，不要你们伺候，任何事儿啊，都由我们自己带来的人做。我们在隔壁的县里呢，另外租了个客栈，把你们全家都要送到那儿去。啊，由于不能让你们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人见面，还得请人看着你们，还要给你们吃喝啊，哈哈，所以每人要扣除50两。这个价钱是高了一点，但他们是你的家人呢，你也应该出的，是不是？假如你雇来的伙计放他们2天假。叫他回家去，你也就省了。好在你们一家才只5口，你还是有赚的嘛，是不是啊？这店家只差没有吐血了。他当然不能说不是，事实上这笔生意的利润依然丰厚的使人无法相信。老管家又伸手招了2辆马车，有5个大汉，每人压着一个，把他自己跟4名家人都赶上车去了。店家走了以后，金狮很恭敬地敲着房门。敲到第2响时，里面已经传出了一个甜美的声音。是谁呀？ 禀少公主，是老奴金狮。
2: 梳头并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几乎每个女人都梳头，看女人梳头是一件雅俗共赏的乐事，那当然是指年轻的漂亮的美人，那样子会产生美感，因为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轻柔，那么曼妙，而空气中则又散发着爆花的气味。爆花是用一种木料爆成的木片花，泡在水里能产生一种润滑光亮的粘液，女人就用来润泽头发。现代的女人由于有了各种香露及润发水，完全不知道她们的老奶奶梳头时的贫乏了。不过现代的男人也少了一种欣赏美人梳头的乐趣，可是看谢小玉梳头却是另一种情景。她把头发打散披在肩上时，那张带着点孩子气而充满着诱惑力的脸突然一下子变得庄严起来，使她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尤其是她披着一件白纱显得那么纯真无瑕的时候，她简直就是一尊神，一尊女神。她在白纱隐约中暴露了所有的女性的特征，只不过那是一种美感，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美感，仿佛她全身都发着一股圣洁的光，使人不敢逼视。金狮只看了她第一眼，心底已经涌上了一股虔诚，使她愿意奉献一切成为神前的牺牲。谢小玉微微的一笑，
3: 金伯伯请坐。
2: 金狮没有坐下，而是跪下了。谢小玉没有回头，金狮看见的只是在镜中的影子，谢小玉不知道他跪下了。
3: 金狮伯伯，你已经联络好了？
0: 是的，联络了，公主在明天日出前召见。
3: 她肯见我？
0: 本来是不肯的，后来听老奴说事态紧急，才又答应了。
3: 我娘为什么躲到这个荒山僻野来呢？
0: 是为了清静，要远离人世。
3: 这儿并不清静啊，尤其是他弄出了那些神奇怪诞的事儿，又怎么能清静得了呢？
0: 公主托名瘴疠之神，倒是吓住了平常百姓，谁也不敢去送死的，那是个人人敬而远之的神呐。
3: 那也不过是吓吓乡下人，若是一个练过武功的人，就不会相信那种传说，反而要来一探究竟了。
0: 几年来有过不少这种人，可是他们都染上了瘴疠之气，沉尸山谷，于是也就没有人再去送死了。
3: 唉，那只是些凡夫俗子，真正的高人呢，那点瘴疠之气可哄不了人吧。
0: 公主在此与世无争，真正的高人不会前来打扰的。
3: 是吗？幸好他没有遇上丁鹏，那个人的好奇心是很重的。
2: 金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保持沉默。谢小玉回过头来，这才看见金狮矮了半截，不禁吃惊地说，
3: 金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0: 老奴见到少公主宝相庄严，不敢冒毒啊。
3: 哦，我有那么大的魔力吗？居然能使你这位魔教的长老五体投地？
0: 是的，那已经不是魔力了，而是一种神力了。 少公主那种神圣凛然的宝相，足以使任何人都为之屈膝呀。
3: 那也包括女人吗？
0: 啊，据老奴想，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是一样的。
3: 这么说来，我是应该用这种姿态出现的了。
0: 是啊，可惜老奴以前没见过少公主如以此等面目出现尘世，天下已在掌握之中了。
3: 啊，我倒是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了。
0: 哦，少公主是怎么发现的？
3: 我还是在以玉无瑕的身份做连云十四煞星老大的时候，为了一件紧急事故，我在梳头时把人都招了进来，结果他们都跪了下来。
0: 少公主既然发现自己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当善加运用才是啊。
3: 嗨，我是有过那种打算的，但是后来放弃了。
0: 为什么呢？
3: 自从那次之后，连云十四煞的人见了我都十分的恭敬，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
0: 啊，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感，老奴现在也还是不敢透一口大气呀。
3: 但我却不愿意这样。
0: 为什么呢？少公主的目的在于征服天下，那是最轻而易举的方法呀。
3: 我要的是掌握天下，不是让天下屈膝呀。
0: 少公主如有所命，老奴一定万死不辞。
3: 哦，如果我要你上来抱抱我呢？
0: 这个老奴不敢。
3: 有人拿刀子在后面硬逼着你呢。
0: 啊，老奴愿挨上一刀也不敢冒毒少公主啊。
3: 啊，这就是我不干的原因呢。我不要一个人高高在上，像我娘一样。
0: 啊，少公主没见过公主吧？
3: 没有，从三岁开始你们就把我从娘那儿抱开，我就一直没有再见过她。
0: 那么少公主怎么会知道你像公主一样呢？
3: 那是你们说的呀，从小我就听见你们说我长得跟娘一样，还有就是我的父亲。
0: 啊，谢大侠也说少公主长得很像公主是吗？
3: 是啊，所以他才不喜欢我，冷淡我，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作他的女儿看。
0: 公主与少公主都不是凡俗的人，因此才会有非凡的际遇，一切不能要求与常人相同啊。
2: 谢小玉以前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论调，每次当他有所抱怨的时候，总有人如此的劝他，每次都能鼓起他的雄心，使他忘掉一切。而今天金师长老又说了一遍这种话，所得的效果却是金师意想不到的。金师说着这一套老生常谈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他也没有指望谢小玉会相信。金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说一句该说的话而已，哪里知道谢小玉的眼中忽然流露出异色，就像一个小孩突然得到了一件他向往已久的东西似的。
3: 金伯伯，我真的是异于常人吗？
0: 啊，是的，少公主天生异禀，实非常人所能及呀。
3: 天生异禀，是哪一种异禀啊？
2: 这一下金师愣住了，他只是随口一句话，倒不是有意敷衍。谢小玉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得很特别，不过这种特别却是很难对人说的。例如 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有女性的魅力，偶尔嫣然一笑，居然能使一个大男人为之着迷。那种着迷，硬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痴迷。
0: 你跟你母亲是一样，是天生的尤物，迷死男人的妖魔，是天生的狐狸精啊。
2: 这番话其实也只在金狮的肚子里思量着，他是不敢说出来的，但是他也必须要回答。谢小玉问话的时候是一定要回答的，而且还必须要令他满意的回答，这也是他们自己宠成的。金狮跟银龙还有许许多多跟他同一出身的人们，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母女两代牵着鼻子走，不顾一切做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事儿。为了什么呢？金狮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他们也曾经互相不止一次地问过，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最通常的答案。
2: 谢小玉母女俩如果有什么天生异禀，大概就是一种魔力，一种令人做莫名其妙的事情的那种魔力。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金狮巧妙地回答道，
0: 少公主，天生具有一种摄人的气质，使人不敢仰视，心悦诚服，俯首听命。
3: 我娘从小也具有这种能力。
0: 是的，公主从小也具有令天下臣服归化的能力，只要是见到公主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臣服在她的脚下。
3: 可是她并没有拥有天下呀。
0: 那是因为她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男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3: 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是吗？
0: 是的，谢大侠是一代剑神，也是一个女人征服不了的男人，
3: 像丁鹏一样。
0: 是的，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因此少公主最好还是离丁鹏远一点吧。
3: 可能吗？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找了来。
0: 那就只有毁了他。
3: 哎，金伯伯，你不是第一个劝我的人，我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心里一直在动着脑筋，我也不会像我娘那样优柔寡断，这个你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呀。
0: 是的，少公主比公主当年有魄力的多了。
3: 可是我毁不了丁鹏，不是下不了手，而是真正的毁不了。
2: 一阵沉默，金狮知道这句话不是推脱，而是事实。他见过丁鹏的一刀之后，对这个青年人已经充满了畏惧。
3: 娘幽闭深山多年，是在修炼武功吗？
0: 是的，他发现自己无法征服谢晓峰的时候，便发誓要在武功上胜过他。
3: 有这种可能吗？
0: 公主已多年未处世事，她是以从前的谢晓峰为标准，或许有越过的可能，但是谢晓峰这些年也在进步当中，如果以他跟丁鹏会面时的情形看，那谢大侠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中，远非公主所能比呀。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告诉我娘啊？
0: 唉，公主从来也不肯听人劝告，他向来只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呀。
3: 那这样子能成事吗？
0: 不能啊，所以 我们才寄希望在少公主你的身上啊。
3: 你们认为我比我娘有希望吗？
0: 少公主一开始就接触广大的事情，看法自然比公主要深远，而且少公主又有神剑山庄良好的家世为基础，那的确是比公主的机遇要好得多。
3: 假如我这个谢家大小姐的身份还有点用，就不能让我娘胡闹去毁了我父亲，是不是啊？
0: 这个只有少公主自己去跟公主说了，老奴实在是不便插嘴呀。不过少公主也可以放心，谢大侠此刻的成就已不是任何人能毁掉的了。
2: 黎明，东边一片红霞，这是山中瘴气最厉害的时刻。死亡谷中一片黑暗，上面却翻滚着彩色的雾气，这情景有点像地狱的大门，大地似乎披上了一层魔衣。谢小玉一身盛装，戴着拘谨的金狮，瘴神奶奶庙前自然而然地围聚着许多好奇的乡民，他们躲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看着这位为久染瘴病不愈的丈夫来为美丽的少妇祈祷，是否能够获得瘴神奶奶的答应庇佑。三跪九叩进香，一切如仪。司坛的是个脾气有点怪癖的老婆子，她的脸上仍是那样平板，亦没有因为对象的特殊而有所不同。叩拜完毕，一如往常，神案上飘落了一张纸，一张雪白的纸，上面没有字，要放到火上去烧过之后，白纸上才会有字迹。通常都是药单，告诉来求祷的人要吃些什么药。可是今天这张纸上的指示似乎不是药单。少妇看了指示之后，起身向谷边的悬崖走去。老管家这时才上前看了一下烤过的白纸，然后急急地追上去，口中急忙地叫着：少夫人，少夫人，使不得呀。他追到了山谷边，那少妇已纵身一窜，向谷中云雾深处跳了下去。老管家追上去，伸手拉住了一块衣角，他在谷边呆了一呆，才嘶哑着声音说：少夫人，你把老奴也带了去吧，这叫老奴回去怎么交代呀？于是他也一头栽下了山谷，换得了另一声惊讶。这次不是发生在暗处了，那些人已经现身出来了，但是这些人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眼看着两个活生生的人跳进了死亡谷，大家涌向瘴神奶奶庙前的祭台前，看着那张纸上的字。那纸上写道：如夫获罪瘴神，何当染疾病而死？尸骨如何为舍身为本神座下示儿，实可豁免。所以这少妇只有跳了下去。一个虔诚的少妇为了挽救她丈夫的生命，舍身跳下死亡之谷，一个忠义的老仆人追随着女主人也跳下了死亡山谷。这位死亡之谷又添了一桩神话，增加了不少感人的气氛。那张烤焦的神事辗转相传，终于也神秘地失了踪，被送到一个地方，一个老人的面前。老人与一个老妇人相对而坐，看着那张字条，老人的嘴角撇了一下，冷笑道：呵呵，原来他躲在那个地方，难怪多年没有找着他。老妇人却说：主公，
1: 他既然离世远隐也就算了，何必去理他呢？
2: 我怎么能不理他呀？我整个基业败坏在他的手上，我绝不能放过他。
1: 主公，也不能全怪他呀，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错处啊。
2: 哼，我最大的错处就是让他活了下来，而且把他收容了下来。我早就知道那是祸水。
3: 主公，你忍心吗？你能忘记那句刻在刀上的诗句吗？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是他的女儿，数不定也是你的女儿啊。
2: 老人眼中凌厉的杀气
3: 消除了，
2: 带之而起的是一阵惆怅。他长叹了一声，
0: 我真是难以相信呐、
2: 一个像她那样圣洁的女人会生下这样一个女儿。那老人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语气很坚决，不行，我不能再容他胡闹了，他毁了我已经够了，不能再让他毁了丁鹏。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8:00。相伴。

0: 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

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农历4月27。周末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还会下中雨。

未来的几天，合肥地区都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来到32到34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天。其实初夏的天气温度还是蛮舒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早晚没那么热啊，早晚这个小风吹的您身上，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啊，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当然了，如果说白天出太阳，大太阳了，您是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出门，那还是蛮热的哦。尤其要注意防晒，还要注意呢补水。到了夏天，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饮水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早上起来，然后呢喝一杯，上午喝一杯，然后中午、下午哦。晚上睡觉之前喝水，尽量要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现在很多朋友买那个杯子上面都会提示你啊，几点钟喝水，几点钟喝水，然后每个时间点喝水都是很有讲究的啊。而且现在喝的茶水啊品种有很多，有的朋友们可能喝不了茶，说一喝茶啊睡不着，根本睡不着，因为茶叶里面还有咖啡因啊。如果说您喝不惯茶，可以喝点花茶，也有很多的降火的啊，有菊花、金银花，还有什么玫瑰花，活血通络的啊，各种的各样的花茶，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而且闻起来也特别的香，然后看它那个放在杯子里面，展现出那种美丽的身姿啊，也很好看，闻着香，喝着其实也特别特别的舒服。就是说，如果说每天都喝白开水，你觉得是寡淡无味的哦。有时候喝着喝着就不想喝了，喝点花茶，喝点茶叶水呢，你可能不自觉的就会多喝一点水了。

0: 都是在6月14号开考，也就是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周日、周一、周二，14号、15号、16号啊。那在合肥地区，那合肥的中考天气预报怎么样呢？我们跟大家来一份贴心的提示，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多留意。
1: 大家好，6月的风吹来了中考的消息。再过几天，合肥市的中考考生们就要走进考场，去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重要考试。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热不热，会不会下雨。今天啊，我们就把中考期间的天气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来看最新预报，中考三天，6月14号、15号、16号，合肥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没有雨水打扰。气温方面，14号和15号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16号稍微热一点点，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整体白天体感比较热，早晚还算舒服。另外提醒一下，午后气温高，不管是考生还是陪考家长，出门记得防晒，多喝水。中考期间，我们也会盯着最新的天气变化，随时告诉大家。结合这几天的天气，有几句话想叮嘱一下家长和同学们。中考期间天气不错，但中午啊，太阳底下还是会晒，建议大家带上遮阳伞或帽子。如果家长送考，可以适当的提前出门，路上从容一些。另外，在饮食方面，这两天中午体感比较热，吃饭可以清淡一些，多喝水，少喝冰饮料。家人的支持一直都在，同学们自己呢也要深呼吸，你比想象中更稳。中考期间，万一天气有变化，想第一时间知道怎么办？记住4个字：合肥气象。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视频号以及抖音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会每天发布天气实况、预报和预警，特别是合肥气象新浪微博，从早到晚实时滚动更新，几点下雨、下多大、什么时候停，说得清清楚楚。还没有关注的家长，现在赶紧搜一下，点个关注，心里有底。最后想对同学们说，中考是你初中3年画上的一个句号，也是你为自己努力的一次证明。不用想太多，把平时会做的题都写对，就是最好的答卷。考完试，爸妈等你回家，合肥气象也会一直陪着你们。祝2026年所有中考考生笔下生花，圆梦惊吓。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直播热线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6345-8395为大家全线开通，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现在很多朋友们都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啊，因为很方便啊，关注之后有什么问题在节目之外想到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而且呢您不光是可以发送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都是可以的。我们来迎接张大姐的电话。张大姐你好。
1: 喂，汪耀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美丽的张大姐。
1: 我向这期平台感谢一个人。先说一声老师你辛苦了。
0: 哎呦，要跟哪个老师说呀？
1: 您广播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0: 谢谢您。
1: 然后我是一位盲人。我在学手机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就是我的师傅。安徽的宣城的肖师傅。给我点点滴滴的教会了手机。我希望好多的盲人朋友想学手机的情况下，也找我这位师傅。我的师傅，他是技术高超。无私的奉献，教我们手机不收费用，就是免费教我们的手机。有好多盲人不知道，他以为收费，不收一分钱都没收。
0: 这也就是一种生活经验的分享，对吧？当然了，肖大哥很热心，他会跟您就是说的特别的仔细，对吧？
1: 对，
0: 直到您学会为止。
1: 讲解不辞辛苦的教我们手机。一天24小时，随时打电话，随时回答。
0: 那的确是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肖大哥，昨天呢，我们一位左大哥也是向他表达了谢意啊。行，如果说大家想学智能手机的，可以来继续请教肖大哥。
1: 也找我们的老师，找我的这位很好的老师。
0: 你的好朋友了。
1: 号码报一下吧，我先报一下。是18256392515，电话，这是我的师傅号码。我的号码要不要了？
0: 您是需要交友吗？还是？
1: 交友也可以，就是盲人想学手机，他又问我呀，问你手机怎么学的呀？跟谁学的呀？也很好。当时我买手机的时候，我也是从我的师傅参考的，我没有买键盘机，我买了荣耀的智能机。
0: 啊，触屏机。
1: 对，触屏机。
0: 您今年多大呀？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有60岁了。
0: 60岁，听不出来你的声音。很年轻的。
1: 谢谢老师夸奖。
0: 好，你也准备交友是吗？
1: 对，我说就是为了方便那些盲人们想学手机呀。他可以跟我聊聊天。但是呢，学手机肯定要找我的师傅肖大哥，也就是肖老师。肖师傅。
0: 好，您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1: 我的交友只要是盲人，一般的女性吧，只要是盲人，
0: 只限女性。
1: 只限女士。想学手机啊，也是想学，肯定要问一问。
0: 你跟他来说是吧？
1: 对。
0: 好，您的号码。
1: 我的号码是18326159318。
0: 18326159318。
1: 我的老师号码，我的老师号码。
0: 您刚已经报过了，报过了。
1: 好，
0: 张大姐再见啊。
1: 谢谢。
0: 不谢啊。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来继续有请黄大哥上线，来听一听黄大哥的声音。黄大哥你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我导游。
0: 交友，那先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来认识您。
2: 喂，
0: 今年多大？
2: 54。
0: 嗯，家是哪儿的？
2: 河南永城。
0: 嗯，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2: 男女不限。
0: 嗯，年龄不限。
2: 年龄不限。
0: 嗯，好，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5375。
0: 多少？
2: 3703-0656。
0: 好，我来跟您核对一下啊，15237030656。嗯，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2: 我盲人看不见，最喜欢听人机。
0: 哦，广播爱好者。
2: 广播。
0: 好嘞，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平台能交到好朋友。哎，再见，黄大哥。
2: 再见啊。
0: 哎，好，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继续接听。哎，还有一位张大姐啊、哦，张大姐你好。
3: 王洋你好。
0: 你好，张大姐。嗯。
3: 我来问问，就是我这个铁头子叫膝盖哥，他这个。他这半月板是吃药还是给小妙招？在高头你给我讲一下子。
0: 您平时什么表现呢？
3: 就是开头是蹬着起来有点响，然后里头两个腿软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56岁，还疼。
0: 您是不是这种情况有好几年了？
3: 我这情况10来年了。
0: 哦，10来年了。您之前
3: 在老家瞧过一下子，最后好了，今年是换了。
0: 您之前是不是喜欢运动啊？还是要经常干活啊？
3: 以前喜欢干活，喜欢运动。现在就是忙着搁屋里头，在合肥租的房子，出不去，运动的少。我这就是讲，我这突然的眼看不见，我想来走出去，就是走，给他半个月时间，他就换了。
0: 您等于说最近走路走的有点多是吗？
3: 也不算多，就是一来一回，100步。
0: 哦，那也不算多呀。
3: 对呀、
0: 您去医院。
3: 搞屋里搞家务是搞的多一点。
0: 您
3: 也是干半天，也是搁床上躺半天的那样。
0: 您去医院看了，医生怎么讲啊？
3: 医生讲我是半月板，我都不知怎么搞了，是你这搞着给人给我气我的小妙招，吃什么药啊？吃什么小妙招呀？就是让麻烦这些听众，听收音机的都能给我讲一下，我能听听。
0: 您现在这半月板，等于说有磨损是吧？
3: 不就叫半月板了。
0: 那有没有积水啊？
3: 积水好像没有。
0: 哦，那应该就是半月板的磨损。这也是一种老年病啊，你又到这个年龄了，可能有时候呢干活太多，他受力也是过猛了啊，也是有劳损啊，半月板有劳损。
3: 我40多岁就开始了。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很多人都是从40多岁，他的那个膝盖就是有感觉了，就不太舒服了。
3: 有听手机的，是听收音机的，能这个提供小妙招的，能缓解一下子，能看看。
0: 我跟您说啊，药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跟您讲。吃药你要听医生的，小妙招我跟您说一平时的建议吧，你要注意保暖。
3: 保暖。
0: 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夏天再热，你在空调屋里也要注意膝盖的保暖。
3: 空调不很大。
0: 好，
3: 三个电风扇。
0: 好，这是一个电风扇，你也要注意，它吹的风是硬风。也要注意。
3: 谢谢。我还有顺带也想交个朋友，我听去开播到现在听这么多年，看人家别人交朋友交的挺好的，我也忙着嘛。在屋里头也连去他们小孩他老公他们都是各顾各，都是为了生活。他又管不了我，就搁家里整天都在家里头屋里头等着，去有点去打发时间，想交男女不限，就是讲能听懂话，听普通话的。但有的讲话真听不懂，应该知道吧？
0: 明白，方言太重。
3: 我这手机是我都不会，都全指望喊。我这电话是当下打过去那个电话。
0: 您记不住吗？
3: 王耀，您能看看给我播放一下子？
0: 您号码自己没记住啊？
3: 自己记不住，我手机全指望喊， 我打你电话都是我自己把你这电话号码备住了。
0: 好。
3: 全指望喊。
0: 啊。
3: 我自己喊都是喊你。
0: 行，明白。导播老师，您看能不能查到这个张大姐的号码呀？
3: 对，我号码。
0: 我们得辛苦导播老师了，因为我这边看不到啊，只有导播老师看能不能找到您的号码。您的，
3: 你现在能方便给我拨吗？
0: 您别急，别急，我们得找啊，找有个过程。您的手机号码开头几位数你知道吗？
3: 也不知道，这根本就记脑子记性不好，记性不好的很。就是讲，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电波这个号码，我都记几年了，这回再背熟了。
0: 哦，
3: 背熟了
0: 我们节目快四年了。
3: 就是、每个人要找我交友啊，也得。这就是他先找我他保安号码交会了，我然后现在以后给他回了。
0: 嗯，
3: 不然我都不谈，我都得好多遍交我。
0: 好嘞，好，张大姐，我跟你说啊，这个膝盖这块呢不舒服，你也不能说老是躺着，适量运动也是对膝盖有它的有相对，就是运动吧，可以让它血液循环起来啊。
3: 我没办法，家里的早刷鞋也是我搞，都是我搞，反正我下午就没，我是吃了中午饭就没事了。
0: 嗯，
3: 我就听收音机，然后听一直听到晚上六点钟起来，又做就接着做饭。
0: 嗯嗯，哦，那家务活也够您忙的了啊。
3: 嗯，家务事就是这样。
0: 嗯，那个我查到您的号码是181的。啊，181的，行，
3: 谢谢，
0: 我来报啊，
3: 公布一下子。
0: 好，我来跟大家说，张大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3: 好，谢谢王洋。
0: 好，不谢，
3: 谢谢。
0: 好，
3: 再见。
0: 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方大哥提供了一个，他提供了一个方法，说治疗半月板可以服用叫氨弹软骨素，您去试试看啊，张大姐，您去药店问问看能不能买这样的产品啊，对于你这种情况。合不合适来服用啊？对于半月板有治疗作用的，可以来用氨弹软骨素啊。张大姐的号码是18110948918，18110948918。好，谢谢导播老师啊，把号码给我们提供过来了。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过渡一下。直播热线您还可以继续的拨打。号码是0551-63458395，63458395。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朋友》。

0: 们来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室了。
1: 我是女的，不是男的。
0: 对，我刚听您的声音像是阿姨，可能阿姨，您是姓王吗？
1: 嗯，姓王的。
0: 啊，王阿姨啊，王阿姨你好，对。
1: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王阿姨。王阿姨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1: 我想你的节目办得真好。
0: 就来夸我们的。
1: 谢谢你们，你给这，办给这。节目人好。
0: 谢谢您的鼓励。
1: 我想跟侬想教育。
0: 好，王阿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芜湖的。
0: 芜湖的啊，您平时喜欢忙些什么呀？
1: 不忙什么，在家里，我就吃板凳走路，我也不能赶时间吃板凳走路。
0: 就是行动不方便。
1: 哎。
0: 那你就主要在室内了。
1: 天天一个人在家里，到门口晒太阳也可以。
0: 哦，那是晒晒太阳啊。挺好。王阿姨，那你平时谁来帮助您做家务呢？
1: 做家务该怎么说？哎，随便吧，随便自搞搞的吃些嘛。
0: 反正你得慢一点啊，小心啊，安全最重要。
1: 谢谢你。
0: 王阿姨今年多大呀？

0: 来文艺了，这个。
1: 哦，你喜欢唱歌，喜欢唱老歌是吧？
0: 哎，对。
1: 嗯，好，那您把您的号码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好。135。
1: 嗯。
0: 005。
1: 嗯。
0: 27201。
1: 13500527201。好的，记下来了，王阿姨。嗯，
0: 哎，好，谢谢你，吴海老师啊，
1: 不谢的，
0: 谢谢导播老师，谢谢老师
1: 好。您客气啊，好，王阿姨再见啊，嗯。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还有一位王大姐在线上等待。王大姐，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
2: 是我吗？
1: 是您，王大姐。
2: 啊，谢谢。
1: 嗯，不谢，嗯。
2: 啊，我是个盲人啊，
1: 嗯，
2: 有十几年了，接近一个20年了，看不见，视神经导，视神经萎缩导致的，眼睛看不到。
1: 哦，那您平时是一个人生活吗？
2: 我家里有儿子，有媳妇，还有两个孙子，还有老头。
1: 哦，那一家人在一块也是其乐融融啊。
2: 其乐融融是其乐融融，我自己太烦闷了。
1: 嗯，那
2: 没有人跟我交流。我想学那个，智能手机嘛。我想买一个，我儿子帮我买了一个，我也学不会。
1: 嗯，
2: 我就想去上一届那一个大姐叫啥来的？
1: 嗯，张大姐。
2: 我就想跟她交流。
1: 哦，
2: 我就想跟她谈谈。
1: 嗯。张大姐，
2: 我在家太无聊了。
1: 哦，
2: 没有事。
1: 您这个智能手机，它是你可以用一用那个无障碍模式，能用好吗？
2: 哎，我就学不会，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
1: 那确实一开始用起来不方便。那我来把那个张大姐的号码告诉您。
2: 哎，我就不记得他的号码，能不能把他发到我的手机上面来？好
1: 吧。啊，那怎么发给你？怎么给你发呢？不方便发。
2: 那你讲，我也记不住嘞。
1: 那这样
2: 怎么办呢？
1: 这样，王大姐，您现在把号码，您记不住嘛？但是您现在可以把电话挂掉，我待会儿呢再把张大姐的号码拨慢一点，您直接给她打过去，好不好？
2: 那能不能把我的手机发到他的手机上面？
1: 那也
2: 在我的手机
1: 电话。那这怎么不方便呢？要用谁的手机来发呢？对不对？嗯。
2: 好的。那我现在把手机挂掉，我来记的啊。
1: 对，您现在，我现在，
2: 谢谢导播。
1: 哎，我们俩先挂掉，
2: 谢谢。
1: 然后我把号码拨慢一点，直接打啊。
2: 谢谢。
1: 好嘞，刚刚那位张大姐啊，张大姐的号码，我来跟这位王大姐说一下。王大姐呢，想跟您来。小朋友啊，想跟您问一问，如何方便的、好用的用上智能手机？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6159318。好，我来再说一遍，我来说慢一点啊。号码是18326159318啊，我们节目在傍晚还有一次重播啊。如果说您在我们首播的时候呢没有听清楚他们的号码，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呢到时候留意一下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打过去。因为我们傍晚的重播时间正好是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时间点还是不错的。我们继续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3: 啊，你好哥。
1: 哎，你好。
3: 哎，我想交个友。我也是一位盲人，我是西安的一位朋友。
1: 您是西安的？
3: 对，有一个朋友帮我介绍，说是咱们这个台可以交友。
1: 就是朋友介绍说可以听我们节目。
3: 对，我都听了一个多月了。
1: 哦，您怎么听呢？
3: 我是用小度听的。
1: 哦，小度听还挺清晰吧？
3: 啊，清晰，效果很好。
1: 哎，确实，现在用那个小度小爱听广播，它音质是立体声的。
3: 哎，对，声音很好。
1: 哎，赵大哥，您今年多大呀？
3: 我52岁。我是那个半路盲的，就是才盲了有6-7年天气。
1: 您想通过我们的平台认识一下更多的好朋友，是吗？
3: 啊，因为我是半路盲。

0: 忙的，不像有些盲人朋友以前是好忙了几十年的那种，我是半路忙的。其实我那个啥也认识全国各地，你像东北的呀、河南的呀、咱们安徽的呀，也都有。是一个朋友帮我介绍那个啥，介绍咱们这个台办，我说交一下友。
1: 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哎呀，平时我以前的工作比较特殊，这半路忙了以后，这几年基本上就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就是家里边家务呀、做饭啊，什么都自己来。
1: 哦，那您自己也熟悉了是吧？
0: 啊，家里边熟悉嘛，本来你说家务呀、做饭这事情我也本来就会做，所以再做起来就相对来顺手一点，只不过是现在看不见而已。
1: 反正那就得慢一点，对吧？
0: 还
1: 特别
0: 可以，还可
1: 是
0: 以，
1: 您，特别是
0: 熟
1: 用
0: 悉，
1: 火啊、用电用气，对吧？安全第一啊。
0: 这些东西，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活还可以，没有什么，基本上没啥障碍，就稍微比正常人慢一点吧。
1: 您对交友有什么要求啊？
0: 这个交友这个没啥要求，就是人嘛，这个不管年龄大小，如果能聊得来的，年龄小的也能聊，年龄大的也能聊，聊不来的你就是同龄人，他也不能聊到一起。我就是这个年龄上没有啥，就是交一些性情中的朋友啊，性格活泼开朗的。在生活中有什么那个啥丰富的经验啊、知识啊，这残疾人朋友
1: 就是
0: 啊，
1: 有话题可以聊，是吧？
0: 对，你跟正常人聊起来，毕竟好像还是有一点隔阂或者隔膜吧，跟残疾人交流起来，可能相对能通畅一些。
1: 有时候。

0: 把你的号码留一下。
1: 行，好的，我的电话是18192003995，18192003995。
0: 好，男女不限是吧？
1: 啊，男女不限，这
0: 好嘞。
1: 个只要能聊在一起，男的女的，这个咱现在都是这种，
0: 最主要就是能够聊到一块儿去，对吧？
1: 哎，对，大家有时候解解闷呀，有什么烦心事啊，可以沟通沟通，哎，就这个意思。
0: 好的，赵大哥，
1: 好
0: 那
1: 的，
0: 就
1: 谢
0: 这么
1: 谢
0: 说，
1: 谢谢
0: 不
1: 谢
0: 谢。
1: 谢，
0: 好，再见。好，我们还有听众的电话哦，来继续迎接听众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
2: 王院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昨天的时候，我听到那个有一位朋友就说，那个一间小平房，里边那个空调和那个冰箱，它放在同一个高度行不行？我给他回答一
0: 好
2: 下
0: 嘞，那您说。
2: 就是说。冰箱和空调，不管你怎么放，它就是不能放那个冰箱底下。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讲，那个冰箱在那个工作当中啊，它夏天的时候啊，它要散热。它散热的时候啊，你走到那个冰箱里面去，它周围的时候温度都很高，散热的时候。热空气啊是往上面走，那么上面那个挂机呢，它制冷呢，它是靠吸风，那它吸的风，本来呢房间里边，它是吸的整个房间里边的平均温度凉风，那你的话空调的话正好散热，散的这个热量正好就被你这个冰箱的吸风口。吸走了再制冷，那你想想看，那你整个过程的话，你这个空调就非常费电，非常费电啊。他家里边的时候，如果能把这个冰箱和空调呢稍微错开一点，或者放到其他地方正好，最好。如果他家里边实在没办法，太小了。因为我知道它空调底下放冰箱，是因为空调这个挂机出来以后底下一个小空间，如果它实在没办法，就硬要放，也不是不可能。它最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对冰箱没有影响，对空调也没有影响，就是它要付出电费付出比人家多，就是耗电量大一点。就这个原因，你看那个人承受，他这个还怪，他是天气越热耗电量越大，为什么呢？你平时的时候你冰箱散的热基本上感觉不出来，但是夏天的时候啊不行，夏天的时候你到冰箱周围啊，它肯定有热呀，热空气往上跑，原因就这个原因。你看那个人转过来，你家里边实在转不过来的话，你把它放在，你把那个冰箱稍微。错一下，因为它那个空调那个挂机啊，它离墙面一般都是在1米到1米2，那你就干脆把那个冰箱塞到那个1米到1米2，跟那个正好错开一下，也稍微好一点。道理原理我就讲过了
0: 好的。
2: 啊，对两种用电器的寿命啊，其他的没有影响，就我讲一讲就明白，就这
0: 是
2: 一个。
0: 更耗能
2: 这
0: 了。
2: 个就这个原因
0: 好嘞，行，谢谢您的分享啊，张叔叔，说得很仔细啊，好，谢谢您，再见，我们听众特别的热心啊，好，还有听众，我们来接听马叔叔的电话。马叔叔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马叔叔，
3: 你好，我也想征婚，
0: 您是征婚是吗？是自己征婚吗？
3: 这不是，我是成为一个就这
0: 哦，
3: 份，
0: 听您这个表侄征婚是吧？表侄今年多大？
3: 31岁，辞证

0: 啊，也体重170，身高也没有73。
1: 在哪儿工作呀？
0: 好像阳光电子厂嘛。
1: 在合肥上班，在合肥有住房吗？
0: 有，家有4套房，4套，他家在这是在本来有4套房呢。
1: 哦，房子，
0: 对，
1: 征迁的回迁房是吧？
0: 回去的主要他家买了还有2套房，现在他家买了2套房。
1: 他收入怎么样啊？
0: 他说6000。
1: 小伙子忙吗？平时？
0: 啊。
1: 平时忙不忙啊？
0: 有点忙啊，工作他有点忙。
1: 一周休息几天啊？
0: 一周他不要休，一周吧。我这个你看，我这不能现在一天，我现在吧，一周吧，现在一天两天。
1: 单休是吧？
0: 哎。
1: 单休。
0: 啊。
1: 那他结过婚吗？
0: 他那也就对结过也婚，没有一个人。两个就不行，他那是个聘请的。
1: 那行，我们不多说了。银行在我们那边给你的表侄发过一次信息，对吧？
0: 反正国内没有一个人没有找不到，我要还反一个。
1: 行，您的这个表侄性格怎么样啊？
0: 现在我老好，声音不强，
1: 不怎么多话是吧？
0: 没有多话。
1: 比较老实、踏实、肯干型的。是吧？
0: 对，肯干。
1: 那他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0: 家里条件好，他家里父亲他都还是搞个小包子、小包工资的。
1: 条件还是不错的啊。
0: 我也想不要，我看他马上要了，好像还是有时跟人家拼他的有些资历不想讲，也比较不算大的。
1: 那现在讲也可以啊，年龄也不算大，对吧？31岁。
0: 有投资你31岁不好讲的。
1: 31岁对于男孩来说还可以啊。那他这个，对对方的要求跟我们讲一下。
0: 对方要求啊，做事的做，现在是不拉这连古人也做的，哎，不要求大的。
1: 就是他是过日子型的，是吧？
0: 对的，不孝敬父母，不能过，那不是给我要事情，
1: 人品要端正，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对对方的学历啊，包括他的收入啊，都没有要求是吗？
0: 没有影响，并且你家庭条件出来也不是找人。
1: 好的，那您留下您的号码还是留这个表侄的号码呀？
0: 我留他什么？我也留我吧。134。
1: 134啊。
0: 7099。
1: 7099。
0: 8511。
1: 8511。

0: 那个不多说了，
1: 不能塞人家的耳朵啊，那个阿姨那个不能顾人。
0: 那个就不讲了，已经是翻篇的事儿了啊。其实那个事儿，当时他可以对吧，找对方再要回来或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了，好吧？嗯。那行，反正这个事下次就要注意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要注意，因为毕竟这个事也是大事儿。哦，
1: 好嘞，
0: 马叔叔，好，再见啊，好，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凡是这个交友征婚的，一定要真诚啊，真诚是为先的，您只有对别人真心，才能换来真心。好，我们来听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听一首王菲和那英在春晚上的第二次合作的作品，歌名叫做《岁月》。

0: 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小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阴天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呢？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还是晒黑了呢？那关于防晒误区你知道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说这一方面的知识。
1: 夏日来临，烈日暴晒，紫外线成为皮肤和眼睛的隐形杀手。阴天还需要防晒吗？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阴天防晒这件事儿还真的要提醒公众注意，不要以为云能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其实长波紫外线的透射能力非常强，云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强，阳光好像被遮挡了，紫外线就减弱了。其实不是，它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长波紫外线恰恰对我们是伤害比较大的。它的透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能达到80%-90%，还是很强的。所以对于阴天来讲，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是不要忽略它啊。云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的，所谓 UVA，UVA 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1: 为什么天天打伞

射管，特别是在反光面，包括玻璃幕墙附近，包括水体，那这些地面的反射、散射紫外线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打伞是挡不住的，你的防范要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去防范才有可能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 明天、后天两天是双休日的两天时间啊，我们有双休大放送和您一起陪伴啊。好，我们在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当中相见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徐良和白玉瑞心如火烧，恨不能肋生双翅赶奔东海小蓬莱，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叫人着急。哎，正这时候门外

0: 又来客人了。来的谁呀？金睛好斗，眉梁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闹了半天，这四位接着请帖了，闻风而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厩店。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10来天，就因为古云飞也好，梅良祖也好，最担心的还是徐良。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这到东海小蓬来是闹着玩的嘛，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因此这老四位提前赶到了。哎呀，徐良一听啊，这心可平稳多了，赶紧列队迎接，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哟，事先有三位客人，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老头这心才放下。梁子，为师就惦念你呀，我怕你轻举妄动，再出了事儿。老人家放心，你徒弟已经成熟了，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对，孩子，你的确成熟了，就是为师死了，我也就闭了眼了。哎，大伙儿一听这话，这个别扭。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那古人迷信，他不爱听这玩意儿，觉着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但心里这么想，嘴谁也没说。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爸，要来客人了。徐良、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更高兴了。来的谁呀？正是百岁波头翁，海外的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邹化昌。徐良、云瑞赶紧过去见礼。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前来，前来，前来，前来。孩儿啊，哎呀，我们早就听说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啊！真是一朝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
1: 老人家，该着他多活几天，后悔也没用了。你们二位从哪里来？
0: 嗨，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提前赶到，就怕你们出事儿。
1: 我们这一切挺好，就是有点小事儿也不大。
0: 哦，什么意思？
1: 哎，别提了。
0: 徐良把白春、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要在别的地方好办，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的危险。可俩老头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二位啊，不必着急。方树安足智多谋，这个白春嘛，虽然我们不了解，估计这孩子也不傻，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 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徐良明白，

0: 那么怎么征集呢？就得依靠本地人。白云瑞想起来了，三哥，这马掌柜的双高大将马宝成，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手眼通天呐，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老兄弟说的有理，我也想到这儿了。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当面提出要求。马宝成乐了，二位，你们就不说，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呐。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不是用船吗？我都给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那么船在何处？离此不远呐。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蛤蟆口也有个姓马的，是我当家的远房哥哥。但此人不错，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我跟他借了20只船，人家满应满许，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不单借给咱们船，连水手。人家都包到底，而且分文不取。太感谢你老人家，你想的是真周到。我们现在就去用船。
1: 好，
0: 那我就起身去一趟，把船队我带回来。你再着急也没用啊。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

0: 是名水手，这都是借来的。徐良见着人家头头，说了几句客气话，好言安慰，答应给人家报酬。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这不能不给，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运送客人，这是玩命，弄不好了船毁人亡啊！ 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和白云瑞心里头着急，做了一只分卸船，在前边开道，其他的人分成大船在后边跟着。在徐良和白云瑞的船前边，还有四只快艇，叫分卸船。 又叫浪里村，哎，这种船才快了。两头尖，细长细长的，每只船上配备8名水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每人撑着一只，在头衔寻风报信。
1: 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他不清楚，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闲言少叙。等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房叔安乐的在船头上嘣嘣直蹦。嗯，我说小兄弟怎么样？你服哥哥不？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0: 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不拖延时间，我干老他们能来吗？小兄弟，你毛还嫩，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白春一不了脑袋，学不了。就您这套太特殊了，就您这脸皮厚，我这一生也办不到。嗨，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了？ 脸皮薄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啊！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时间不大，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老少英雄这才见面。房树安和白春两个人呢，顶着满脑袋官司。 来见白云瑞和徐良。不管怎么说，他们私自离开店房，这犯了大错了。等见着面之后，俩人都跪下了。白春呢，一着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房树安行啊，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你看啊，老叔，要怪。
1: 你们二位怪我，怎么说呢？我岁数比我兄弟大得多得多，经验事故也知道得多。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使二位老人家担心，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我这心呢，觉着实在过意不去。 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怎么处置我，我也没有怨言。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儿，你们就饶了他得了，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到我一个人身上。可大伙儿一听，还挺义气的。徐良啊，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你给我把绿球球，你白话什么？ 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你 这徐良就凑过来了。

0: 房叔安头皮直发胀，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好一会儿还得挨几脚。房叔安呢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但是呢他嘴可不闲着，王干郎，气大伤身呐！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别把您给气着啊！另外大敌当前，您这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您跟儿使唤也没用。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另外呢，干郎老叔，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白云剑阁夏侯仁和小剑魔出事儿了。哟，这句话可好使唤了，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云瑞过来一把把房叔安前心给抓住了，你说什么？谁出事儿？白云剑阁夏侯仁，我那老爷爷，还有我那小爷爷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出事儿了。房叔安，你要瞪眼穷白活，小心你的狗命！没有，我没那么大胆子，完全说的是实话。你们怎么知道呢？哎，听我道来，是怎么回事？房叔安说完了，怕徐良、白云瑞不相信，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通报姓名之后，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白云瑞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现在他才知道，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要不及时抢救，这人就得终身残废。他们为的是谁？还不是为自己吗？如今落得这步田地，白云瑞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别人都着急，大家的脸儿全变了色了。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没工夫搭理你，等拿下东海小蓬莱，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房叔安和白虫赶紧站起来，哎，多谢老叔，多谢干老。白云瑞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他转回身来问徐良：“三哥，您看怎么办？”“
1: 老兄弟，你说呢？”“
0: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
1: 那当然是好了，老兄弟，我同意。”
0: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话好说，事儿难办。拿下碧霞宫来，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翠良？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81门门长普渡和长法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就凭现在这些人门都没有啊。但徐良心里他非常清楚，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昆仑僧夏随良等人，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嚯，带着20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因此人家做好准备了。夏随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些话去，封锁东海小蓬莱，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来得好。不仅是房叔安、白春跑。

0: 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就这个徐良、白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夏随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让昆仑僧叫阵。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阿弥陀佛，对面。” 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瑞吗？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脑袋晃了晃，啊，不错，正是你三祖宗和你白祖宗，啊，对面不是昆仑僧吗？
1: 正是贫僧，徐良啊，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是吗？
0: 那太好了，我说昆仑僧，你打算怎么办？你画出道来，你三祖宗跟着就走。小辈，你等好了。昆仑僧说完了，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代替军令。再看船队的左右。 冲出两条大船，这两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方头的，见棱见角，每一只船横下10丈，长下20丈，这尺寸都不带差的，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这两只船。 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合在一处，一面正好20丈，周围是80丈一个正方形，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舞台似的。为了叫它平稳，8只巨锚扔到水下，那么不管多大的风浪。
1: 当家这大舞台也是稳如磐石，这什么地方？比我的玩命的战场。其
0: 他的人都退在两旁。昆仑僧点了点头：“徐良、白瑞，看见没？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 不怕死的，只管登船。昆仑僧说完了，回过头问夏随良：“老剑客，你看这头一阵，应当派谁呢？”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各位，谁愿意出战？哪个打这头一阵？言欢未尽。 从上垂手走过一人来，无量天尊。老剑客，我去吧。夏随良一看是谁呀？正是他老师吴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人送绰号“广发天”。

0: 领臣，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儿啊，功夫极高。夏遂良点了点头，心说他出战有把握。老剑客，说是说，办是办，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何况又带领这么多的帮凶，你要多加谨慎。哈，老剑客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您就瞧好吧。修缮点手换小船，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离大船还差着1丈7、8尺远呢。就见修缮脚尖一点，船头脑瓜一拨了，哧哧哧，使了个燕子窜云式，飞身形跳到大船上，来个单筋独立，是生息皆无。可见修缮呢，轻功练得不错呀。小船回去，咱不说。修缮往大船上一站，是越舞扬威，点手唤徐良。姓徐的，你过来吧。别人我恕不奉陪。贫道逗的就是你白眼没。请过来吧。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老心儿乐了。老兄弟，听见没？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在这还遇上熟人了。你们大家给我光地撂着，我过去。
1: 不，三哥，我过去。
0: 老兄弟，人家叫的是我，你过去算怎么回事？别忘了这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干脆我过去。
1: 徐良准知道今儿这场战斗啊，含糊不了啊，因此没让别人过去。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纹金丝大环刀和腰里的青龙剑，点手换小船。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那太能了。但徐良啊不会水，这是美中不足的。老心儿一想，我玩票万一不注意绷，再掉水里头，坛子覆灌满拉倒，我非归位不可。别闹那个玄虚，还是稳妥一点好。因此，等这小船靠上大船了，徐良扒着栏杆跳上来的。刘世杰回去不提。单说徐良，两个脚蹬到大船上，心放下了。他这一走路太难看了，一走三颤，这脖子一抻一抻的，就好像骨头节都散了架子了似的。一步一步来到修缮近前，二话没说，背着手围着修缮转了3圈，把修缮看得直发毛。问你这干什么？你，我好好看一看，有什么可看的？我得找找刀口啊，从哪儿开刀合适？你放屁！小子，你接掌！修缮跳过来就是一掌，老心儿一乐，把这掌躲开了。我出家人，你着什么急呀？我出家的人嘛，讲究修正养性。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等我把衣服脱了。徐良把外衣宽了，勒大带，提靴子，摁帽子，系飘带，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了。徐良心里还想呢：宝刀啊，宝刀啊，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看看刀锋如何。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想到这，徐良挺身往上纵，才要大战修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

0: 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白眉大侠徐良飞身经跳上船台，拉出金丝大环宝刀，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来到古王法天尊修缮的近前。没动手之前，他呲牙一笑：无量佛呀，阿弥陀佛，老道你听好吗？无量天尊，修缮仗剑，打量来人。他一看徐良身高9尺挂0，柳肩膀水蛇腰，半尺多长探道的脖子，面赛紫阳干，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雪花白的眉毛往下耷拉着，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大片牙，还黑牙根儿。这一呲牙看得更清楚，两只大山峰耳，头上带着青缎甩头疙瘩巾，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这后背鼓鼓囊囊，狮子插花带着双镖囊，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唯独手中这把刀光滑夺目，冷气逼人，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修善看罢多时，一阵冷笑：来人，你就是白眉毛徐良吗？
3: 不错，是我。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修善一听这徐良还挺客气啊，
2: 贫道广发天尊修善是也。
3: 哎呀，你老人家的名字我听着挺生疏，不知道您出家在哪座庙宇，哪座深山？
2: 嘿，徐良啊，我实话告诉你，贫道自幼就出家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武圣人玉和那是我们祖师爷，我在他老的驾前身为八大护法之一。
3: 哦，原来如此。我说修善道长，我对你有个要求，你可愿意？
2: 说吧，什么要求？
3: 我劝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咱们两个人不宜动手。
2: 为什么呢？
3: 我说这话您不要生气啊，你不配跟沙西人交手，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我的刀快不斩无能的小辈， 你说我要败到你手里头，我岂不倒了800武的血霉了？万一我要把你赢了，不但脸上无光，还遭到别人的责备，为什么呢？我把饭桶赢了，我算什么能耐？因此，咱俩身手不合适，最好你回去，换一个有能为的、有名望的人啊，过来跟山西人动手。呸！徐良，少要大言欺人。贫道我也是成了名的剑客呀，别人服你，我不服你。休走，召见。唰。白蛇吐讯就是一剑。徐良一点也不慌张，瞪眼看着，来得好，来得好。把修缮呢吓了一跳，赶紧把宝剑抽回来了。徐良，你说什么呢？莫非你有魔掌病不成？你看，你扎你的。我得过我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好小子，你这零碎怎么这么多？召见。这第二剑来了，就不如头一剑那么快的了。老心儿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哎，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嘡啷一声把宝剑挂出去，刀背儿向着自己，刀刃儿。冲着修缮，唰就是一刀。这一刀是直奔哽嗓，是贴耳撩腮。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寒光就到了，把修缮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大躬身。哎，他往下一哈腰，慢了一点。徐良的刀是太快了，把他的道观给砍下一半去，咔嚓，把修缮吓得魂不附体呀，认为脑袋搬家了，用手一摸啊，没有，这才放心。但是鼻洼鬓角已经见了冷汗，他这才知道徐良可不是好对付的。出手如电，太快了。他格外夹着小心，刀剑并举，二人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船上给观战呢。西伯大头鬼方树安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称赞。你看我爹多大能耐，哎，都是使刀的。你看那刀到了他老人家手里头，玩的格外花哨。要不我怎么拜他老人家为爹呢？爹，使麻劲儿把那牢闹给咔嚓了。大伙听完了也不敢乐呀。要说修缮武艺确实不错，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他差。你别看他是剑客，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没有什么经验。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不然的话，关着门练，练得多好也不中用。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什么场面没遇见过？因此，15、16个回合之后，修缮就像是盯不住了，手忙脚乱，眼睛也发花了。可打仗就怕这个，这是玩命的时候，眼神看不准能行吗？一个没留神，被徐良使了个回光返照，绝命一刀，把修缮的人头砍落。这脑袋随着刀尖儿甩出有2丈多远，日，当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好悬没掉水里头。徐良抬左腿蹬死尸，然后飞身行跳出圈外，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点手叫阵，哪个还来？群贼就是一阵大乱呢，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怎么交代呀？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夏随良吩咐一声收尸，上去几个小老道拎着脑袋抬着尸身捡着宝剑，匆匆忙忙跳上小船。当然了，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等死尸架走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撑跳上一人。徐良一看呢，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五六岁，白脸儿，手中使着双剑，就像风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徐良的近前，是摆剑就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剑比一剑快，就下了绝情了。白眉徐良左躲右闪，躲过他十二剑，然后用大欢刀的刀背子咯楞，把他双剑给压住了。
3: 等一等，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报通了明星，再打也不晚。
2: 金沙道人，普慈是也。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
3: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小妹哪没来？唰唰唰唰唰唰，又是几剑。徐良一听，哦，都是武圣人于何的眼前人呢，我杀的就是你们呢，好杀一杀武圣人于何的威风。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那手可够狠的，二十几个照面，啪！力劈华山这一刀，把普慈是劈为两半。此时栽倒，双剑落地，群贼又开了锅。夏随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收尸！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一没身的功夫啊，又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跟徐良还直解释：“我白眼眉，你别杀人杀的红了眼睛，我们可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收尸的。”可效率悄悄的，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赶紧把尸体抬走，把血迹擦干净。哎哎，现在我们就动手。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鲜血完全都擦净。徐良是继续讨敌骂阵。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单字亭，人送绰号三才道人。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本想跟徐良动手，可就在这时，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大伯，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把这杂毛交给小侄。徐良回头一看，谁呀？孝天王白春。 白纯怎么？

来的呢？他在后边观战，一边看着一边琢磨。他一看徐良这手头是真利索呀，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这一看他服了。又一想，我没奉命就跟方树安夜探东海小蓬莱，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啊。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还担着过呢。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为今之计，只有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在这场合，我要立上良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这是一。另外，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白春七性好斗啊。他一看别人动手，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再者一说，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他也想露露脸，让老师高高兴。因此，白春请令出战。白云瑞一想也好，让他出去替换徐良，因为这个仗早着喝呢，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倘若把他累坏了，有个闪失，我对不起好朋友。云瑞点头答应了，白春这才出战。徐良一笑，好吧，孩儿啊，多加谨慎。哎，三伯您放心吧。

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给两位死者报仇，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啊！无量啊天尊，娃娃，你就是白春吗？不错，正是哮天王白爷爷。哎，诸葛亭，你回去，滚回去！小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还有那个昆仑僧，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口出狂言，真气杀人也！三才道人不服劲儿，是抡剑就劈。结果他想错了，这白春的能耐不次于徐良啊！七八个照面，他的宝剑没注意，正好碰到棍头上，他飞出去几十丈远，掉到水里了，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抹身就想走。白春往上一根步，把大棍举在空中，喊了一声：“你给我在这！”啪，正砸后脑勺上。这下好，砸个稀碎呀！吭哧一声，死尸栽倒。白春往后一退，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哎，收尸，省着在这害事。”爷爷。夏遂良一看，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啊，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咱们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锤正好碰到。

方德哥，你来干什么？废话，你来干什么？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呢。哎，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见好就收，赶紧回去休息。下边的让给哥跟我了。方德哥，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了？废话。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哎，兄弟，你就瞧好吧，你胜两阵，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哮天王点头，是回归本队。房树安怎么来的呢？他的想法跟白纯一样，他看得清清楚楚，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儿。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有倒是头三出没好戏。等往后夏遂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他一想我干老好对付，那个人随和，就我这老叔白君瑞，小白脸子吓人呐。你看白纯打了胜仗。将功补过了，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哪怕一件功劳，到时候我有借口。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我就化险为夷了。另外，房树安也想在人前显圣，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故此，他才露面。且说大脑袋，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来，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嘿嘿，这一刀叫国脑藏头。哎，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看这一刀叫进步做盘。啪啪啪啪啪啪，这刀。练得多好，登峰造极是炉火纯青，没比的了，连我自己都服了。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哪有给自己叫好的？正在这时，气坏了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贫僧请战。好吧，非高僧不可。夏老剑客，你放心，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我誓不为人。可昆仑僧刚要下船。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妈，高僧，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您脸上也无光，相反的，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不用您出战，交给我吧。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夏遂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叫花面鬼江雄。原来这大瑶山有7名寨主，都是昆仑派的，号称江湖七鬼。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第六个叫屈死鬼白忠，老七叫灰谢鬼常富。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呐！这一次来到东海小蓬莱帮忙，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人的名说的影啊，对白。

0: 他们不了解情况，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昆仑僧点头。江雄点手唤小船，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离着还有1丈多远。江雄一提气，脚尖点船板，飞身行，跳到大船上，脚底下生息皆无。小船回去了。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树安面前。姓房的，还认识大爷我吗？房树安一看认得他，我说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然，姓方的，多年不见。把你出息了个爆啊！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踢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不也是你干的吗？后来你保了开封了，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呵，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小子也是出身于臭贼。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大爷，我今儿个打发了你，赵道，你呢？等等。哎，我说姓姜的，你这叫什么话呀？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就出你这道词儿，你小子可够缺德的。打仗咱动的是手，又何必动口呢？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我打的可不是你。我说大和尚，你过来，你叫他过去。江雄一听，哎。昆仑僧，你不对，我代替你，你还来干什么呢？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没人儿，他才知道上当。方树安往前一跟步，手持小片刀，才下棋，毒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 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将卿瞅了瞅不吭气儿的李金磊，又转向了韩63。
2: 老韩，你叫个啥？大掌柜。
3: 对，不对，是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2: 从今往后，你要再加上4个字。
3: 啊？是，
2: 智勇双全。
3: 智勇双全，天上天下第一，
2: 连着说。
3: 这有点拗口啊。
2: 少说官话，大声点。
3: 是。智勇双全，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1: 王向清哈哈大笑。
2: 行了，诸位兄弟，明儿个咱们就把货给人家蒙古老乡送去，然后变回鬼话，明年夏天来收羊。
1: 黄昏，车马大殿的大堂里，凤娘吃惊地看着面前衣着朴素的香玉和彩萍。
4: 你们是要住店吗？
1: 不仅是他呀，周围客人们此时的注意力也全都放到了这两个姑娘身上，而且窃窃私语啊。香玉面色从容，
4: 对，我们是来喇叭肚上香的。
1: 凤娘为难了，
4: 上香的，可我这店里来的不是驼工就是买卖人，你们住哪儿呢？
1: 一直盯着香玉和彩萍的一个后生蹦了起来。
3: 哎呀，老板娘，让这两个小媳妇跟我们住吧，我们不怕挤呀。
1: 众人是哄堂大笑，香玉和彩萍羞得满面通红啊。凤娘破口大骂，
4: 滚一边去，当心姑奶奶撕烂你的狗屎嘴。
1: 他又看了看不知所措的香玉和彩萍。
4: 呀，两位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们回归化也是个麻烦，要是不嫌弃啊，可以住我房间。
1: 香玉是又高兴又担心。
4: 哟，折的，那妮儿怎么办嘞？
3: 哎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出来闯荡这么久了，随便哪儿都能凑合。
4: 哎呀，那就太谢谢妮儿了。
1: 这一晚，香玉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自从戈壁遇险回到归化之后，他就一直算着日子，等着王向清从乌里雅苏台回来。所以春天刚到，按时间和路程，他估摸着王向清也该回来了，就找了个到喇嘛洞上。

0: 祥的借口，带着彩萍从圣德玉跑了出来。可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呢？他想着，叹了口气。第二天，凤娘陪着香玉上了喇嘛洞，看着崎岖的山路和上千级台阶，香玉想到了王向清就是在这样的路上挑了1000桶水呀，不由得是百感交集。旁边的凤娘突然问道：“
1: 他是做啥的？”
2: 啊？什么？
1: 妹子，你这不是给相好的上香吗？
0: 香玉脸上微微泛红。
1: 哦，他是个买卖人，应该这几天就回来了。
2: 哦，
1: 北上做买卖就把口子一条道，你来这儿是等他吧？
2: 哦。
0: 香玉的回答是甜蜜的笑容。凤娘感慨了：“
1: 哎呀，好啊，有个相好的，多好啊！”
0: 虽然昨天才认识，但香玉已对凤娘产生了姐妹一样的好感。
1: 老板娘，你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就没有个称心如意的？
0: 凤娘的脸也红了。
1: 我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不知道人家咋想的。
2: 哦，宁家主的人一定错不了。
0: 凤娘笑了。二人刚回到车马大殿，毛蛋就兴奋地跑了过来：“
3: 父亲，我哥他们回来了！”
0: 凤娘兴奋道：“
1: 这么巧，妹子，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回来了，走，我带你去看看。”
0: 凤娘拉着香玉，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门去。车马大殿的院子里，风尘仆仆的王向清看见香玉，不由得惊喜地喊道：“
4: 哎，小玉，你咋在这儿嘞？”
0: 香玉也有些激动。
1: 小晴，我来找你。
0: 一旁凤娘怔怔地看着他们，正和彩萍说笑的张杰担心地瞧了出来。凤娘瞪着香玉，自言自语道：“
1: 他是……”
0: 毛蛋挠了挠头，他昨天没有碰上香玉他们。
3: 父亲，他就是索家小姐呀。可他咋来咱这儿了？
1: 孙家小姐，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香玉？
3: 是嘞，是嘞，
1: 是他。
0: 凤娘这才回过神来，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走了上去。
1: 你就是皇商孙家的大小姐孙香玉？
0: 他毫不客气的这么一问，香玉倒是一怔。
1: 是，凤姐，没有告诉你，实在是有些不方便，还请见谅。哟，那在我们家向清面前就方便了。
0: 香玉惊愕地看向了王向清，王向清也愣了。
4: 小玉，你别听他的，凤娘，你咋又开始胡骗了？
0: 凤娘勃然大怒：“
1: 我胡撇？好啊，王二八子，你可真是出息了，为了买卖都懂得勾引富家小姐了。”“
4: 这叫狗养了，我们是一个村儿的，从小就认识。”
0: 凤娘不听，只顾指着王向清大骂：“
1: 你个没良心的货，亏姑奶奶对你那么好。”
0: 香玉已经是呆住了，王向清有些不知所措了。
4: 你别嘴，别乱说。小玉，小玉，他这不是第一回了，你可别信。 我跟他手也没有啊。
0: 凤娘一把揽住了王向清的胳膊。
2: 肾也没有，你白天黑夜的跟我待在一块儿还叫没有？这还嫌不够，又去日哄人家黄花闺女。王二八子，王二八子，你拍拍良心问问自个儿，我凤娘哪儿对不住你？
4: 你小玉，小玉，你回来听我说。
0: 王向清被凤娘拽着，眼睁睁地看着香玉哭着就扭头跑了。彩萍愤怒地骂了一句：
2: 王二八子，你不要脸。
0: 他甩下了张杰，匆匆地去追香玉。王向清气得挥起了拳头：
4: 你，我打你个二锅头。
0: 凤娘却是一挺身子，毫无惧色：
2: 来，你打，你打呀，打死我，打死我，你再去找那香玉。
4: 你
0: 王向清无奈地放下了手。凤娘是放声痛哭啊：
2: 王二八子，你个没良心的，我一个人在口外容易吗？我这几年多少人给我说媒我都没答应，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等你吗？可你呢，为了钱帮财主家小姐，你不说回来之后就给我个交代吗？这就是你的交代？
0: 王向清叹了口气：
4: 哎，父娘，我告诉你，我找小玉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他这个人。他一直在我心里，就他一个。你对我的情意我都懂，可我确实没法答应你，否则也是委屈了你啊。我要给你的交代，就是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报答你。但是咱们两个，
2: 滚，都给我滚。
0: 凤娘突然爆发了：
2: 你还有你的大圣魁，从今往后滚出我的车马大殿。
0: 看着凤娘转身跑回了大堂，张杰挠了挠头啊：
1: 哎，二哥，这哈可咋闹了？这里咱怕是待不住了。
0: 王向清摇了摇头：
4: 待不住就待不住吧，我也没脸待了。老三，你赶紧去迎一下后面的大哥他们，让大家直接往鬼话奔，就先去如小巨客栈吧。
0: 毛蛋怯怯地问：
1: 向清哥，那我咋办了？
4: 你还留在这儿，你凤姐是不会赶你的，有空也帮我劝劝他。
0: 张杰苦笑了一声：
1: 哎呀，二哥，毛蛋一个娃子能劝胜了，还得你自己个儿去。
4: 我知道，可现在，哎，再等等吧，等他气消了。
1: 要我说，这有胜拿的了，你干脆两个都输了吧，反正吹了灯之后被窝里全是一个样。
4: 老三，等安顿下来，你去找一下彩萍，把事情跟他讲清楚，再让他去和小玉说。
1: 哎，得了，这女人的事就交给我了。
0: 这一日，盛德玉后院的厢房里，香玉怔怔地坐在炕边，面色悲戚。这时门开了，彩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2: 小姐，
0: 香玉有气无力地问道：
2: 怎么了？
1: 手，只是老爷刚才还问了，说他回来这几天了，却不怎么见着你，问你是不是绳子不舒服。哦，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看别。哎，小姐呀，你是不是在想那个王？不许提他，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那个名字。是是，不过小姐，你先别发火，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了。
0: 香玉不解的表情让彩萍知道自己可以继续说下去了。
1: 我听说是那个老板娘喜欢王，喜欢那个人，但那个人不喜欢他。他说他心里只有小姐一个，放不下别人。那天在客栈的院子里，那老板娘是故意那样的，为了气你。
0: 香玉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了，却又忽然一皱。
1: 这些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是赵大哥告诉我的。
0: 什么？香玉一瞪眼，
1: 呸，你那个赵大哥回说溜道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0: 彩萍都委屈了。
1: 哎呀，小姐，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实你何不去当面问问那个人呢？他要是骗你，你就打他一顿，总比待在这屋里生气强啊。哼，我去问他，笑话，好像我求着他了。
0: 彩萍有点着急了。
1: 可你要是不问清楚，就这么冷落他，让那个老板娘抢了咋办了？
0: 一听这话，香玉一愣，彩萍想起了什么。
1: 哦，对了，小姐，我差点忘说了，为了你的事，那老板娘把他和大圣魁都赶出来了，不让他们住店了。
0: 哦，香玉完全是关心的表情。
1: 那他们现在住哪儿了？住在荣祥聚客栈。
0: 荣祥聚客栈的一间小客房里，史大学正在唉声叹气呢。
5: 幸亏咱们从乌里亚苏台挑了些特产回来，不然连住店的钱也没有了。
0: 他不时瞥一眼旁边的王向清，又说：“
5: 哎，本来在凤阳客栈就跟不要钱一样，可现在……”
0: 王向清不吱声，张杰却嚷了起来：“
3: 哎呀，行了，大哥，你叨来叨去的麻求饭不？就在这住着呗，挺好。”
0: 史大学不理张杰，自言自语了起来：“
5: 哎，哥就说呀，这俏女子不好理，都是祸事。”
0: 扑哧一声，王向清瞅着史大学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乐了。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0: 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大哥，这回是因为个自个儿的事给号里惹了麻烦。我说的，我要给大伙赔不是。不过你也不必愁，咱们在这儿顶多住上1个月就去黄花浩特了。哎，我就盼着这夏天快点到，咱们去。
2: 咣当一声，房门被撞开了，一个烟袋锅子挥舞着直取王向清。
1: 师父，我打你个挥霍，我打你个挥霍。
2: 怒气冲冲的老彩头追着王向清满屋乱窜，史大学和张杰劝也劝不住，王向清被老彩头给逼到了墙角，干脆转身跪倒，抓住了他的旱烟袋。
1: 师父，我知道我对不起凤娘，也对不起宁老人家，可这事没法子。
2: 老彩头怒骂道：
3: 混账东西，买卖还没做成呢，就去沾花惹草，还让凤娘苦苦等你，我打你个挥霍。
1: 我没沾花惹草，我心里的女人一直都是索家小姐，宁和凤娘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一定会报答，但我就是不能娶凤娘，我要娶祥玉。
3: 我打死你！
2: 老彩头又举起了旱烟袋，史大学和张杰慌忙一左一右拉住了他。张杰叫道：
4: 请大爷您息怒，我二哥确实只把凤娘当姐姐，没别的意思，这样的事儿也强求不得了。
2: 史大学也劝道：
3: 哎呀，师父您别打了，刚才我已经骂过这小子了，说你个没良心的，看人家凤娘对咱大圣魁多好啊，没有钱就让咱白吃白住，都给我闭嘴。
2: 老彩头吼着，恨恨地盯着仍然跪着的王向清：
3: 你要还把我当师父，就马上去和那孙家小姐断了，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不是一路人，闹不成的。以后就给我好好的带凤娘。
2: 王向清吼得更响：
1: 师父，咋就闹不成了？就因为祥玉家有钱，我偏不认这个命，我也能发财，我也能有钱，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就要娶他。
2: 老彩头额头是青筋。

0: 跳。
1: 好，你去取吧，从此别再叫我师父。
0: 随着老彩头摔门而去，屋里一时沉默。半晌，史大学和张杰才想到扶起王向清。史大学低声说道：“
1: 二弟呀、啊，你也知道，师父他就这个脾气。别担心，回头我去劝劝。这师父咱还能叫？”
0: 张杰吐了吐舌头：“
1: 哎呀，二哥，今儿我可真是见识你这位啊损小姐。”
0: 听到了张杰这声惊呼，王向清猛一抬头，却见香玉正静静地站在门口，温柔地看着自己个儿是满面泪痕。王向清睁了一睁，欣慰地笑了。不一会儿，小客房里恢复了平静，只剩下王向清和香玉两个人相对而坐。香玉看了看王向清，哽咽地说道：“
2: 不娘，可是你师父的侄女，对你又那么好，你不娶她，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
0: 王向清面色坚定：“
3: 可我对父娘没有情义，我就算娶了她也不是报恩，反而委屈了她。小玉，我只要你一个。”
0: 香玉低下了头，王向清却能看到她脸上的笑意。“
2: 那你师父现在不认你这个徒弟了，这如何是好？”“
3: 没事儿，我师父经常在我面前说气话，这回也一样。等过两天，我去给他赔个罪，吼两句好话就成了。”“
2: 你跟凤娘真的没熟吗？”“
3: 小玉。”
0: 王向清知道他还惦着那天客栈院子里的事儿呢。“
3: 小玉，凤娘那是装出来气你的，她的性子甚话都敢说，你不要信她，要信我。”
0: 香玉注视着王向清，微微地点了点头。王向清这才乐了：“
3: 你不生气了吧？”“
2: 跟你生气还有个完。”“
3: 哦，对了，听说你爹从乌里亚苏台回来了。”“
2: 是。”“
3: 那你这出来他又问咋办了？”“
2: 没事，我爹这两天忙着集资重修玉泉酒了。”“
3: 哦，重修玉泉井，这玉泉井修了也才几年呢？”“
2: 不错，可是吃水的人太多了。”“
3: 哦，这样吧，小玉，重修玉泉井，我想让大圣魁也参一股。”“
2: 哦，不必了吧，你们现在买卖还没有做起来了，其实修酒的钱孙家一家出就够了。我爹提议集资，只是不想让人家说孙家太过招摇。”“
3: 哦，我当然知道钱是够的，但这事儿不在出钱多少，而在行意。做买卖的人不能忘了父老乡亲，更何况当初御马刨出这口井还不是因为你，说是我也得参一股。”“
2: 可是我刚才在门外听你大哥说 你们已经没钱了。
3: 我大哥那个人你不知道，他说没钱那就是有钱，当然要他拿出来可不容易，但我有办法。
0: 香玉笑得更开心了。王向清这时想起了什么，赶忙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了香玉。
3: 这是从后草地带回来的，给你带的，那天见着就本想送，结果……
0: 香玉打开了布包，却见里面是一堆涂成各种颜色的蛤蜊。王向清问道：“
3: 喜欢不？”“
2: 哦。”
0: 香玉一个一个的拿起，看着，摸着，爱不释手啊。夏天很快就到了，大圣魁也要准备再次出发了，前往黄花浩特去收布人他们的羊群。其中最高兴的人就是毛蛋儿，因为王向清终于答应这一回他可以跟着一块儿去了。临行的前夜，香玉悄悄溜出了圣德峪，来到了荣祥聚客栈为王向清送行。还是那间小客房里，香玉依依不舍地望着王向清：“
2: 这次会去多久了？”“
3: 我们主要是守羊，顺便再在那达慕大会上卖点杂货，最多三个月就回来了。”“
2: 好，那时候玉泉酒也修好了，知道吗？我爹对你参加集资很是赞赏，说你出的那十两银子比不少有钱的商号还多了，还是没料到你如今也这样有出息了。”“
3: 小玉，你等着，等我这套买卖做成了，大圣魁便能在鬼话站住脚了，我就去向你爹提亲。”
0: 香玉笑而不语，烛光映衬着他绯红的脸颊。黄昏下的坝口子，大圣魁的队伍沿着大路走来，又一次经过了那个熟悉的院门。王向清一抬头，看到凤娘正站在门口，冷冷地望着他们，不由得他停下了脚步。二人对视了片刻，王向清想了想，迈步欲走上前，凤娘却一瞪眼掉头回去了。王向清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队伍。张杰一边走着一边笑着拍了拍王向清：“
2: 二哥，行了，反正你也给人家交代了。”
0: 王向清忽然大声地说：“
3: 老三，来，吼两嗓子。”
0: 张杰答应了一声：“好嘞。”便唱起了爬山调：“二细细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行盖，泪淡淡滴滴和起泥，为妹妹哥哥走后草地。”听得摇头晃脑的李金来接着唱道：“翻过个沙梁走后山，春去秋回正吃穿，风吹沙棚离了地，刮洒到哪里算哪里。”王向清也唱了起来：“二米米稀饭摆上桌，小锅锅煮饭满炕炕火，为人娶上个好老婆，怀里头常揣个蜜窝窝。”慷慨的歌声伴着大圣魁的队伍昂扬而行。 王向清等人初到黄花奥特的一段日子里，心情和来参加纳达木大会的人们是一样欢快的。松布日和南极德如约而至，赶来了去年赊货交换的700多只羊。大圣魁带来的各种杂货很快就销售一空，再添100来只羊。这些羊全都进了大圣魁租的临时羊圈里，他们顺便在第一次来的纳达木大会上到处走走看看，很是长见识。唯有一个遗憾是，布人和他的那2000只羊还没有到。这一天，李金来凑到了王向清面前：“
1: 大掌柜，咋，布人大哥咋还没来嘞？”
0: 王向清满不在乎的一摆手：“
3: 苏不日兄弟说了，布人大哥带人倒场到下营盘了，离这儿远，得晚点到。”“
1: 哦，那咱们等。”
0: 于是他们便等了，等到了纳达木结束，等到了草原由绿变黄，等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却还是没有等来布人。李金来、赵大友和韩63都闹不清这是第几遍来问王向清了，只知道他们是一遍比一遍着急呀。“
1: 哎呀，大掌柜，这都多少日子了，不人咋还没来了？”
0: 王向清每次都是这个回答：“
3: 你们放心，不人大哥一定会来的，蒙古人从不失约，再等等。”
0: 李金来想了想：“
1: 大掌柜，万一不人大哥不来了呢？你别见怪，我就是说万一他不来了，咱们咋办了？”“
3: 还能咋办？接着做咱的买卖。”“
1: 啊，还是赊账？”“
3: 对，在草原上做只能赊。”
0: 李金来等人是面面相觑呀。租住的蒙古包里，李金来大声地嚷着：“
1: 不行，不能再赌了。”
0: 问完王向清回来，他便和赵大友、韩63找来了那些相熟的财东，私下商议该怎么办。韩63的嗓门不比李金来小。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

0: 条大路走中央，
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 上回书说到，轩辕兵发涿鹿，与渔网兵二阵对垒。渔网往对面观瞧，见轩辕军队整齐，武器鲜明，战将威武，士气高涨，不由得暗暗吃惊。哎呀，有熊部落发展这么快呀！甭说别的，就轩辕穿那身战衣是老虎皮的，我都没有啊。那个年代别看野兽非常多，想打只老虎太难了。是啊，轩辕有得天独厚的好条件，有一个懂得授予的墨母啊。墨母用陷阱抓住两只老虎，打死之后剥了皮，这皮就交给雷祖，雷祖领着女杰和童鱼三个人呢，用古针缝制的虎皮战衣轩辕穿上了。那还不说呢，轩辕还有先进武器呢。什么武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了。再说轩辕一看对面城门大开，队伍二龙出水势冲到疆场，一字排开，正中间高挑牛形图腾大旗，大旗之下有几名大将拥护着一个人。看这个人呢，年龄在48-9岁，体格健壮，上中等身材，黑油油的皮肤，黑漆漆脸庞，吊梢的眉毛，大眼珠子，眼角往下耷拉着，羊钩鼻子，鲶鱼嘴，嘴角往下撇着，两颗大虎牙露在唇外，满脸连鬓胡须扎里扎沙，头上戴顶用木质的牛角头盔，

石刀绑在上边，往里站，威武雄壮，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感觉。甭问，这人肯定是渔网。再看渔网，腾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和轩辕打了个对面。呔，对面什么人？轩辕距离渔网有50步，把腰一叉，我乃有熊部的轩辕师爷，你可是参鲁？俺正是神农渔网帝。轩辕点点头，我早知道你的臭名了。轩辕，普天下皆是我神农氏乐土，你的轩辕丘也不例外。你不到帝都朝贺不纳贡，我没有找你算账就算网开一面，你就该感恩戴德，修身养息，好不该不守本分竟敢发兵着陆，是何道理？轩辕听罢这番话，用手点指，参鲁啊，你少拿神农压人呐、神农后代中怎么出你这个败类呢？是你窃取皇帝之位，不给民众办事啊。想当初神农炎帝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心甘情愿的臣服，你算个什么东西呀、我们不服，你竟敢欺压我们，该当何罪？轩辕，我欺负谁了？你为什么欺负大臣？我所讨伐者都是我渔网的臣民部落，与你有何关系？不对，参鲁啊，你袭击的不是你的部下，有我有熊的朋友啊。再说就是你的部下，你也不该任意杀戮，掠夺财物，霸人妻女，烧人田园呢、你夺人田地，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有何脸面仍居于地位？我轩辕顺应民心，以正讨邪，以善伐恶，过来受死。渔王长这么大也没人在他面前这么说话呀，被轩辕这一顿抢呗，这气得脸色发紫，双目发青，耳朵发胀，脑袋瓜发懵，浑身发抖，血压上升，大眼珠子一瞪，呀呸，轩辕，你休要谣言惑众，我继承帝位名正言顺，出兵诸部都是为了惩罚刁民，我劝你现在撤兵，我既往不咎，如若不听，只要战，我叫你有来无回。轩辕闻听一阵冷笑，参鲁，别拿大话吓唬人，你看我有雄兵数万，未顺民意要铲除你，你要是听劝，赶紧离开着陆，换有道之人，不然城破之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哎呀，气死我也，来呀，给我上火捉轩辕。说着有人保护他往后排一撤，他把大刀一指，催动军兵向轩辕冲杀过来。轩辕一看，急忙伸手唰抽出宝剑，号令三军，给我冲啊，杀！书中暗表，轩辕抽出来的可是青铜宝剑，他一举青铜剑，把渔网的兵吓一跳啊，拿着什么呢？黄澄澄的，叫阳光一照带反光的，是什么呢？那位说了，那个时候是石器时代，怎么会有青铜宝剑呢？有啊，但可不是有熊部落的，是轩辕派人到苗族部落里给换回来的。苗族在当时各个部落里可是一个最强悍的部落，其首领就是蚩尤。咱们在这里可说清楚，这个苗族可不是咱们现在的苗族，两码事儿。后来人个别

弄不明白，还以为蚩尤是我们现在苗族的祖先呢，其实不是，名字相同而已。当时的苗族又叫九黎之民，散布在偏西部，这个部落的文化不落后，他们守着一个金属矿，在山洪爆发的时候，有些金属矿顺水流出，就被他们得到了，制成了兵器。为什么到后文书咱们说到打蚩尤那么难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武器先进，有金属武器。轩辕作为部落酋长，还不能得到一个新型武器吗？所以有青铜宝剑不奇怪。令禹往奇怪的是，轩辕他们身背后披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披风怎么那么轻啊？我们这儿也有披风，不是猪皮的就是狗皮的，根本飘不起来。他们的披风是什么做的呢？他们哪知道啊？那是轩辕大夫人雷祖带人用丝织制成的，拿现在说就是生丝的衣服。现在生丝的衣服啊，就是剪丝的，穿上也凉爽也贵呀、啊。那还不说呢，雷祖他们用古针在缝制衣服的时候，周围一堆孩子小女孩拿点花往上一扔，上边一蹭，哟，这白颜色就挂点红色。哎呦，雷祖一看这可不错，要都是白的太单一了，行了，就用这红花叶啊在上边蹭一蹭吧，带点颜色就更漂亮。要不说呢，人呢是最厉害呀。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再说轩辕拿着青铜宝剑冲在前边，照着迎面的禹往兵欺着，咔嚓这通砍呢、啊、那真是沾上死碰上亡。是啊，禹往兵拿的是石刀石斧石锥，要碰上青铜剑咔就折了。再说青铜宝剑多锋利呀、啊，虽然短一点儿，但是得心应手。

喊妈，纷纷后退，不到一个时辰就见输赢了。因为轩辕兵啊人多，越杀越猛，渔网兵少，节节败退。渔网一看也害怕，你看轩辕身先士卒，渔网可不敢。为什么？他的命尊贵呀、啊、这仗不能打了，吩咐一声撤回城。就这样，渔网在他手下人的保护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后边的军兵一看，哦，头跑了，咱也跑吧，后边紧跟。这边往回跑，轩辕兵随后就追过来，双方打交手战呢。渔网害怕了，有这座城啊，还能够挡住轩辕的人，如果他们要进城，我命保不住了。所以他赶紧进城之后，吩咐一声把城门给我关上。旁边有人说，不行啊，渔网，外边还有咱们很多兵没撤回来了。哎呀，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等他们回来，轩辕的人也进来了，就叫他们死在外边，算他们为民众而亡了。关城，关城。是，你看渔网算个什么人呢、啊、手下的人是敢怒不敢言，咣当当城门一关，上栓落锁，那边的栓锁没铁的，不像现在我们午门那样的栓和锁，但是古代人也有古代人防御的办法。怎么防备的我也说不太清，我不是考古的，请您谅解。随后渔网吩咐，给我上城守城。大家来到了城上，准备好石头，那也叫滚木雷石。虽然滚木雷石没有后来唐宋元明清打仗用的那么精，但是石头块啊木头箍的有的是。坚守城门，不让轩辕进来，等我的援兵一到轩辕内，我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他还发狠呢，他带人亲自守城。城外的渔网兵边打边退，就退到城门这了，想进城进不去，可吓坏了，开城开城，放我们进去。渔网在上边高喊，只准前进，不准后退，不能进城。哎呀，酋长，我们有家有口的，在城外就没命了，快开城。人们还往前冲，渔网吩咐城头的军卒往下扔石头，给我砸，噼里啪啦，叮当，哎呦啊，好嘛，没有砸轩辕的兵，渔网的士卒被砸死很多呀。后来有人聪明啊，我们别过去了，过去也是死，转身回来了。渔网，哎，轩辕的军卒打我们，你们不叫我们进城，我们给谁卖命啊？我们不打了。有聪明的，把兵刃一扔，跪在地下举手投降，不为这个暴君卖命了，你不管我们死活，我们不跟你干了。这边一投降，有人报告轩辕，轩辕很明白呀、啊，只要放下武器归降的一律不杀，在过去是没有的，在那个年代只要抓住俘虏任人宰割呀，性命没有一点保障。轩辕就非常明白，传下命令不许杀降兵，有很多的渔网军投降了。不一会儿，城外的渔网军卒全部归降有熊，轩辕大喜，一方面令人把他们收编在一旁，一方面指挥攻城。那个年代城墙不算高，全都是用泥堆的，但是相比之下呢，涿鹿算是一个城池比较坚固的地方，易守难攻，城也宽也高，再加上当时还没有研发出来云梯，不容易攻打，想把城门撞开不容易，因为想撞城门的士兵冲不过去，不等到城门下就被城上的乱石和滚木给击伤了。

0: 郭石啊毫无起色，长协一看不行，酋长，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打败于网，打得他闭门不战，也算出战告捷，先回去休息，免得多伤人命，想别的办法再攻打涿鹿。
1: 好，收兵。
0: 大兵哗哗哗哗撤回了，军队撤到20里地之外进行休整。轩辕吩咐这边抢救受伤的，收编降兵，这边整顿队伍，吃战饭。说实在的，投降的军卒想吃东西啊，那得从在编的军队人嘴里往外省，那个年头就吃的太难弄了。军队休整一天，第二天清晨，轩辕带兵攻打涿鹿城，讨的骂阵。渔网不开门应战，白骂了半天呐。轩辕没办法，攻城。这边一攻城，渔网兵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往下砸，轩辕兵士死伤挺重，没办法退回营中，一连就是3-4天呢。城不但没有打开，反而伤了不少人。轩辕真着急了，召集大家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商量下一步作战计划。长贤说，酋长，刚才有探子报，渔网派了很多人出去搬兵，各地正在集结人马准备营救涿鹿，如果渔网坚守不出，等待援兵，援兵一到，我们可打不了了，因为他们人多，我们孤军难战。是啊，轩辕紧锁眉头，哎呀，涿鹿久攻不下，援兵一来，我们更对付不了了。哎，诸位，有什么办法没有？常伯想了一会儿，酋长，外地的援兵赶到涿鹿至少得一个月，他们人一到齐就没法打了，不能硬拼，可是又不能退回来，我们已经出兵了，就这么回去，这像话吗？唯一的办法，应该想个主意，怎么把他的军队给破了。哎，你说了半天怎么破呀？哎，我想起个事儿，这个猛兽啊，人们都害怕，是人们心里最惧怕的动物，如果我们能够以野兽为先锋，士卒跟在后边，即便他们人马到齐了，恐怕也会冲乱他们的阵脚。这句话给轩辕提醒了。哎，野兽，对呀，上次我们那么多人碰见两只老虎都吓得往回跑，那么要是把这帮老虎赶到了战场上，渔网兵也害怕呀。有了，这个办法不错，我叫莫母训练猛兽很长时间了，不知道驯服好了没有，不如啊把他们拉到战场，可以叫试一试，如果能用更好，不能用把猛兽放出去也没有什么大损失。我也是这么想的，轩辕眼睛一亮，立刻派人去请莫母带着猛兽前来助战。就这样有人走了。再说涿鹿方面，渔王已经派人调集他的部队，很快都到阪泉集结。一个月的时间，10万兵士已经赶到了阪泉。轩辕一看吓坏了，怕被包围啊，自己才有5万人呢，赶紧把部队撤到了阪泉河南面，等待莫母援兵到来。眼看人家渔网要进攻了，莫母还没到，轩辕心急如焚呐。这两天正上火了，是啊，大家信任我，把家里的亲人儿子兄弟交给自己，目的什么呢？是打开涿鹿，如果在这都送死，回去我怎么交代呀？

0: 正在着急不安，有人报莫母已经赶到。哎呀，来得太好了，轩辕闻报喜出望外，急忙带众人出了草棚子到营外迎接。大家止住脚步，抬头往前边一看，啊，有的瞠目结舌，有的嘿，好，仙女儿，仙女儿来啦！啊，老虎来了！轩辕一听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有的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有的扭身要跑。站住，怎么回事？轩辕腾腾腾几步走在前边，抬头一看，也是一愣，仔细一瞧啊，哟，怎么前面来个仙女啊，这么漂亮啊？这仙女谁呀？正是莫母。莫母是一身的戎装，你看她头上戴着羽冠，倒插着织机翎，是啊，白鸟做的羽冠，也就是头饰，多漂亮啊！身上穿着鹿皮的小袄，鹿皮的皮裙两边开口，手里端着一把长把的斧子，在斧柄上绕了一条菜花蛇，脚蹬一双大号的翻妞皮靴子。最叫人害怕的是莫母骑着坐骑来的，比轩辕的厉害，骑着什么呢？胯下一只金睛斑斓吊额猛虎。这只虎就是前文咱们说的在老虎岭抓去那个两个虎子当中的一只，现在已经长大了，经过莫母的驯化，它成了莫母的坐骑。莫母骑着老虎，拿着斧子，头上是白鸟羽毛，威风凛凛，真像仙女来了一样。身后啊，有八名身强力壮的女子，全在28、29岁，赤红脸膛，每人手中一根带叉的桑木棒，也叫叉条杖。你看，后来古书里说老道拿着叉条杖，那就是莫母发明的。这几个女人是莫母的好助手，帮助驯兽，对幼兽又得有母爱，很累很累的。在后边有100多辆木车，木车是由马拉着的，上边有木笼子，笼子里装的全是野兽。轩辕一看喜出望外，哎呀，这可太好了，我们胜利在望了。涿鹿城外人兽大战，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文书说道，轩辕听说禹网调来十万兵要同自己决一死战，有些害怕了，因为轩辕才带五万人，五万对十万，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甭说打胜仗啊，闹不好就得全军覆没。为此事轩辕犯愁了。哎，多亏长仙献计，说人与人交战呢，谁也不怕谁，拼命厮杀。如果人遇见凶狠的猛兽，立刻吓得望迎而逃，何不利用人害怕猛兽的心理，咱们用猛兽做先锋，敌人会不打自乱，然后我们军兵冲杀上前，一定能大得全胜。轩辕听了立刻眉舒目展，对呀，我怎么忘了墨母驯兽的事儿呢？他立刻派人叫墨母赶到阪泉，并且叫他把野兽全部拉来参战。这一天，墨母骑着老虎，带着驯兽的女仆和军兵，后边是数十辆大车，车上装着一个个木笼子，笼子里装的是经过驯化的猛兽，长长队伍，好威风啊。特别是墨母带着羽毛冠，拿着石斧，骑着老虎，所有的将士看见都惊呆了。啊，女神来了，欢迎女神。墨母笑着点点头，哎，谢谢。他一转脸看见轩辕了，再也不敢喊了，赶紧跳下老虎，驯虎女奴把猛虎牵走，然后墨母几步噔噔噔噔跑在丈夫近前，她刚想喊又压低了嗓音，嘿嘿，我好想你啊。轩辕还愣了，你说话怎么这么小的声音呢？
3: 怕吓着你，你该不喜欢我了。
2: 哎呀，轩辕乐了，墨母啊，你太可爱了，你在山里怎么喊就怎么喊，不要憋着。
3: 是吗？啊，哎呀，酋长哥哥，我好想你哦，哈哈哈哈。
2: 噌，往上一窜，两只胳膊像两条蛇一样吊在轩辕的脖子上，他哈哈一笑，震得人耳骨嗡嗡的，声音太大了，木笼子的野兽听见了竖起耳朵。墨母发号施令了，叫我们干什么？他们歪着头听了半天没明白，因为这些野兽不懂我好想你。周围的人呢，欢迎墨母，欢迎墨母。墨母松开了双臂，转身来朝大家挥挥手，
3: 哎，我的猛兽带来了百十多头呢，野狼就二十多条，还有豹子十多头，嘿嘿，他们给你帮忙来了。哎，这几天没吃饱，就等着吃人呢。
2: 他一转身问轩辕，
3: 酋长，这猛兽带来了怎么办？
2: 别着急，进军营再说。长仙过来命人把装着木笼的车辆圈到一起，派人看守，又从大车上扛下来好多旗，这是从轩辕丘带来多少，好几百杆呢。旗杆啊是用竹子做的，旗面呢是兽皮做的， 上面画着各种猛兽。有用吗？有用啊，干什么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再说轩辕领着莫母，大家来到了军营内，研究如何破敌。他们整整忙活一夜，天光大亮，就在这阵儿，探子来报酋长，渔网的援兵于两天前就到了，渔网今天开城门和援兵会合，十万大军正向我方杀来。哦，再探再报，得令，探子走了。那位说了，十万大兵已经来了，这边才得信儿，来得及吗？来得及呀、啊！那个年代都是用部下跑啊，远呐、啊，距离二三十里地呢。十万大兵如果要是跑出二十里地，得多长时间呢？所以不着急。轩辕看看大家，弟兄们，本来想咱们在这再训练训练。可是渔网不给我们喘息之功，今天就是一场大战。莫母啊，你得辛苦了。
3: 哎，没事。
2: 准备好了吗？
3: 都好了，早打早利索，那我就去了。
2: 哎，你可要和常仙配合好。
3: 知道，他一晃手，我就叫野兽冲出去。
2: 对对对，你们走吧。随后轩辕嘱咐众将点兵迎敌。这些轩辕兵啊可厉害呀、啊、他们打过藤珠，战过余秋，多次出征，有丰富经验，应该说训练有素，所以临阵不乱。大家刷刷刷在这等好了。你别看我说他们都站好了，那个队形可乱七八糟的，现在轩辕还不懂得训练军队。不过有一点，最前边的是那几百杆大旗，大旗半遮半掩，是为了挡住前边的野兽笼子，免得野兽的眼睛乱看，它乱跑。另外呢，也是挡住敌人的视线。在大旗的后边是一个个的笼子，一字排开，每个笼子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翻毛的兽衣，手拿着木棒。再看莫母骑着老虎站在兽笼的后边等待命令。在这莫母的后边呢，那就是轩辕的兵数万人呐、啊、拿着刀叉木棒准备迎敌。回头再说渔网。渔网听说十万援兵已到，非常高兴。嗯，轩辕呐、啊、轩辕，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这有四五万人，我这十万大兵打你不费吹灰之力，这次我把你生擒活捉，剁成肉泥，以解我心头之恨。所以他亲自带队出征，大兵向前推进，十万人呐、啊、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往前跑啊，距离轩辕队伍越来越近。突然探子来报说，轩辕已经除营应战，在阵前裂开阵势。渔网一听，轩辕好大的胆子，我神兵天将，你还不逃？哦，等我打你是死催的，加快脚步给我跑。就这样，渔网兵很快过了阪泉河，两下里越来越近，看见了图腾的旗号了，看清五官了，还差半里来地了。轩辕的兵还没动，渔王祥帝也太沉住气了，怎么回事啊？他站高坡往对面一瞧，对面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在阳光照耀下没有人，怎么一根根的棍儿，还有什么？嗯，猛兽，真的假的？正在犹豫。轩辕一看余秋兵到了切近，刷拉抽出宝剑代替军令往前一指，莫母放野兽。他这一喊，

0: 看什么呢？这不野兽上天了？就在这一阵莫母发出命令，嗨呀，孩子们给我出来吧。唰，一声呼啸，再看站在笼子旁边的人，唰啦打开了木笼，紧跟着莫母三长三短的呼啸声。什么意思我不懂，不过笼子里野兽都懂，因为这是训练好的。守在木笼旁的人穿着兽衣，野兽认为是同类不能咬，看见轩辕旗号的士兵，特别是拿旗的，我们是朋友，瞧见对面一群人不认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个说老虎哥哥，
1: 哎，狼兄弟，
0: 野狗侄子，
2: 豹子大哥，
0: 今天看咱们哥们的可不是吗？咱可不能给默默丢脸呐，哪敢轻上啊。哦哇，这些山猫野兽奔着渔网兵就冲过来。渔网兵本来士气高涨，人多势众，正往前冲杀，突然前面大旗晃动，就是一愣，紧跟着一阵腥风扑面而来。嗯，什么味儿啊？猛一抬头，哎呀我的妈呀，猛虎、豹子、狼、熊都来了。啊，这是轩辕兵吗？这不是野兽兵吗？了不得了，猛兽来喽！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有的胆战心惊，吓得趴下不动了，胆儿大的是扭头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没说吗？那阵队伍队列不整齐，并不是横平竖直啊，而是乱跑啊。后边的兵丁不知道怎么事，哎，你跑什么？哎呀，野兽来了！你看这个长身躯一瞧，哎呦，不好，老虎过来，快跑啊！哇，坏，后边往前走，前面往后跑，再加猛兽冲进人群，战场的喊杀声把这猛兽也惊了，见人就咬，见人就踢呀、啊。再加上互相践踏，死伤无数，轩辕一看，行了。猛兽已经冲过敌人的人群，把宝剑一挥，弟兄们给我冲啊，大军跟着野兽后边向渔网军队冲了过去。轩辕真是个好指挥官，真聪明啊，虽然野兽经过训练，但是他要是发了疯发了狂，他管谁谁呀、啊、就像那驯虎女郎一样，平时啊，那老虎挺听话，一着急扛张把驯虎女郎的大腿咬了。轩辕也怕野兽伤了自己人，等猛兽冲入渔网人群，队伍乱的时候，随后自己的军队再冲上去。轩辕兵动起手来，嘁了咔嚓，这一顿乱砍呢，渔网军队可就惨喽。自相践踏死的，被猛兽咬死的，吓死的，板泉河淹死的，有的被轩辕兵给杀的，还有心脏病的患者让野兽这一下当时给吓死了，怎么死都有。其余没死的最后被轩辕兵给困在了板泉河岸，其中就包括渔网。再看渔网啊，木头盔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黑熊战衣也撕裂了，手中大刀的木杆也折了，也没有骄横之气了，嘴也不撇了，身旁人也都溜达了，坐在地上光剩喘气了。书中暗表，打仗就是互有伤亡，轩辕兵也死了不少，可怜那些猛兽是有去无回呀、啊、大部分被打死了，活着的因为战场杀声连天，火光闪闪，猛兽受了惊吓四散逃奔。莫母再打呼哨啊，不好使了，他是真心疼啊。等打完仗之后，莫母去寻找惊跑的猛兽，也只找回来十来只，这还是后话。再说板泉河畔一场战斗，人兽一战，轩辕打了胜仗，渔网被困在河岸，他往四周看看，

10万大兵毁于一旦，现在自己周围可能只有5000多人。哎，甭问，那些都阵亡了吧？其实渔网想错了，这场战役开始，确实有的渔网兵被野兽咬死，被轩辕的兵给杀了。可是等打到中后期，那些当兵的一瞧，败局已定，很多士兵不打了，因为他是迫于渔网的淫威，不得已加入渔网的军队。现在形势不妙，算了，别卖命了，看人家轩辕多善良啊，连狮子猛虎都帮他，干脆咱们投降吧，纷纷举手投降，归顺了轩辕。渔王哪知道，他以为啊，部队全部被歼灭了，大势已去，为了保住性命，哎，我投降吧。就这样，渔王派人去见轩辕，愿意让出地位，只能保住性命就可以。这个时候啊，轩辕带兵已经打下了涿鹿，来到了城里，到城里这么一看，轩辕大开眼睛。

0: 街道整齐，房屋整齐，虽然家家户户关门了，但是看出人烟稠密。他们来到了渔网住的所谓宫殿，实际就是土坯房子，刚刚做好。有人来报说渔网派人求见，得了，进来。使者来到里边，跟轩辕说，我们的渔网愿意投降。轩辕听了很高兴，好，你回去告诉渔网，叫他亲自见我，我有话跟他说。是，使者回去了。这个时候，和轩辕一起并肩战斗的一些部落酋长呼啦都进来了，纷纷要求把渔网杀死，为死去人报仇。可是轩辕沉思不语，他在想，我有熊和神农两部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还有血缘关系。在过去，双方几代酋长都很好，有事互相帮助，从来不曾发生过争执，更不用说战争了。现在由我发起了讨伐神农后人的战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若非渔网暴政，我也不会发兵征讨。也就是说，我发兵征讨是想给渔网一个教训。如果说我现在把渔网杀了，就等于灭了神农部，对不起炎帝，炎帝是有功的。大家会说我轩辕早就有野心，想吞并神农，借此战争完成心中所愿。神农部的人也会怨恨我有熊啊。怎么办？不能杀渔网。这他心里话没有说。再说渔网的使者来到了城外，见到渔网说，轩辕同意你归降，让你亲自去见他。渔网害怕呀，不敢去呀，怕杀他，不去又不行。在他手下将官的陪同下，战战兢兢来到涿鹿城里，一直来到他原来待的宫殿，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看，嘿，那个座换人了，轩辕高坐在上边，两旁边酋长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的兵器当当当当当当，撞击的声响吓得渔网腿肚都转筋了，扑通的跪下，拿膝盖当脚走，爬到轩辕跟前，参卢拜见轩辕酋长。轩辕说，参卢，你服不服？
1: 服，我服。
0: 你知不知道因何你的兵力强我数倍还败在我的手上？
1: 是轩辕酋长用兵如神，各位将士勇猛善战，天派神兽帮兵助阵，神佑有熊，得以全胜。
0: 说到这儿，轩辕把眼睛一瞪，住口，你错了。
1: 错了。
0: 对，你不是败在我轩辕手，而是败给了天下黎民。
1: 啊，参卢不明白，老百姓
0: 能把我怎么的呀？他翻翻眼皮。轩辕说，你多年横征暴敛，祸害四方，早已引得天怒人怨，周围民众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这次百姓被逼到你的军中参战，打起仗来军心涣散，纷纷弃械。

0: 天下。
1: 说完把头一低，不再言语了。轩辕想，你还别说，参卢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难得可贵了。渔网，你知错能改吗？你知道有罪，就应该从现在起洗心革面，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可以饶你不死。嗯，渔网听了这番话抬起头来，轩辕，你能饶我吗？
0: 可以
1: 啊，这是真的。他激动的泪流满面。轩辕，你真能饶了我？哎呀，此恩此德，我参卢没齿难忘啊！说完，长跪不起。轩辕冲着长仙一使眼色，长仙明白了，急忙来到渔网近前。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起来吧，饶你不死了。
0: 啊，谢轩辕酋长。
1: 就这样，轩辕不但没有处死渔网，又释放俘虏归还给他，并把着陆重新交给渔网掌管。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感谢轩辕的恩德，当众表示，如果我渔网不能够造福百姓，天诛地灭。那阵有没有这句话那我也不知道，反正这意思就是这样。轩辕一看这次出征圆满完成任务，在着陆城里休整数日，就要班师回部。渔网还舍不得呢，这几天俩人处得不错，轩辕在这也学了不少东西，渔网也深深反省自己，觉得自己过去做得太不对了。轩辕要走了，渔网带着神农民众一直把轩辕送出城20多里地，才分手告别。轩辕带大兵回轩辕丘，再说渔网以为固守城池天下太平，他没想到就在他居住地方崛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蚩尤，蚩尤非常彪悍，听说渔网被轩辕打败了，元气大伤，他觉得机会来了，哈哈，我何不进攻着陆，杀了渔网，再杀轩辕，我成共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神农部的渔网打了败仗，成了轩辕的俘虏。轩辕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叫他继续在涿鹿当神农部首领。渔网非常感激。从那之后啊，哎，他真就收敛多了，对待臣民比过去也好了。他以为风平浪静，从此天下太平，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他们部落一起杂居的另个部落早已崛起，势力相当大，而且他们的武器也先进。酋长叫蚩尤，蚩尤虎视眈眈地看着神农部。自从神农部和轩辕打仗之后，他认为时机成熟，加紧训练，准备攻打涿鹿，吃掉神农部，然后再打轩辕丘，灭了有熊部，最后成为天下共主。什么叫共主啊？就是共同的主人。这边磨刀霍霍，渔网不知道，轩辕更不知道了，离得远呢。轩辕自从带兵和渔网在阪泉河边一战打了胜仗，轩辕名声大振。当他带着队伍往回走的时候，沿途上好多小部落纷纷来投啊，都求得有熊部的保护。这下子轩辕的力量更大了，一路无事，单说这一天距离轩辕丘还差好几里地呢。轩辕丘的人男女老少呼噜呼噜跑出来，是夹道欢迎胜利而归的队伍。尤其当人们得知这次作战莫母带领野兽立下大功，无不拍手称快，挑大拇哥赞扬莫母。这回大家服气了， 找个丑媳妇好处太多了。简短杰说，来到了议事厅，让长仙大红把缴获的胜利品分给大家，特别是阵亡的、受伤的，要多给一些，安排好让大家休息。自己回到家中见父母，少典岁数太大了，身体不太好，他的母亲傅宝倒不错，看见儿子回来了，高兴的老泪纵横啊。少典说，轩辕呐，哎呀，你可回来了，我日日夜夜为你担心呐。父亲您甭担心，你看我不挺好吗？这次打了胜仗，随后把战斗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少典频频点头，好啊好啊。轩辕呐，我得提醒你，别看这次打了胜仗，还得加紧练兵啊。你师父西陵氏不是说过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还得学本领，加强防范，以防万一呀。轩辕点点头，嘴没说心的话，我爹胆儿太小了，我刚打胜仗，现在有多少部落的酋长拥护我呀，谁敢动我呀？说实在有点发狂了。和父母告辞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大夫人雷祖这个人非常贤惠，轩辕走了之后，这个家由他料理，既孝顺公婆，又得善待姐妹。是啊，还有两个夫人呢，二夫人女杰，三夫人童瑜啊，还有一大帮孩子呢，负责教育工作，特别是雷祖两个儿子已经挺高了，正在练武，准备跟父亲出征。听说丈夫来了，赶紧和女杰、童瑜做了丰盛的

0: 宴席，你别看我说丰盛宴席，可没什么呢啊，也就是烧烤的肉类，还有些水果制成了野菜，把小米熬点粥，这就是最丰盛的。然后派人去请轩辕和墨母，墨母干什么去了？看看自己的儿子林，然后又看看他那几头野兽，正忙呢。雷祖过来了，妹妹，快跟我走吃饭去。
1: 不，你们吃吧，我在这跟林吃就行了。
2: 那还行了，你是有功之人，快走快走。
1: 不是不是，我还是在这儿吧。
0: 墨母非常知趣，
2: 雷祖愣拉着他
0: 来到了屋中，让轩辕和墨母上座。
2: 墨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因为这个座位是雷祖的，往这一坐自己手脚都没地方放了。还是轩辕摁住他，别动。墨母，你是我们轩辕丘有功的人，就坐在这吧，你的姐姐不会怪罪的。
1: 往这坐不舒服，我还是给你们拿吃是吧。
2: 雷祖说今天别动，以后再说。就这样，这四个夫人依次坐下，吃了顿团圆饭。一会儿孩子呼啦也过来了，这个舞刀，那个弄棒，这个翻跟头，把个轩辕乐得前仰后合。他的大儿子昌邑说，
3: 父亲，下次打仗我也跟你走，你看我的武功怎么样？
2: 好啊。玄霄说，
1: 父亲我也去，我比他还好呢。
2: 昌邑说，你不行。
1: 我行。
2: 你不行。
0: 俩孩子打起来，轩辕这个乐呀，一家人其乐融融。
2: 轩辕这次大败渔网消息很快传遍天下，好多部落首领纷纷到这来祝贺，还带来了很多的礼品。他们在这庆祝了几日之后陆续散去，轩辕丘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轩辕依旧带领有熊部耕田种地，操练兵马，时间非常快啊，转眼滋溜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中啊，可并没有太平啊， 渔网是被打服了，可是又出现另一伙势力，这伙势力比渔网胜强百倍，他的首领叫蚩尤。提起蚩尤，咱们还得详细交代一下。前文我说过，神农炎帝去世后，其后代子孙无能，神农势力逐渐衰落。当时地域广阔，各个部落太多了，有的是臣服神农啊，有的都是自立啊。这些部落互相抢劫，天下大乱。今天我把你吞掉了，明天又被别人吞掉了。这些部落里最强盛有一个族，叫做蛮族，也有叫苗族的。至于这个苗族是不是咱们现在的少数民族苗族呢，历史学家很有争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两码事儿，因为历史太久远了，咱们呢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总之当时叫苗族，又称九黎之民，他们当时居住的区域和神农部大致相同，就是稍偏西一点点，因为和神农部族啊杂居在一起，免不了血统混合，所以有些书记载说他们也是炎帝之后。可是这个部落族非常强悍好斗，尤其是首领蚩尤，更是一个凶猛残暴之人。不过这个人太聪明了，好学，精通武艺，又熟悉兵法，经常领兵侵略其他部落，所以他逐渐强大起来，有实力了。他一看神农部日益衰落，

早有平灭神农之意，好居为帝位。就这样，蚩尤就收拢了81个勇士，和他们结为弟兄。也有说他有81个亲兄弟的。总之，不管是亲的还是结拜的，他手下有81个勇士，在本部招募兵士，就想称霸天下。而且只有举兵出兵必胜，所以把个蚩尤传得越来越神了，说他不怕砍，不怕杀，有铜脑袋铁额头，还说他会呼风唤雨，老天爷听他的，而且武器尖利。怎么武器尖利呢？他们有青铜做兵器，那了得了。别人都用石头打仗，他用青铜器，那就太先进了，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赶上现在的火箭了。当他听说禹网被蚩尤打败了，他觉得正好，我何不进攻涿鹿？所以经过1年多的训练，时机成熟，突然一天，他带队伍出现在涿鹿的城外，大队人马要攻城，涿鹿城里的首领正是禹网。禹网一看，气坏了，心想：我怕轩辕，还怕蚩尤啊！来，开城门，给我打！带5000人开城门，呼就来到疆场，结果两下一对垒，一见面，甭说交手啊，蚩尤的军队往那一站，就把禹网人吓得连连后退。为什么？蚩尤的将士个个身强力壮，比他们高一头，炸一臂，武器带闪光的，一个杀呀！这波人就往下推呀。禹王也觉得不含糊，凭我神农氏还了得，给我上！在后边督大队，叫队伍往前冲。一交手，被打得稀里哗啦，死伤无数。禹王一看不好，万般无奈，想逃走进城，哪知道这蚩尤太会用兵了。这边和禹王交战，又派一支队伍，叫他手下的大将迟木拿、长仇等人。

0: 投奔他乡造成的祸害比当年渔网还厉害多呢。再说渔网没有立足之地呀、啊，带着2000残兵去哪儿去呀、啊？他在前边跑，蚩尤兵在后边追呀、啊。谁敢留渔网啊？你看渔网当初称帝的时候，手下臣民不少，一旦成了亡国之人，谁也不敢收留他，怕惹祸。那个年代的人呢、啊，头脑更简单了，只图活命。渔网万般无奈，想到了轩辕了，看来我只能投奔轩辕丘，到那儿再说吧。就这样，一路上忍饥挨饿呀，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来到了轩辕丘。刚到这个地盘，呼啦过来十几个人就把他拦住了，手拿着木棒，站住，干什么呢？一看好几千人，为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叫武帝，你干什么？你们这是轩辕丘？不错。轩辕酋长可在？在。你是谁？我叫参卢啊，我有急事要求见轩辕酋长。参卢？参卢哟，武定听明白了，参卢不是渔网吗？不不不不，我已经不再是渔网了，我已经是无家可归，城池丢失，快请轩辕酋长救命啊！武定再看，差点乐了。再看当初的渔网，头发散乱，都打成饼子了。上身的衣服也没有了，过去还弄个坎肩，下边用个树叶护着裆，手里头拿着个木棍子，身上带着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再看后边人，饿的一个个都站不起来了。你等等啊，我进去给你说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里边见到了轩辕。如此这般一说，轩辕大吃一惊，什么？哦，参卢来了，把城丢了，叫蚩尤给占了，岂有此理，叫他进来。说着把他们让进了轩辕丘。参卢跟武定说，你先给点吃的，然后再说话行吗？
1: 行行行，快快到那边去，到那边去。
0: 这轩辕丘的老百姓就忙活开了，点着了火，这边给烧肉吃，那边给他烤东西，送来水果。这2000人呢、啊、太狼狈了，狼吞虎咽才吃了个半饱。是啊，没给他准备，2000人要吃顿饭多少东西啊，特别是那个年代。甭管怎么说，参卢是吃的差不多了，带着手下两个随从来见轩辕。来到里边上前跪倒，轩辕一把把他拉出来。哎，参卢啊，咱们是弟兄，别这样，有什么话说吧，快请坐。参卢感动的痛哭流涕呀、啊，自己是丧家之犬，当初还打过人家，现在我不行了，人家收留我。哎呀，轩辕可真是好样的，比我强的太多了。随后他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轩辕气坏。最近他也听说过，说崛起的蚩尤到处烧杀抢劫，可没想到竟然占据了着陆，把炎帝后代给打出去了，公然跟天下为敌，可太可恨了。轩辕安慰地说，参卢啊，到这就到家了，你别难过，我们给你报仇。先安排他们休息，然后派人传命令，让各个部落酋长快到轩辕丘来开会，商量对付蚩尤的策略。长仙大红众人来到里边一看，参卢在这，都觉得奇怪，但不敢多言语，一一落座。轩辕看大家到齐了，才说，弟兄们，今天把大伙召进来商量如何对付蚩尤。蚩尤这个人大家可能有耳闻，这一年多来 他欺压梁山。

0: 骚扰别部，任意戮杀黎民，现在竟然侵占了涿鹿，把参鲁也给赶出来了，自立为帝，竖起大旗与大家为仇，我们应该怎么办？参鲁啊，你跟大家说说。参鲁就把蚩尤怎么侵占、涿鹿怎么称帝的经过又讲了一遍，大家听完气坏了。嘿，昌先说这是摁倒葫芦又起瓢啊！啊，参鲁一听心惊了，摁倒葫芦又起瓢，感情我是那葫芦，蚩尤就是那瓢啊！但他没敢说话。这阵儿最生气的是昌先，昌先心里琢磨。轩辕占了涿鹿，本应该称帝，没有这么做，而是撤出来了，结果叫蚩尤他给占了，真是大逆不道。酋长，依我看咱们应该早日除之，否则必然被蚩尤搅得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参鲁说，蚩尤为人凶狠狡诈，以天子之位号令天下，听说他会呼风唤雨，共笼络了81个强悍之人，拜为大将，其势强大，不可轻敌呀。常贤一听生气了，呀呸，怕他做什么？哎，你怕的我们不怕，蚩尤势力虽大，过于骄横，必然引起众人的愤怒，不会长久的，我们绝不能任其的狂妄下去。酋长，你的意思呢？轩辕说，我绝不能看着大好河山任他摆布，我意已决，我要亲统大军，二次赴涿鹿讨伐蚩尤。对，讨伐蚩尤，攻打涿鹿。大家士气高昂，参鲁一看也激动起来。轩辕，如果起兵我也出战。好，这些日子你连续奔跑又参战，身体虚弱，先下去休息去吧，用你的时候再找你。哎，参鲁被人带走了，剩下这伙人大家无话不谈，商量着如何调兵起兵。是啊，这要想调个3万5万兵可费了劲了，所以又派人送信，又来了很多的首领，其中就有叔达，就是大臣的酋长。这叔达千恩万谢，感谢轩辕打败了渔网，为自己报了仇，再也不用准备那么多的粮食进贡了，他特别佩服轩辕。大家商量想要出兵去讨伐蚩尤，选首领问题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轩辕为人仁慈，待民宽厚，德配天地，神农氏渔网自免帝号逃到我们轩辕丘了，那么就应该让轩辕称帝，人无头不走嘛。轩辕顺民心，不顾个人安危，在1年多前大战阪泉，活擒渔网，为民除害，功高无比，我们愿俯首称臣。特别现在蚩尤无功占据了涿鹿，占了神农氏的家，岂有此理，我们愿意推举轩辕为帝，以领天下人去攻打蚩尤。喊得最欢的是叔达，再就是长仙大红。对，应该叫轩辕称帝，我们愿意称臣。对，我们愿意。哇，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最后长仙站起来说，各位所言极是，我轩辕酋长生于戊巳之日，凭借土德黄星照耀，加上我之名著生须与黄土，才也与黄水，我看应与皇帝之名而居帝位，怎么样？对，您就是皇帝。对，轩辕酋长 您就是我们的皇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禹王跑到轩辕丘来避难，见着轩辕和各部落酋长，述说蚩尤的罪行。那蚩尤夺下我涿鹿之后，还不断的向外扩张，欺辱周围的小部落，战争此起彼伏，战火越烧越旺啊！现在涿鹿城呈现之后，我的妻儿老小全叫他掠去。我无有租扎之地，万般无奈才跑到了这里，谢谢轩辕收容我们。在座的酋长听完这番话，一个个义愤填膺，要求轩辕发兵攻打涿鹿，赶走蚩尤，拥戴轩辕做皇帝。这个皇字是炎黄子孙的皇，帝呢是帝国的帝。轩辕听了心里很激动，叫我当皇帝说明大家信任自己。可是当他想到禹王现在的下场，想到战场上死伤的兵士血流成河的情景，不由得豪情顿减。他诚恳地说，谢谢诸位弟兄对我的厚爱，蚩尤称帝遭到大家反对，禹王被赶下台，我自愧不如，无德少能，不够共主。燃眉之急是急调其兵勇讨伐蚩尤，等天下太平再推举圣明者，荣登帝席，为时不晚。众酋长一听更佩服轩辕了，蚩尤自己称帝，而轩辕谦恭礼让，相比之下就分出高低了。叔达说，轩辕酋长，你不乐意不行，我们同意，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皇帝，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那个说，对，我们愿意做你的臣民。不管大家怎么说，轩辕就是不答应现在称帝，意思是等将来时机成熟再说。诸位，咱们现在先研究抽调兵勇讨伐蚩尤的事儿吧。称帝的事儿就撂到这儿了。随后他们研究挑选青壮年男子出征，一共挑出5万人，带兵的首领有大将常先、大红、武定土阳、熟达昌弼、曲妹欢章。其中曲妹是藤竹部落归顺的酋长，他是真服了轩辕，愿意跟着出战。舒达是大熊酋长，飞兔昌弼是大梁的人，各带本部兵士跟着出征。舒达年纪大了，叫他管理后勤，也就是说书常讲的压粮运草的。神农氏禹王也要参加，轩辕考虑他年纪大了，不能领兵又不能冲锋陷阵，留在有熊部也不合适，怎么办呢？送给他一些牛羊家禽、食物兽皮，还有生活用的小工具，什么古针啊、石锥啊、石斧等等，准备给他找块地方安家落户，颐养天年。禹王听了很是感谢，多谢轩辕美意，我有地方去，这么办，把我神农军队一半留给你参战，余者我带走。 等你们打了胜仗，我得到消息再给你们庆功。就这样，渔网带人走了，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说啊是去了甘肃，也有说去了宁夏，反正离开中州大地，免遭战火之灾。渔网的收援结果还算不错。再说皇帝轩辕准备出兵，就在这阵莫母来了，他又训练了一批野兽，就想跟着轩辕出战。轩辕看看莫母深陷的眼窝，干裂的嘴唇，长满了老茧的小手，心疼的说，你不要去了，上一次一战损失那么多猛兽，你很心疼，这一年好不容易又弄来一批，还没有训练好，再说用猛兽吓唬敌人不是长久之计，家中父母年老孩子年小也需要你照顾，你留在家中帮助你的姐姐们管好轩辕丘。莫母听完懂事的点点头，随身叫过女仆，牵过一匹马甘草黄。轩辕哥哥，这是训练好的，给你当坐骑，你可要善待他呀。轩辕说，太好了，谢谢你想的周到，有这匹马那太威武了。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孩是莫母生的，名叫林，女孩是雷祖生的，叫云珠。他们俩听说父亲要去打仗，也跑来送行。轩辕亲亲孩子，嘱咐他们在家要听话，两人点点头答应，一家人一一惜别。咱不表雷祖在家管理轩辕丘，单说轩辕带着队伍出发了，五万队伍浩浩荡荡直奔着陆啊。他们对着陆道路很熟啊，走得非常快，这一天离着陆还有一天的路程。前边是荒山，这个地方叫小五台山，如果穿山而过，从山谷走道路近得多，从山上翻过去呢太绕远。军队暂时扎住，抬头看看高山，瞧瞧远处的山谷，一个个有为难情绪，为什么呢？虽然是仲夏季节，但是他们跑步前进，不休息呀，长途跋涉，浑身出汗，口干舌燥，已经疲惫不堪。大红看看眼前山岭，又看看军兵，对轩辕说，酋长，我看弟兄们很累了，不如在这安营休息，明天再翻山过去。轩辕带出自己的小马看了看，不行，依山休息是兵师大忌，这个山本来就不大，再走几十里便可翻过去，到那时候再休息不迟。好吧，既然如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大约走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俩钟头，他们本想翻山而过。为什么要翻山，任何远都走呢？因为上次轩辕就是从这条路走的，没走过山谷。哪知道就看着山谷内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来了一群蚩尤兵，有好几十。这些个蚩尤兵啊，向北拼命的奔跑，顺着山谷跑，被走在前边的队伍人看见了。最前边的酋长是谁呢？腾珠的曲妹。走了这么多天呢，也没遇见蚩尤兵，一个个都没精神了。突然看见蚩尤兵，立刻精神抖擞，弟兄们，那边有敌兵，快下山往山谷里头跑。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山坡跑下山谷去追那几十人。腾珠还挺明白，他这边追着，又派人给轩辕送信。轩辕闻报说前面有敌兵，又怕屈妹孤军深入有危险，就传下命令，队伍改道， 从山坡下来，顺着山谷堡去接应曲妹。就这样，五万人呼隆地下的拥下山谷。再说前边跑的蚩尤兵，动作敏捷，身轻如燕，边走边回头看。曲妹带的兵呢，随后追赶，怎么也追不上。这条山谷还挺长，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拐个山环的功夫，曲妹就是一愣，嗯，人呢？前面几十个人哪去了？他正在这发愣，后边轩辕等人就到了。轩辕走着这个地方，猛一抬头，哟，吓了一跳。一看，这是两山夹一沟，谷底下还有水呢，不好走啊。两旁边是悬崖峭壁，怪石林立，到处是树木狼林，杂草丛生啊。只有在旁边一条小道通向山梁，一看就是野兽走的道路。不好，我们队伍走到这儿可太危险了。曲妹快回来！曲妹噔噔噔跑过来了。酋长，什么事儿？咱们快回去，这个道路不能走了。我正跟您说呢，那几个敌兵没了啊，没了，往回去。旁边常贤说，不能回去，回去路更远了，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好，快速前进。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山崖之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声音呢？好像是竹筒的互相敲打声，有的是木板敲打声，紧跟着就听山上呀，就这一声啊，在山谷回荡，嗡嗡的，震得轩辕脑袋嗡的一声，紧跟着就从悬崖上噼了啪啦，稀了呼隆，咣，乱石如雨从上边往下砸了下来。轩辕兵有的躲闪不及，就给伤着了，一块石头差点砸着轩辕，吓他噌跳下了马。有人把马给牵到一旁，靠在树边上，凭借树的枝干保护这匹马。怎么回事？再一看上边，出现了成千的人呐，一个个张牙舞爪，连喊带叫，手中拿着石头，高喊：“轩辕，这回你往哪儿跑啊？”嗖嗖，噼里啪啦，呱！哎呦，下边人是砸死砸伤无数。轩辕一看，倒吸口凉气呀、啊！坏了，我们中计了！这是谁派的兵呢？长仙噔噔噔来到切近，完了，可能我们上了蚩尤的当，是他吗？对，真叫长仙猜对了。说起蚩尤啊，在当时可了不得，这个人会打仗，会用兵，武器又先进，他们部落最富裕，文化也不落后，这是一个能征惯战的民族。这部落的人呢、啊，把蚩尤穿神了，说他不怕杀，不怕砍，是铜头铁额，能呼风唤雨，居神遣将，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后文我自有交代。不过在古时候啊，皇帝和蚩尤战争可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当时双方阵容都很强大，打了多少年呢？我们不是讲神话故事的，不用动鬼神，但是打得够残酷的。前文呢，我们净说轩辕的有熊部了，没提蚩尤，这是因为说书的一张嘴难讲两家事。其实蚩尤的势力很大，现在这个蚩尤又叫阪泉氏，也有说蚩尤是他们首领通称，不是指一个人，所有部落酋长都叫蚩尤，咱们就管他叫蚩尤了。这个阪泉氏蚩尤啊，很早就会刀耕火种，以农作为主。有熊部 过着游牧生活的时候，行无定所，人家蚩尤就定居和神农部姜氏在一起，比较先进。他那部落呢，是在盐池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谢县盐池。那里的人们已经知道吃食物要用盐，因为食物里没有盐不得胃，人常年不吃盐没力气，也容易得病。为夺盐池不断的征战，在斗争中才积累了经验，在物质交流中人变得聪明，也就是经商。他们有青铜武器，所以才打跑了渔网，占领了所有神农氏的疆域，势力发展太快了。蚩尤也明白，打跑神农的渔网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有人报复，非来打我们不可，所以他每天派人加紧操练兵勇，准备迎战。与此同时，也不断派兵到四处征讨弱小部落，结果征讨队伍捷报频传，蚩尤是非常高兴。这一天，他和几个弟兄正在一起喝酒议事，在座的都有谁呀？有昏州长愁迟木拿平丘，丘吉廖宇过岗望兜冒汗古秀，他们正兴致勃勃，有吃有笑，连喊带叫，有的把脚踩在石凳上，挥舞双臂，得意忘形。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启禀蚩尤，得知大事不好，有雄部轩辕带着大队兵马杀向涿鹿，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啊！再看众人，一个个惊慌失色，颜色更变，有的被吓得把酒碗摔到地上，啪的一声；有的两眼发直，有的都哆嗦上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都知道轩辕的厉害，势力最大，威信最高，一个个真是闻风丧胆。唯独蚩尤啊，听报之后异常镇静，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他太狂妄了，来得好，哈哈哈哈哈哈！我斗的就是有雄部，打的就是轩辕，我本意过一阵去攻打轩辕丘，没想到他们送上门来了，哈哈，这是送死，只要我消灭了轩辕，我就成了天下共主，天下就是我蚩尤的啦，说完一碗酒咕噜喝下去了。再看他身旁那些弟兄，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心说大哥耶，你是吹呢是说的真话呀？不过谁也不敢问，还得说他的把兄弟长愁跟蚩尤关系近一些，他打扫打扫嗓子，酋长大哥，那个轩辕可善会用兵，很厉害呀，你没听说吗？去年他和渔网参卢在阪泉一战，那渔网可有十万人呐，轩辕才几个人啊，人数大战，不知道渔网死了多少人，至今人们提起来都颜色更变。这次轩辕赶来，有那么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哥您可得小心点儿。蚩尤不爱听，还没等说话，昏州在一旁说，哎，你住嘴，什么猛兽啊，哎，无非是轩辕玩的鬼把戏，渔网兵真正被猛兽咬死有几个，他们不知是计，是弄几杆化有猛兽的奇境把他们吓得魂飞胆丧，舍命奔跑，

0: 四相践踏，轩辕才大获全胜。这次轩辕带兵来了，不碰上我部，便把碰上我部，叫他们一个也活不了。蚩尤听罢，又是一阵大笑啊！
1: 对，浑昭说得好，不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轩辕本是山丘耕作之人，他哪里懂得用兵执法？我们不用和他们正面交战。我略施小计，把兵藏在山谷之中，等他们一到，围而击之，轩辕必束手就擒。哎呀，上球！
0: 一声令下，美女仆人端上酒菜，他们弟兄又吃喝起来。吃喝已毕，蚩尤擦擦嘴巴，漱漱口，现在我要派兵了，按我说的去办，准能取胜，不得有误。他让专茂带2000人埋伏在必经之路小五台山的山沟左侧，长筹带2000人埋伏在沟的右侧，到山上之后多准备滚木石头，又怕轩辕不走这条路，叫迟木拿挑几十名动作敏捷、行走如飞的兵丁去诱敌深入。各位弟兄。

0: 打着路过，轩辕没从这走，迟木拿手下人故意现身往山谷底下跑，那曲妹不知是计，随后进了山谷，轩辕带队也进了大山，拐个山弯，山上头密路。再看那些诱敌的军卒，一看事情成功了，立刻撑撑撑四散逃奔，有的从秘密小路逃到山顶，有的躲在山洞内，实在躲不开的爬到树上静观动静，一时间都没影了。这时轩辕队伍到了，突然伏兵四起，紧跟着噼里啪啦一阵石雨，砸得轩辕兵四散逃奔。突然停止往下扔石头和滚木了，就听左边山坡上有人高喊：哎，轩辕，你认识我吗？因为在山顶喊，声音在山谷回荡，嗡嗡的，轩辕听着清清楚楚，拢足眼神往山坡一看，只见上千人当中站着一个人，身强体壮，披发在肩，穿着棕色翻毛的皮坎肩，手拿木棒，只见他拇勾眼儿，小圆脸儿，翻鼻孔，胡角眼儿，扎夫的耳朵不大点儿，老鼠胡子不长点儿。轩辕不看便罢，一看真是气冲斗牛，原来是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

0: 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3: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3: 一杯茶。
10: 听戏。
11: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1: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4, 107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1: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0: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1: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0: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1: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0: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殿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1: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了我也得撑下去。
0: 你跟我来一下，给你看一下东西。